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1965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会议，宣布停滞了3年的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上马。在核潜艇配备的诸多武器装备当中，人们最为关注的就是潜地导弹巨浪一号。
0: 潜地导弹是由潜艇在水下发射攻击地面固定目标的战略导弹。早在1960年，美国就已经成功发射了名为北极星的潜地导弹，宣告世界上第一枚潜地导弹诞生。潜地导弹与核潜艇的完美组合，大大提升了美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2: 耀华，
0: 当时我国已先后成功研制了原子弹和东风一号、二号导弹，但与美苏等大国相比，我国尚不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为了国防安全，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1967年，一列看似普通的火车驶向中国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车厢内正是接到中央命令的七七部四院的科研人员们。中国第一枚潜地导弹巨浪一号的研制工作就此展开了。起初聚集在这里的队伍中有数百名年轻人，不少人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当一行人抵达终点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大风中夹杂着沙尘，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当年这里是七七部四院四部的设计室，也是设计人员的宿舍。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项目就这样在荒漠中展开了。相对于恶劣的环境，设计人员面临的更大难题是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中国此前成功发射的东风一号和二号导弹采用的都是液体燃料发动机，个头大，准备时间长，不可能装备在容积狭小、反应快捷的核潜艇上。人们只知道美国北极星潜地导弹使用的是不同于液体燃料发动机的新技术——固体燃料发动机。然而，固体导弹技术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片空白，既没有资料，也没有经验，更不可能向其他国家学习。
3: 固体导弹弹体小小玲珑，这样的话它便于像装艇啊、装车呀、另外作战使用的角度来说呢，反应快，发射程序也比较简洁，发射准备时间短，基本上就是15分钟左右就可以发射出去。
1: 固体发动机喷口的火焰能产生高达3000多度的高温，并且燃烧会产生固体颗粒物，喷管材质的选择成为了人们面临的首要难题。科研人员该如何解决呢？
0: 在人类已知的金属中，最耐高温的是金属钨，然而钨的熔点也只能刚刚达到喷口火焰的温度。由单一金属材料制作的喷管毫无疑问是极不安全的。 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一种可以持续承受3000度高温。

0: 和材料，壳体技术的解决使得固体发动机终于可以进入试验阶段了。这个台子呢建得最早，我们后来都叫这个台子叫工训试车台。
1: 这里是当年专门测试固体发动机的试验场，固体发动机的研制过程充满了难以控制的危险，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了确保人员安全，每次测试所有人员必须撤离现场，控制中心更是设在几公里以外。在邵爱民的记忆中，当年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不止一次，给所有的参与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试车台的墙壁上被高温融化的墙面里裸露出的钢筋，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艰苦岁月。
2: 1970年1月，中央决定将固体发动机的研制人员留在内蒙古，总体设计的人员迁往北京。
1: 最初的设计室实际上是由一所旧食堂临时改造的，尽管条件有限，但比起内蒙古来毕竟改善了很多。这时距离巨浪一号的论证已过去5年多的时间，可总体方案却迟迟不能明确。正当总体设计人员一筹莫展时，这时年轻的队伍迎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头人。黄伟禄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二战期间正在英国留学的黄伟禄目睹了德国 V1 导弹对伦敦的轰炸，见证了导弹的巨大威力。
3: 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假设我们国家有这个东西，那也不是被人家欺负得这么苦。
1: 从那一刻起，年轻的黄伟禄就在内心深处种下了研制导弹的种子。毕业回国后的第10年，黄伟禄投身我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先后参与过东风系列和原子弹研制工作。1970年，黄伟禄临危受命，调任巨浪一号研制工程的总负责人。
3: 第一天，同志们见面，我想我到这地方来是做学生，我对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有问题，我就要问大家。希望大家从 ABC 向我讲。
1: 美国的第一枚北极星潜力导弹从设计到完成前后花了7年时间，消耗了大量模型弹，研制经费高达27.5亿美元。这个经费标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从头学习的黄伟禄思路十分清晰，他首先聚焦的是如何在国力薄弱的情况下尽可能加快研制进程。在研制过程中，黄伟禄带领团队大胆提出了台、筒、挺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路上发射毕竟有东风一号二号的成熟经验，成功发射之后，第二步将导弹装进发射筒，通过路上发射筒打导弹，模拟水下发射的环境，第三步才是进行潜艇发射。台、筒、挺的导弹研制方式在全世界绝无先例，这一程序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节约了上亿元的研制经费和大量的时间，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潜地导弹研制方法。
4: 这是一个技术途径， 只能说这么做是适合我们国家当时的国情。
2: 由于巨浪一号导弹需要配备在潜艇上，所以它的体积远小于东风二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因为这个小，使所有的技术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意味着大到导弹的零部件，小到计算机的元器件，都要大比例缩小。在那个年代的技术条件下，这并非易事。
1: 为了巨浪一号的研制，随着中央一声令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型化的高潮。全国多个研究所和工厂都加入其中，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小型化大会战。导弹体积问题得以解决，大大加快了巨浪一号的设计速度。但就在设计工作稳步推进时，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那就是全尺寸模型弹试验。
2: 全尺寸模型弹试验是所有导弹研制过程中不可越过的一个重要环节。模型弹从外观、尺寸和重量上都是和导弹完全一致，只是不装备发动机和任务系统。当年美国在研制北极星潜地导弹时，专门为模拟弹试验在近海海底搭建了一个发射台，但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根本达不到，这该怎么办呢？
1: 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浮出水面，既然无法在水下搭建发射台，那就干脆直接用常规潜水艇发射全尺寸模型弹。这个想法一经提出，许多人开始纷纷担心安全问题。重达十多吨的模型弹还处在试验阶段，一旦出现差错，落入水中砸到潜水艇，后果将不堪设想。
0: 这个水弹当然本身它是用钢做的，
1: 虽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任何一丝侥幸都会带来灾难。就在科研人员苦思冥想的日日夜夜里，一个简单而绝妙的主意让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
5: 是有保障的。
1: 模型弹重量的减轻，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实验的安全系数，但随之也出现了另外的隐患。由于导弹是空壳落水，一旦模型弹的壳体因为水的冲击破裂，导致模型弹下沉，就会再次威胁到潜水艇的安全。这就需要到一个高处来测试模型弹落水后会不会摔破下沉。到哪里去做试验呢？黄伟路想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地方，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中国最雄伟的跨江大桥。就在它建成后两年的8月，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场景。桥面上一台吊车把一颗像火箭一样的东西抛进水中，这一幕就是当时在对模型弹进行落水试验。
0: 第一次试验结果发现摔坏了，整个摔断了。
1: 8月的南京酷暑难耐，再加上环境潮湿，蚊虫叮咬，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为了弄清楚问题出在哪里，黄伟路和试验队员们顶着南京似火的骄阳，光着膀子对模型弹不断的试验、改进、再试验。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规律。
0: 发现这个姿势啊，掉下去比较垂直的情况下，它就摔不坏。就发现了这个规律以后呢，我们想，我们如果用降落伞，我30多米高弹出去，最高点的时候把降落伞弹出去， 这样导弹它的姿态它不是就是就像羽毛球一样的，它就会这样下来了。这个再做一次试验，就发现解决这个问题了。
1: 1972年，巨浪一号的模型弹试验通过潜水艇弹射成功，潜地导弹研制工作跨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又经过多次发射试验和不断改进，到了1975年，巨浪一号的设计工作宣告完成。这时距离最初的论证已经过去整整10年了。
2: 1975年，一家工厂接到命令，筹备巨浪一号的总装工作。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巨浪一号终于进入了总装阶段。
1: 就在这些普通的厂房里，靠着这些普通的设备，历经5年的时间，巨浪一号的首批产品完成了总装。1980年10月，期待已久的实弹试验阶段正式开始，这是让无数科研人员激动的一刻。按照之前的台、筒、艇的规划，首先在陆上发射台试验。陆上发射试验成功后，模拟潜水艇的发射环境进行陆筒试验。

0: 次运、抬桶两个轮次的试验都顺利结束。接下来就是最震撼人心的第三个环节，潜水艇实弹试射。
1: 1982年10月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日至26日，向以北纬28度13分、东经123度53分为中心，半径35海里的圆形海域范围内发射运载火箭。这枚运载火箭就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潜地导弹巨浪一号。
0: 为了确保潜水艇实弹试验成功，当时一共准备了3发试验弹。多年心血，即将接受实弹检验，所有人都满心希望一次成功。1982年10月7日15时14分01秒，巨浪一号点火升空。

0: 意外情况还是发生了，巨浪一号的第一次试射宣告失败。
1: 但真的很伤心，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人力，花这么多钱，好容易做出来这样子一个导弹，而且心里头一直希望它成功，等于检验我们这个研制的成果，结果失败了，这当然心里很痛心。
0: 第一发试验弹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这就成了科研人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经过影像分析，发现导弹出水后不久，飞行姿态就失去了平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所有的不正常的信号，最后都能归结到一个在机间部分的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离插头。啊，就是你这个路信号不正常，那一路断了，那一路不正常断了，最后都是和这个插头有关。
0: 原因查明后，当时负责总装的车间主任徐红喜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0: 建议这个黄忠是把那个插头加固起来，头里那个面啊用胶把它糊下来，就是叫它自动脱不掉，还有胶粘到，将来分离的人可以拉就能拉掉。
1: 问题解决了，但究竟要不要继续进行第二发的试射呢？所有人都在等待黄伟禄的最终决定。
2: 黄伟听完了我们是批准，虽然讲问题都分析清楚，但是究竟还会有什么问题，恐怕还有议论的地方。从这个发生过后，这个一步一步的都在脑子里头在演，像演电影一样。这个几天基本上就睡不着，所谓茶不思饭不想。
1: 经过慎重思考，黄伟禄判定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都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发试射可以继续进行。很快上级部门同意了黄伟禄再次试射的意见。1982年10月12日，在第一次试射失败五天后，巨浪一号的第二次试射再次进入倒计时。

0: 号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国防安全领域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对我国战略武器固体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核导弹能力的国家，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2011年，巨浪一号总设计师，为中国国防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黄纬禄去世，享年95岁。许许多多当年站在军工尖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今都已步入晚年。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的名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曾不为人知。那些沉默一生的建设者们，祖国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8年6月，中国核潜艇工程在无资料、无援助、无专家的三无形势下上马。到1963年3月，因为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而暂时停止，中国核潜艇工程可谓出师不利啊。
3: 1960年7月20日，大洋深处，世界上第一枚潜射北极星弹道导弹从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上发射成功，实现了弹道导弹与核潜艇的强强组合。对世界局势，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高瞻远瞩，认为中国需要研制一些战略性防御武器。为了国家安全和民生发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才能以威慑应对威胁。
4: 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决定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等关键项目的研究。
5: 起爆！
3: 事情不久就有了转机。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泊布泊成功爆炸。随着蘑菇云在巴西北荒漠上升起，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惊雷响彻神州大地。当天傍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喜讯。人民日报随即出了号外，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研制核潜艇工程的科研人员敏感地意识到，当初为了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和导弹，核潜艇暂时下马，如今原子弹爆炸成功，核潜艇研制的春天快要来了。
6: 1954年原子弹爆炸呀，爆炸的时候呢，都该我们上马了。
4: 正如核潜艇研究人员预测的那样，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中央决定将这一项工程列入国家重点计划，集中全国2000多个场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协同攻关。
3: 中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从1958年立项开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到了1965年，核动力装置和舰体的总体设计已初具雏形。 行钻研，七年的艰辛探索，这些国防科技工业的精英们已经初步掌握了研制核潜艇的技术。接下来一个重要的命题摆在他们面前，在基本技术难题解决之后，究竟要设计什么样挺型的核潜艇？
4: 美国的核潜艇设计先后走过了三个阶段，从常规潜艇型加核动力，水滴型艇体加常规动力，才最终完成了水滴型艇体加核动力。水滴型的曲面加工更复杂，理论上水滴型水阻会更小，中国潜艇设计面临艰难选择。
3: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艇型加核动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还较落后，应该从易到难，首先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但是彭世禄、王旭华等设计人员不畏困难，坚决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现行方案。
4: 是选择相对容易常规艇型加核动力方案，还是一步到位选择更难的水滴型艇体加核动力设计？
3: 在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会上，聂荣臻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插话询问情况，最后做结论说，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豪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现行。为了加快进度，核潜艇核反应堆的研制和核潜艇的建造同时展开，年轻的科研人员向这些从未涉足的领域发起了冲击。
4: 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采用水滴型舰型，十字型尾副体，单轴推进，首水平舵置于指挥台桅壳前部，艇体采用双壳体结构，耐压船体内设有鱼雷舱、指挥舱、反应堆舱、辅机舱、主机舱及尾舱。
3: 在核潜艇艇体的设计过程中，王旭华和团队在没有外援、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带领团队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成千上万个数据，攻克了艇体现行设计难题。他决策采用桅壳舵、桅水平舵相结合的操作方式，成功地解决了核潜艇在水下高低速航行时的稳定性和机动性。然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军事工程一线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不管是在建造核动力堆的西南大山深处，还是在核潜艇总体设计总装厂的北方海岛上，艰苦的生活条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5: 是苞米啊，像就讲这是很的，经常是发霉，经常穿我们要吃一个月三两油，在紧张的时候，我们一次到紧张的时候是半年没有来一点油的。
3: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新的危机又来了。核潜艇工程科研人员虽然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研制核潜艇，但秩序平稳，文化停产，科研单位一片混乱。
4: 参与研制工作的科研机构遍及20多个省市，承担研制生产任务的工厂上千家，多数单位的党委领导班子瘫痪，无法开展工作， 有的单位要求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文件，做出具体规定，告急的电话电报接连不断，进入攻坚阶段的核潜艇工程再次面临夭折的危险。
3: 这个时候聂荣臻自己的处境也异常困难，他已几次受到冲击和批判，但听了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汇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

0: 潜艇有关施工进度大大加快。到了1969年底，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核潜艇陆上模式反应堆全部的土建安装工程，核潜艇总装厂也初步完成了基建任务。潜艇建造进入关键时刻，陆上模式反应堆启动，核潜艇艇体建造。这时候，粟裕大将签署一纸调令，王荣生出任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生产副厂长。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担任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现场建造总指挥。面对实际情况，王荣生首先提出的建设思路是5个字：抓主要矛盾。
1: 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主要矛盾呢，做个船体来看的话，装配和主要是含紧，航空要裹得灵，航空仪器人员质量一定要搞好，所以我实际上很明确。
0: 建造潜艇最主要矛盾是船体焊接质量工的质量。钢材的焊点必须达到技术标准，否则一旦下水，则会造成艇毁人亡的悲剧。
2: 从1969年9月核潜艇第一个立体分段建成，再到1970年3月完成总体建造，仅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建设者们还来不及庆祝，更加艰巨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
0: 时间就是命定，在下水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各项工作已经显得十分紧张，参与其中的人员已经完全没什么8小时工作制的概念，而是24小时随时召唤，随时投入工作。这一切都是自愿主动的。
1: 这个厅呢，明确提出来，既然总装建成了以后啊，年底一定要下水。这个指标比原来想象的指标还要硬呢。
0: 在核潜艇建造最为紧张的时候，厂里的每一个人都奋战在船台上，所有人都憋足了一口气，
1: 为党争光，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2: 就在核潜艇舰体建造紧张进行之际，远在西南的大山深处，陆上模式堆的试验者们同样面临着时间节点的压力。1969年10月，核动力装置大厅进入安装阶段，近1万台件的设备、管道、电缆，仅用半年的时间就全部安装到位了。
0: 在核潜艇工作人员内部，彭世禄有个绰号叫彭拍板。定制核反应堆设备时，按常理应先定制一套陆上模式堆的设备，经过试验完善后再定制水下试验设备。但彭世禄凭着自己学机械出身的经验，认为原理已经弄得很清楚，经过陆上试验后，设备上的小修小改一定会有，但不可能推倒重来。所以彭世禄下决心同时定制2套设备。一套设备价格高昂，同时定制2套是一个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决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仅凭这一个决定就将造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时间一下子提前了2、3年。1970年7月15日下午，彭世禄被紧急召进北京，向中央专委汇报核潜艇进展情况。周总理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你姓彭，是彭派的儿子，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彭世禄懂得总理的用意，就是要他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和发扬海丰人民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

0: 研制核潜艇这个艰巨任务。
1: 核潜艇陆上模试堆终于从艰难中走完了最后的准备阶段，迎来起堆试验。而这时让大家紧张期待的是，陆上模试堆达到满功率运行，因为这是核潜艇能否按时下水的关键所在。
0: 一个多月以后，1970年8月30日上午，核动力反应堆计算分析技术员黄世健一走到主控室，就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此时核反应堆满功率运行的试验正在进行，随着功率在一步步提升，下午1点半，主机的满功率达到了99.5%。
2: 但是对另外一种人说呢，你反应堆能不能发出满功率啊？他觉得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当时呢就决定我们再往上冲一冲。
0: 为了100%的满功率，为了这最后的0.5%，主控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
2: 同样有人告诉我温度多少，流量多少，因为我是这个里面我是负责计算，算出来功率多少，我一下算出来功率已经是超过100了。
0: 黄世健还是没有吭声，他要求再报第三遍。20分钟后，黄世健才知道他刚刚算出的这个数据已经直接上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1970年8月30日值得纪念，这一天核反应堆达到满功率。虽然运行现场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但对于这些核潜艇建造者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在随后的庆功会上，彭世禄几乎是举杯必干，兴奋异常。
3: 我说我五条五还没睡觉啊，我就拼命抽烟呗，一下抽了五六支烟。
0: 这一刻他们有太多的理由高兴而骄傲。在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上，需要自主制造的零部件有几万个，需要的材料多达上千种，全部由中国自主制造。
1: 历史在这一瞬间定格，1970年8月30日16:30，是核反应堆达到满功率的日子。从土方建设开始，到陆上模试堆满功率运行，只用了40个月的时间。从1965年核潜艇重新上马，时隔5年，第一艘核潜艇即将破茧而出。
0: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在鲜花、掌声、欢呼声中被徐徐推向大海，所有人都热血沸腾。
1: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当天服役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序列。
0: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等参加了交接命名大会。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舷号为401，并向该艇授予军旗。第二天，朱德元帅不顾88岁的高龄，亲自乘坐导弹驱逐舰出海，观看核潜艇在海上的演练。
1: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核潜艇先后成功完成极限深潜和长航试验。
0: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入役之后，从1985年12 11月25日至1986年2月18日间，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自持力考核训练航行，最终打破了由美国鹦鹉螺号创造的核潜艇最大自持力84天的记录，显示了中国核潜艇良好的机动性、适航性、隐蔽性和动力系统运行稳定可靠的优点。
1: 1988年，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两枚潜地导弹定型试验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真正拥有第二次海基核打击核威慑战略力量的国家。
0: 1988年，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潜射导弹获得圆满成功，震动了世界。这意味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在任何海域、任何时刻打到世界的任何角落。中国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海上核反击力量。
1: 望战必危，好战必亡。中国研制核潜艇这一大国重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捍卫和平。
0: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中国海军核潜艇的数量和总吨位不断增加。中国海军的核潜艇还多次与水面舰船、海军航空兵有效配合，提高了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快速反应、电子对抗、远洋航行、深海攻击、协同作战和后勤保障能力。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已是能够有效地巩固海防、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统一的海军核潜艇部队，这一成就举世瞩目。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漕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深度解读。
1: 很高兴今天来到经济大讲堂，和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0: 刘敬真，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

0: 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六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这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

0: 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

0: 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2: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一句句品味诗中万千风景，一步步丈量脚下锦绣山河，壮丽神州，大美中国。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5: 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深度解读。
6: 很高兴今天来到经济大讲堂，和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5: 刘敬真，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

0: 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1: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0: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 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 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啊，国家。

0: 及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啊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啊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啊，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2: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1: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3: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 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

0: 是七审。
1: 17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十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了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节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一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 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体质征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 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0: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一句句品味诗中万千风景，一步步丈量脚下锦绣山河，壮丽神州，大美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38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做肺栓塞最害怕的防护网。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6: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下肢静脉血栓，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血栓，以及它的分类。
7: 下肢静脉血栓是血液在下肢深部静脉内异常

0: 凝固形成的血凝块多发生在小腿、大腿深处静脉，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引发腿肿、腿疼、皮肤发热等症状，是引发肺栓塞的主要源头。形成下肢静脉血栓有三个核心原因，第一是血液流动缓慢，久坐、久站、术后卧床、长途旅行时，下肢肌肉不收缩，血液淤积，凝血因子聚集，形成血栓。第二是静脉壁损伤、骨折、手术、静脉穿刺、外伤会破坏血管内壁，让凝血物质附着形成血栓。第三是血液高凝状态，高凝、肥胖、肿瘤、怀孕、服用孕激素、遗传性血栓体质会让血液更容易凝固，增加血栓风险。下肢静脉血栓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小腿深静脉血栓，位置浅，症状轻，仅轻微腿疼酸胀易被忽视，但脱落风险仍存在；另一类是髂骨静脉的血栓，位置深，血栓大，会导致整条腿明显肿胀，剧烈疼痛，皮肤发紫，脱落引发肺栓塞的风险极高。
1: 下肢静脉血栓如果不干预，为什么会形成肺栓塞？
0: 下肢静脉血栓不干预，最大危险是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血栓像附着在血管壁的血块，日常活动、肌肉收缩、体位变化、用力咳嗽排便，都可能让它松动脱落。脱落的血栓会随血静脉血液回流，经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最后进入肺动脉。肺动脉是给肺部供血的关键血管。血栓会堵塞肺动脉主干或分支，阻碍肺部血液供应，这会引发肺栓塞，导致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头晕、口唇发紫，严重时瞬间心跳骤停、猝死。临床数据显示，未及时治疗的下肢静脉血栓，约10%患者10天内会发生肺栓塞。大面积肺栓塞死亡率超30%。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是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统称静脉血栓栓塞症。很多人误以为腿肿腿疼是小问题，拖延就医，往往已发生致命的肺栓塞，因此必须早发现早干预。
1: 为什么要放下腔静脉滤器？哪些情况需要放滤器？它是如何在血管里工作的？
0: 下腔静脉滤器是金属网状装置，外形像撑开的小伞，放置在下腔静脉内，核心作用是拦截脱落的血栓，防止其进入肺动脉，相当于体内的防护网，避免致命肺栓塞。需要放置滤器的情况有明确的标准，患者已发生肺栓塞或下肢盆腔有巨大血栓，且存在抗凝禁忌，如近期脑出血、消化道出血、血小板过低。患者规范抗凝仍反复肺栓塞或血栓持续增大，体内存在漂浮血栓，随时可能脱落。急性血栓患者准备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血栓脱落风险高。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长期卧床患者血栓风险极高，且暂时不能抗凝，可预防性放置。很多人存在一些误区，我认为只要腿肿就可以放滤器，这是错误的。滤器不是常规放治疗手段，必须严格符合适应症，否则会增加不必要的手术风险。还有人觉得放了滤器就不用吃抗凝药，这也是极大的误区。滤器只能拦截血栓，不能溶解血栓。预防心血栓不放抗凝药，滤器内会快速形成心血栓，堵塞下腔静脉，反而加重病情。滤器在血管内的工作原理简单高效，医生在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或颈部穿刺血管，将折叠的滤器通过导管送入肾静脉下方的下腔静脉，到达位置后，滤器自动撑开，牢牢固定在血管壁上，允许血液自由通过，同时拦截直径3毫米以上的血栓。被拦截的血栓会逐渐被血液溶解吸收，根据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滤器可永久留置或血栓封结解除后取出。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的适应症有哪些，禁忌症有哪些？
0: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有严格的适应症，分为绝对适应症和相对适应症。绝对适应症是必须放置滤器的情况，包括患者有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且存在抗凝禁忌， 规范抗凝后仍反复发生水灾灾，体内有巨大的漂浮血栓，急性血栓需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脱落风险高。相对适应症是谨慎评估后可放置的情况，包括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脊椎的损伤，血栓风险高且暂时不能抗凝。患者的心肺功能差，一旦肺栓塞会致命。长期卧床、高凝、重症监护患者，血栓风险极高。同时，手术也有明确的禁忌症，分为绝对禁忌症和相对禁忌症。绝对禁忌症是绝对不能放置的情况，包括下腔静脉已完全闭塞、严重的狭窄或畸形，无放置空间。相对禁忌症是风险高、不建议放置的情况，包括患者已发生大面积肺栓塞、生命垂危、手术意义不大。存在严重的感染、积血症，手术会加重感染。未成年人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建议放置，避免影响血管发育。
1: 请问您，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最主要配合的要点是什么？同时，术前准备要做哪些工作？
0: 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核心配合要点是精准的配合、严密监护、快速应急，确保手术安全、无菌、高效推进。术中配合时，护士要先核对患者的身份、病史、过敏史、检查报告，确认无手术禁忌，提前备好手术器械、穿刺针、导管、导丝、滤器、造影剂、无菌敷料以及肾上腺素、止血药、抗过敏药等急救的药品和除颤仪、吸引器等急救设备，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完成消毒、铺巾、局部麻醉，连接心电监护仪，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和意识状态，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配合医生穿刺、推送、导管、造影定位、释放氯气，快速准确传递器械，全程遵守无菌操作，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造影剂过敏、穿刺部位出血、血肿、血管痉挛、心律异常，一旦异常立即报告医生并协助处理。术前准备分为患者准备、身体准备和物品准备。患者准备方面，术前6小时进食、4小时进水，避免术中呕吐、误吸，训练患者床上排便、排尿，减少术后不适，用通俗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患者紧张焦虑。身体准备方面，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心电图、下肢静脉超声、下腔静脉 CT， 确认血栓的位置、血管解剖和手术的可行性。清洁并备皮穿刺部位，降低感染风险，降低建立静脉通路，方便术中用药补液。物品准备方面，调试血管造影设备，备好全套的介入器械、合适型号的滤器、造影剂、无菌用品以及急救药品和设备，确保术前所有物品齐全可用。
1: 请问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常用的穿刺入路有哪些？不同入路的护理重点有什么区别？
0: 下腔静脉滤器植入常用穿刺入路有腹静脉入路、颈静脉入路，少数情况用锁骨下静脉入路。不同入路操作特点不同，护理重点也有明显区别。骨静脉入路是最常用的方式，从大腿根部腹股沟处骨静脉穿刺，路径短，操作简单，患者舒适度高。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侧下肢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用沙袋压迫穿刺处6到8小时止血，观察有渗血、肿痛、疼痛、皮肤发紫。术后24小时内卧床，避免下床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颈静脉入路从颈部右侧颈内静脉穿刺，适合骨静脉血栓、肥胖、骨静脉狭窄或闭塞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颈部用沙袋压迫4到6小时，避免颈部剧烈转动、低头、抬头，防止血肿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观察颈部有无渗血、肿胀、声音嘶哑、呼吸不畅、颈定气道压迫风险，术后卧床时头部偏向穿刺对侧，减少颈部张力。锁骨下静脉入路使用较少，仅适用于特殊血管解剖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部位加压包扎，观察有无渗血、血肿、气胸，比如胸闷、呼吸困难、胸痛，避免肩部剧烈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 直到患者缓慢呼吸，减少胸部活动对参刺部位的牵拉。
1: 氯气的种类及选择，请您科普。
0: 氯气主要分为永久性氯气、可回收性氯气、临时性氯气三类。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抗凝条件、血管解剖等条件选择合适类型。永久性氯气由合金材料制成，终身留在体内无法取出，适合高龄、血栓风险终身存在、反复血栓无法耐受二次手术的患者。优点是无需二次手术，长期拦截血栓效果稳定。缺点是终身留置体内可能出现血栓附着、血管狭窄、移位、断裂等远期并发症。可回收氯气由特殊材料制成，血栓风险解除后一般2到4周可通过手术取出，适合年轻患者、转区风险、血栓风险如骨折、术后创伤、抗凝定剂仅为暂时情况的患者。优点是可取出，避免长期留置的并发症。缺点是需二次手术，有二次穿刺、出血、感染风险，且需在3个月内取出，逾期可能无法取出。临时性氯气使用时间最短1到2周，到期必须取出，不可永久留置，适合年轻、急性血栓、短期高风险、无长期抗凝定剂的患者。优点是使用时间短、并发症少，缺点是使用时间严格限制，必须按时取出。选择氯气的核心原则是匹配患者风险，年轻、短期风险优先可选择可回收或临时氯气，高龄、长期风险、反复血栓优先选永久性氯气，同时兼顾患者血管解剖条件和经济情况。
1: 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哪些潜在的术后并发症？
0: 术后护理直接影响患者恢复，需从体位活动、穿刺部位、用药、饮食作息、复查多方面注意，同时警惕潜在并发症。术后体位与活动方面，术后卧床24小时，穿刺在肢体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24小时后可下床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的运动、跑跳、负重，防止早晚移位、出血。穿刺部位护理方面，穿刺处加压包扎，伤害压迫6到8小时，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观察有无渗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异常，立即报知医护人员。用药护理方面，术后遵医嘱服用抗凝药，如氯发沙班、甘醋。预防氯气类血栓形成，不可擅自停药减药。观察有无牙龈出血、皮肤瘀斑、黑便、血尿等出血症状，定期复查凝血功能。饮食与作息方面，术后6小时可进食米汤、粥等流质食物，避免辛辣、油腻、坚硬食物，防止便秘。多喝水，每天2000毫升以上，促进造影剂排出。保证睡眠，避免熬夜、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复查方面，术后1、3、6个月复查下肢静脉的超声、下腔静脉的 CT， 观察氯气的位置有无血栓附着、血管通畅情况。可回收氯气患者按时复查，评估是否适合取出。术后潜在并发症分为穿刺部位的并发症、氯气相关并发症、血栓相关并发症和其他并发症。穿刺部位并发症最常见，包括出血、血肿、感染、血管损伤、动静脉瘤。氯气相关并发症包括氯气的移位、倾斜、断裂、脱落，氯气类血栓形成，堵塞下腔静脉，血管壁穿透出血。血栓相关并发症包括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加重复发，罕见情况下氯气拦截失败仍会发生肺栓塞。其他并发症包括造影剂过敏、肾功能的损伤、感染、发热，需及时发现并处理。
1: 请您科普，放了氯气之后，是否能够100%防止血栓不会得肺栓塞？
0: 放了氯气并不能100%防止血栓引发肺栓塞，这是很多患者的核心误区。氯气拦截血栓的成功率约80%至90%，能大幅度降低肺栓塞风险，但并非万能。氯气存在孔隙，直径小于3毫米的微小血栓可能通过孔隙进过肺部，引发小面积的肺栓塞。氯气可能因移位、倾斜、堵塞导致血栓拦截失败，氯气类也可能形成新血栓，新血栓脱落仍会发生肺栓塞。因此放氯气后仍需严格遵医嘱抗凝，定期复查，不能掉以轻心。 除了上述误区，还有两个常见的误区需要纠正。第一是，放了氯气植入手术就不用吃药了，这是错误的。氯气仍能拦截血栓，无法溶解血栓。预防心血栓，术后必须短期或长期服用抗凝药，否则氯气类会快速的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反而增加肺栓塞的风险。第二个误区是，氯气会堵塞血管，这不一定。珍贵的氯气设计保证血液正常通过，不会堵塞血管，但术后不抗凝，血栓过多附着在氯气上，慢慢堵塞血管，因此术后规范抗凝至关重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是否有风险。
0: 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是一种用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导致肺栓塞的介入治疗方法。尽管该手术是一种微创操作，但仍存在一系列已知的并发症风险。这些风险的发生概率与患者的具体身体状况、血栓情况、氯气的种类以及手术医生的操作经验等多种因素相关。多数患者在规范操作下能够顺利完成手术并获得预期收益，但了解潜在风险对于医患共同决策至关重要。手术风险主要分为微手术期风险和远期风险两大类。微手术期风险指在手术过程中或者术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手问题，例如穿刺部位出血、血肿形成、血管损伤、造影剂过敏或肾病，以及氯气的放置位置不当。其中穿刺点并发症较为常见，但通常程度为轻微，可通过压迫止血等方式处理。血管损伤和氯气位置偏差则相对少见，对操作技术要求较高。远期风险则指氯气植入体内了可能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氯气移位、倾斜、断裂、下腔静脉穿孔以及血栓形成。氯气移位和倾斜可能影响其捕获血栓的效果，而氯气断裂或下腔静脉穿孔虽属罕见，但后果可能较为严重。最值得关注的远期风险是氯气本身可能成为新的血栓，形成病灶，导致下腔静脉阻塞，进而引发下肢肿胀、疼痛，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临床上，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在患者度过血栓脱落高风险后，医生会评估取出氯气的必要性，以降低远期并发症风险。接受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后，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的管理，以促进康复并减少风险。术后早期需注意穿刺部位的清洁与观察，避免剧烈活动，以防止出血。需要长期或短期遵医嘱使用抗凝药物，如华法林钠片、利伐沙班片或达比加群酯胶囊，以预防新的血栓形成，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患者应留意自身症状，如出现单侧腿部突然肿胀加剧、疼痛、体温升高，或出现胸痛、呼吸困难、卡血等可能提示肺栓塞的症状，需立即就医。即便没有症状，也需按照医嘱定期返回医院进行影像学复查，例如超声、CT 检查，以评估氯气的位置、形态是否正常，以及下腔静脉和下肢深静脉的血流情况。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务必在医生规定的时间窗内完成取出手术的评估，避免错过最佳取出时机。日常生活中，在病情允许的前提下，应积极进行非负重活动，如踝棒运动，以促进下肢静脉回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控制体重，戒烟戒酒，对于维护血管健康、预防血栓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顾静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顾静华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2010年东至县中医院工作至今，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在上海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科进修学习，专业特长擅长肿瘤内科常见病肺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疾病的内科规范化治疗。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顾静华，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

0: 家分享一些非小细胞肺癌诊治方面的知识。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指发生于气管、支气管和肺的恶性肿瘤。肺癌为支气管源性癌，包括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大细胞癌几种主要类型，因绝大多数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源于支气管腺体或肺泡上皮细胞者较少。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是世界性的趋势。据统计，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中，肺癌的发病率已居男性各种肿瘤的首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新发肺癌数182.5万，占所有肿瘤发病率13%，肺癌死亡率159万，占所有肿瘤死亡率19.4%。无论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癌均居首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在主要城市中已位列恶性肿瘤之首。
1: 那么请问您，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这种疾病有哪些分类？
0: 分类如下：一、鳞状细胞癌，包括乳头状癌、透明细胞癌、小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常见于老年男性，与吸烟关系密切，多起源于钻和亚钻支气管黏膜，一般生长缓慢，转移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多，5年生存率较高，但对放疗和化疗敏感性不如小细胞癌。二、肺腺癌，典型腺癌为腺管或乳头状结构，目前已成为肺癌最常见类型，女性多见，主要起源于支气管粘液腺，可发生于细小支气管或中央气道，临床多表现为周围型肺癌。腺癌可在气管外生长，也可循肺泡壁蔓延，局部浸润和血型转移较早，易累积胸膜，引起胸腔积液。三、大细胞肺癌为高度恶性上皮肿瘤，多发生于周边肺实质，占肺癌2.2%到8.6%，常见大片出血性坏死，大细胞癌转移较小细胞癌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以及唾液腺肿瘤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0: 肺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肺癌的危险因子包含吸烟，包括二手烟、失眠、东升、电离辐射、卤素烯类、多环性芳香化合物、镍等。一、吸烟，肺癌的病因比较复杂，其发生与吸烟和环境因素有密切关系。长期吸烟可导致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增生，鳞状上皮增生诱发鳞状上皮癌或未分化小细胞癌。无吸烟嗜好者虽然也可患肺癌，但腺癌较为常见，指燃烧时释放致癌物质，烟草的组成成分及燃烧时的烟雾中含有三四苯类苯丙芘、砷、亚硝胺类多种致癌和促癌物质。据统计，70%到80%的肺癌是由长期吸烟引起的。吸烟人群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人群高10到20倍。吸烟时间越长，吸烟的次数越多，和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机会越大。妇女被动吸烟，肺癌的发病率较配偶不吸烟者高2倍以上。二、职业因素，指从事石棉、砷、铬、镍、煤焦油以及放射性元素相关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致癌物质，肺癌的发病率高。例如云南个旧锡矿作业环节中，砷和放射性氡的浓度高，是肺癌发病率高的重要因素。三、大气污染， 已知工业废气、煤和汽油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城市较农村肺癌发病率高的因素之一。长期接触铀、镭等放射性物质及其衍生物、致癌性碳氢化合物、砷、铬、镍、铜、锡、铁、煤焦油、沥青、石油、石棉、介质气等物质均可诱发肺癌，主要是顶癌和未分化小细胞癌。四、肺部慢性疾病，如肺结核、息肺、尘肺等，可与肺癌并存。这些病例癌种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此外，肺支气管慢性炎症以及肺纤维疤痕病变，在愈合过程中，可能引起鳞状上皮化生或增生，在此基础上，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癌种。五、人体内在因素，如家族遗传及免疫功能降低、代谢活动内分泌失调等。六、营养状况，维生素 E、B2 的缺乏及不足在肺癌患者中较为突出。食物中长期缺乏维生素 A、五甲类、贝塔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锌、硒等，易发生肺癌。
1: 请问您，肺癌在临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肺癌的表现如下：一、肺癌的早期症状。肺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仅为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所有的共有的症状，如咳嗽、痰血、低热、胸痛、胸闷等，很容易忽略。肺癌早期常见症状的具体表现：一、咳嗽。肺癌因长在支气管肺组织上，通常会产生呼吸道刺激症状，而发生刺激性咳嗽。二、低热。肿瘤堵住气管后，往往会有阻塞性肺炎存在，程度不一，轻者仅有低热，重者则有高热。用药后可暂时好转，但很快又会复发。三、胸部胀痛，肺癌早期胸痛较轻，主要表现为闷痛、隐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如胀痛持续发生，则说明癌症有累积胸膜的可能。四、痰血。肿瘤炎症致坏死，毛细血管破损时会有少量出血，往往与痰混合在一起，呈间歇或断续出现。很多肺癌病人就因为痰血而就诊。肺癌的晚期症状如下：一、面颈部水肿，在纵隔右侧有上腔静脉，它将来自上肢及头颈部的静脉血输回心脏。若肿瘤侵袭纵隔右侧，压迫上腔静脉，最初会使颈静脉因回流不畅而怒张，最后还会导致面颈部水肿，这需要及时诊断和处理。二、深思是最常见症状，控制左侧发音功能的喉返神经，由颈部下行至胸部，绕过心脏的大血管，返回向上至喉。从而支配发音器官的左侧。三、深思。三、气促。发生区域性扩散的肺癌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气促。由肺和心肌产生的正常组织液，由胸正中的淋巴结回流。若这些淋巴结被肿瘤阻塞，这些组织液将积聚在心包内，形成心包积液。或集聚在胸腔内，形成胸腔积液。以上两种情况均可导致气促。然而，因许多吸烟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慢性肺病，这给气促的鉴别带来一定困难。此外，由于一部分肺组织因长有肿瘤而丧失呼吸功能，从而使整个呼吸功能受损，而产生呼吸不适。这种不适感起初只在运动时产生，最终连休息时也可感觉得到。肺癌广泛转移之症状，因为肺癌极易在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因而以 与远处转移有关的症状，往往是医生或患者首先发现。

0: 发生免疫转移的患者都有明原因的消瘦，这往往发生于食欲下降之前，即使增加食物也无济于事。
1: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肺癌应该做哪些检查？
0: 第一 ，X 线检查 ，X 线检查是诊断肺癌最常用的重要手段。通过 X 线检查可以了解肺癌的部位和大小，早期肺癌病例 X 线检查虽尚未能显示肿块，但可看到由支气管阻塞引起的局部肺息肿、肺不张，或病灶临近部位的浸润性病变或肺部炎性病变。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肺癌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支气管镜，可直接窥查支气管内膜及管腔的病理变化情况，窥见癌肿或癌性浸润者，可切取组织供病理切片检查，或吸取支气管分泌物做细胞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和判定直觉类型。但放射性核素检查，六十七、谷原酸盐等放射性药物对肺癌及其转移病灶有亲和力，静脉注射后能在癌肿中凝聚，可用于肺癌的定位，显示癌变的范围，阳性率可达90%左右。四、细胞学检查，搜索原发肺癌病人在痰液中找到脱落的癌细胞，并可判定癌细胞的直接类型。因此，痰细胞学检查是肺癌普查和诊断的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中央型肺癌痰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可达70%到90%，周围型肺癌痰检的阳性率则仅约50%左右，因此痰细胞学检查阴性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性。五、剖胸探查术，肺部肿块经多种方法检查和短暂性试探性治疗，仍未能明确病变的性质，肺癌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如病人全身情况许可，应做剖胸探查术，最终根据病变情况及病理组织检查结果给予相应治疗，这样可避免延误病情，致使肺癌病例失去早期诊疗的。第六 ，ECT 检查 ，ECT 骨显像比普通 X 线提早3到6个月发现病灶，可以较早的发现骨转移灶，如病变已达中期，骨病灶骨脱钙达其含量的30%到50%以上，X 线片与骨显像都有阳性发现。如病灶成骨反应静止、代谢不活跃，则骨显像为阴性，X 线片为阳性，二者互补，可以提高诊断率。七、纵隔镜检查，当 CT 可见气管前、旁及隆托下2、4、7主淋巴结肿大时，应全麻下行纵隔镜检查。在胸骨上凹部做横切口，钝性分离颈前组织，达到气管前间隙，钝性游离出气管前通道，制作观察镜，缓慢通过无名动脉之后方观察气管旁、气管、支气管角及隆托下等部位的肿大淋巴结，用特制活检钳解剖剥离，取得活组织。临床资料显示，总的阳性率39%。死亡率约0.04%，1.2%发生并发症如气胸、活化神经麻痹、出血、发热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鉴别诊断。
0: 一、肺结核球，易与周围型肺癌混淆。肺结核球多见于青年病人，病变常位于上叶间后段或下叶背段，一般增长不明显，病程较长，在 X 线片上肿块密度不均匀。可看到稀疏透光区，常有钙化点，边缘光滑，分界清晰，肺内常有散在性结核病灶。值得提出的是，少数病人肺癌可以与肺结核合并存在，由于临床上无特殊表现，X 线针又易被忽视，临床医师常以满足于肺结核的诊断而忽略同时存在的癌症病变，以致往往延误肺癌的早期诊断。因此，对于中年以上的肺结核病人，在肺结核病灶部位或其他肺叶内呈现块状阴影，经抗结核治疗，肺部病灶未见好转，阴影反而增大，或伴有肺乱或肺叶不张，一侧肺门阴影蒸发等情况时，都应引起肺结核与肺癌并存的高。

0: 入回影，以及进一步做糖细胞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肺部炎症、支气管肺炎是早期肺癌产生的阻塞性肺炎，易被误诊为支气管肺炎。支气管肺炎一般疾病较急，发热、寒战等感染症状比较明显，经抗凝药物治疗后症状迅速消失，肺部病变也较快吸收，如炎症吸收缓慢或反复出现，应进一步深入探查。肺脓肿，肺癌中央部分坏死液化形成癌性空洞时 X 线征易与肺脓肿混淆，肺脓肿病例常有吸入性肺炎病史，急性期有明显的感染症状，糖量多，呈脓性，有臭味， X 线上空洞壁较薄，内壁光滑，有液平面，脓肿周围的肺组织或胸膜常有炎性病变，支气管造影，造影剂多可进入空洞，并常伴有支气管扩张，其他胸部肿瘤，肺部良性肿瘤，肺部良性肿瘤有时需与周围型肺癌相鉴别，肺部良性肿瘤一般不呈现临床症状，生长缓慢，病程长，在 X 线片上显示接近圆形的块影，可有钙化点，轮廓整齐，边界清楚，中无分叶状。肺部孤立性转移性肺癌，肺部孤立性转移癌很难与原发周围型肺癌相鉴别，鉴别诊断主要依靠详细病史和原发癌肿的症状和体征。肺转移性癌一般较少呈现呼吸道症状和痰血，痰细胞学检查不易找到癌细胞，纵隔肿瘤。中央型肺癌有可能与纵隔肿瘤混淆，诊断性人工气胸有助于明确肿瘤所在的部位，纵隔肿瘤较早出现卡血，痰细胞学检查未能找到癌细胞，支气管镜检查和支气管造影有助于鉴别诊断。纵隔淋巴瘤较多常见于年轻人，常为双侧性病变，可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可以鉴别。
1: 那么请问您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肺癌治疗手段有多种，应根据患者的机体状况、肿瘤细胞学、病理学类型、侵袭范围和发展趋向，采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强调个体化治疗，有计划合理的应用手术、化疗、放疗和生物靶向等治疗手段，以期达到根治或最大限度控制肿瘤、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一、药物治疗，分子靶向药物以肿瘤组织或细胞中所具有的特异性分子为靶点，利用分子靶向药物特性阻断该靶点的生物学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甚至肿瘤消退的目的。例如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基非替尼、阿洛替尼，以肿瘤血管生成为靶点的贝伐舒单抗，以渐变性淋巴瘤激酶为靶点的科唑替尼等。二、手术治疗，外科治疗是早期肺癌最佳治疗方法。肺癌手术分为根治性手术与姑息性切除，应当力争根治性切除，以期达到最佳彻底切除肿瘤，减少肿瘤转移和复发，并且进行最终病理 TNM 分期，指导术后综合治疗。电视辅助胸腔镜外科手术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创手术技术，主要适用于一期肺癌患者。该技术比标准胸廓切开术具有一定优势。三、放射治疗，根治性放疗用于病灶局限因解剖原因不能手术或其他原因不能手术者，辅助化疗可以提高疗效。是姑息性放疗，目的在于抑制肿瘤发展，延迟肿瘤扩散和缓解症状，对肺癌引起的顽固性咳嗽、卡血、肺不张、上腔静脉阻塞、综合症等有可能疗效，也可缓解骨转移性疼痛和脑转移引起的症状。五、辅助放疗适用于术前放疗、术后气源阳性患者。六、免疫治疗，肺癌的免疫治疗是肺癌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免疫系统是机体的防御系统，可以消除机体中出现的有害细胞。机体的免疫系统在肿瘤细胞的诱导下，免疫细胞无法识别肿瘤细胞，但免疫治疗可以帮助免疫细胞重新识别肿瘤细胞。目前已经研制出多种免疫药物，如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纳武、单杠及克瑞达等药，主要针对 PD-1、PDL-1 通路进行治疗。 联合化疗副作用较小且疗效较好，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国产 PD-1 抑制剂替雷地兹单抗、卡德地兹单抗、辛吉利单抗等药物也有较好疗效。其化学药物治疗，化学化疗分为呼吸音化疗、辅助化疗和新辅助化疗，应当严格掌握临床试验，充分考虑患者疾病分期、体力情况、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患者意愿等，避免治疗过度或治疗不足。常用化疗药物包括铂类吉吉拉滨、培明曲塞、紫杉类长征瑞滨、异托铂苷和洗漱碱类似物等。目前一线治疗推荐治疗方案为含铂的两样方案，二线化疗方案多推荐多西拉泰或培明曲塞单药治疗。七、其他治疗，肺癌介入治疗，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适用于失去手术指征、全身化疗无效的晚期肺患者。十、方法毒副作用小，可同时缓解症状和减轻患者痛苦。总之，肺癌的治疗近些年取得较大进展，肺癌新的靶向治疗药物不断问世，靶向药物治疗已经规范开展，免疫治疗也开始了治疗肺癌的新纪元，可以用于晚期肺癌的一线治疗。对于因为内科原因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早期肺小细胞肺癌，可以进行立即定向放疗，放疗设备已精确到了亚毫米级，手术加放疗加药物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谢谢大家。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现在听到了，我说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7: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6: 啊，介绍啊。
7: 事儿，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8: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7: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8: 搬小区也住，
7: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6: 对对对，
7: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嗯，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6: 听明白了，这回该

0: 您说话了。
1: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2: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1: 你用得着你装啊，
2: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1: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啊。
2: 不，你这不抬杠吗？
0: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2: 我当然有原因。
0: 您说呀。
2: 我们家住六楼啊，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0: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2: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3: 哎，真厉害，
0: 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2: 你会说人话吗？
0: 啊，怎么了？
2: 我什么品种？
0: 应该说呢，
2: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0: 什么品种？您说。
2: 就他那品种。
0: 他什么品种啊？
2: 柯基呀、啊
0: 哦，小短腿儿。
1: 我让你说出来了，啊、我让你说出小短腿儿、啊。
0: 行行行行行行，
1: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2: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呦，
0: 腿也太短了，这个。
2: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
0: 啊？怎么说的？
2: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0: 有这么句话。哦，
1: 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2: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哦，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1: 就这
0: 方便了。
1: 嗯，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啊？
1: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呀、啊，蹲马桶。哎
0: 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1: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
2: 那多脏啊！那个，
1: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2: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1: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0: 您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1: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0: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1: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0: 太脏。
3: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1: 脏。
3: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哦，
1: 无尘作业
2: 不脏，
1: 保证不脏。
2: 对了，
1: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0: 签字
1: 不签？
0: 不签你乐什么呀？
1: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2: 行行，
1: 不签。
2: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啊，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2: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1: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2: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1: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2: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1: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2: 他有人不让装啊？
1: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0: 怎么了？
1: 就是不签。
2: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1: 那就卖房。
2: 卖不了啊。
1: 为什么？
2: 房东不让啊。
0: 租的呀、
2: 谁租的？
0: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2: 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1: 你媳妇儿是租的？
2: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0: 等等
2: 啊，是
1: 这样的呀？
2: 这不你说的吗？你说怎么了？
0: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2: 他说完了，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0: 谁乐就扒拉谁。
2: 对，谁乐扒拉谁。
0: 他也乐了。
2: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这么大块，我也该惹得起
0: 吗？他也怕挨揍，不是？
2: 我跟他说，
0: 行了行了，
2: 你这样的吗？
0: 我呀，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2: 哎，对呀、
1: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2: 你有什么问题？
1: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2: 我们拦着你了，
1: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2: 你洗呀、
1: 你装一个电梯， 整砖了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2: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1: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2: 我得坐电梯上去，
1: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2: 我得坐浴缸上去，
1: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2: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1: 我得坐浴缸上去。
2: 停！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1: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0: 行了吧？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3: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1: 你解释解释。哎，
3: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1: 看不见呐！
3: 对了，
1: 嘿，你都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0: 签了？
1: 不签，
0: 哎，还不签？
1: 大瓜俩枣就答复我了。
2: 行行行行行，哎，
1: 不签、哎。
2: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嗯，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2: 各位，嗯，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0: 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2: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0: 哎，我瞧出来了。
1: 那也不行。
0: 大爷说电梯的
1: 事。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2: 采光？
1: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2: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0: 行了，别说了，
3: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1: 影响采光啊？
0: 是
3: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1: 不影响采光？
3: 对对。
1: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0: 签了？
1: 不签。
0: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3: 啊！
1: 不签。
2: 何必来？哎，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嗯，就你一楼不同意。
1: 不同意。
2: 你凭什么不同意？
1: 装电梯得花钱。
2: 花钱？
0: 花钱吗？
2: 这倒是个问题。
3: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哦、您啊不用掏钱，
2: 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吗？
2: 一分钱都不花，
1: 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对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2: 你看，他跟他一说的就明白了。
0: 哎，
2: 好、哎，快、哎、快。
0: 怎么意思？
1: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2: 怎么了？
1: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2: 坐月子怎么了？哟，
1: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哦，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哎哎
0: 哎，说谁呢？哎，
1: 就这模样。
0: 别往这儿指啊！
1: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
2: 哦，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1: 声大呀！哎，
3: 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2: 这就行。哎，啊、没声，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1: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0: 还是不签？
1: 签了。
0: 哎，这回签了。
1: 我当然得签呢。啊，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0: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2: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1: 非常顺利、啊。
0: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0: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6: 相声啊，
5: 相声啊，
6: 有传统的，
5: 讲究说学逗唱，
7: 这个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5: 所以说呢，
7: 大家不常见。
5: 来呢，
6: 我们这个，
7: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6: 表演
7: 一段热，
6: 他比
7: 是不是
6: 热闹？
7: 所以一个人他装疯卖傻，他不行啊。
6: 爱听，
7: 像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5: 二位，二位，二位，二位。 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6: 人家这儿有公事。
7: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6: 让咱们爷俩说话小一点声。哎，对不起您，
7: 没听清楚。
6: 向您追悼，这
5: 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7: 向您默哀，
6: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5: 这句话还受听啊？
6: 小点声，
5: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6: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5: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6: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5: 说到了
7: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6: 这
5: 不是科学，
7: 对不对？
6: 人家
7: 说话，你说
6: 别人说的，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7: 说大话，
6: 所以说呀，
7: 听起来
6: 这个相声啊，
5: 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6: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5: 这不刚说的吗？
7: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6: 哎，大姐，
5: 这句话说的 对。
6: 哎，对，
5: 我先说啊。
7: 对，
5: 别说话，
6: 对不起了，
5: 是啊，
6: 对不起了，对不起。
5: 是，这个唱
6: 这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5: 你又唱的
6: 太多了。
5: 哎，这个
6: 人家所在的什么司机呀，那就不像话。
7: 你得唱什么
6: 流行相声啊？
7: 舞台不是你这
5: 流行歌曲啊？
7: 不是，
5: 还有分的好多种，
6: 很多
7: 这
6: 些
7: 不行。
5: 打住。承先启后是吧？
6: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5: 你什么毛病你啊？
6: 问问他，
7: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5: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7: 师傅，人这说相声。
6: 哦，您在这说相声。
5: 哎，
6: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5: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6: 您
5: 一个人说就够了。
6: 谁？哪一个人啊？
5: 我说。
6: 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5: 单口相声，
6: 握握手。
5: 哎，
6: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5: 嗯，
6: 郑先生，
5: 李老师，
6: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喝吧。
8: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6: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6: 郑
8: 您说吧。
6: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6: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5: 讨厌。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6: 啊，不，别搅和，别
5: 起哄，
6: 别搅和。
7: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6: 哎，啊，
7: 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段。
6: 对呀，是这么个意思。
5: 他是谁？
7: 我师傅。
5: 这位
7: 你不认识？
6: 对，
5: 没见过。
7: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5: 哦，
6: 我就是李伯祥。
5: 这是你
6: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5: 没跪下啊！
6: 我看您要跪下。
5: 谁呀？
6: 他是我徒弟。
5: 您徒弟？
6: 我是他师傅。
5: 哦，
6: 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7: 听懂这意思了吗？
5: 听懂。
7: 他是我师傅，
6: 对，
7: 我是他徒弟，
5: 爷儿俩。
7: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6: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7: 没有。
6: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5: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6: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
7: 帮您说一回，
5: 非得帮我说一回，
7: 说一回。
5: 那好，
7: 嗯，
5: 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7: 对呀，
5: 有一点难度。
6: 谁出主意？
5: 我出主意啊！
6: 问问他怎么说？
7: 咱说什么？
5: 说一回四字联音。
7: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5: 每个人
7: 啊，
5: 说四句话。
7: 哦。
5: 4、4、16个字儿，
6: 对，
7: 哦，一句话4个字，
5: 对，
7: 嗯，
5: 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7: 嗯，
5: 啊，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6: 怎么个难法？
5: 最后这4个字还要把前面这3句话总结一下，
7: 哦，
5: 要说这16个字都是齿音， 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

0: 喉音。
1: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
0: 嗯，
1: 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0: 对，
1: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0: 没错。
1: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
0: 哎，
1: 完成这个小故事，
0: 这就叫四字连音。
1: 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
0: 啊。
2: 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1: 我也没听清楚。
2: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
1: 哎，
0: 没弄明白，
1: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
2: 哎，
0: 既然我出的主意
1: 啊，
0: 我就来个样子。
1: 你谁先说啊？
0: 我先说呀，
1: 先说啊。
0: 嗯，听着啊，
1: 怎么着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0: 一拍这就很开始。哦，
1: 代表京堂木，
0: 哎，
1: 近点，
2: 是每句话四个字，
0: 对呀，
2: 啊，
0: 对对对，四四十六个字，
2: 这得问清楚了，一共是四句，
0: 对，是四句，
1: 四句，
0: 没错
1: 啊，
2: 一共是十六个字。
0: 不都告你了吗？
2: 啊，还得是
0: 你还有完没完呢？
2: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0: 都解释明白了
2: 啊！
1: 诚心开酒，您说您
2: 的，你说您的，
1: 您跟这孩子别
0: 来了是不是？
1: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0: 这时候别说。
1: 好，您说您的吧。
0: 说了啊，
1: 注意问他啊。
0: 你看忘了不是？
2: 你说你这点出息，
0: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2: 谁搅和的？
1: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0: 别别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来来来，
1: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0: 第一句，
2: 嗯，
0: 南来一雁。
2: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1: 对，
0: 很好讲啊。
2: 怎么讲？
0: 从南边
2: 啊
0: 飞来一只大雁，
1: 燕子，
2: 不合遥性。
0: 嗯，
2: 您这不合理啊。
0: 怎么不合理啊？
2: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1: 对呀，
2: 你这没常识，这人
1: 不像话呀！
2: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可气呀！
2: 鼓掌哄的，
1: 哎，
2: 说的什么玩意儿？这个
0: 怎么就
2: 不合理？不合理？
0: 为什么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啊？
0: 我北边这
1: 北边冷，
0: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2: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0: 哦，为了是四字连音，知道吗？
2: 不是说的不是这你的
0: 南来一雁
2: 啊。第二句，
0: 眼内。揉盐，
2: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就是抓一把盐呢，
2: 啊，
0: 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嗯，
2: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0: 怎么了？
2: 啊，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0: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2: 你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0: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连音，知道吗？
1: 别着急，别着急，
2: 你不是真去是吧？
0: 着急，我真干吗？
2: 啊，
3: 来继续说，
0: 这是说，
1: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2: 就是，
0: 别搭茬好不好啊？
1: 您说，
0: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1: 眼内容颜，
0: 哎，这是第二句
1: 哦，
0: 第三句，
2: 第三句是。
0: 疼痛难忍，
2: 怎么讲呢？
0: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2: 您这四字连音是
0: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1: 听听，
0: 盐烟咽眼，
1: 好，
0: 四字连音
1: 怎么讲呢？
2: 是不是？
0: 嗯，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1: 好，
2: 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1: 说的不错，
0: 残忍没关系，
2: 就这个意思。大家，
0: 哎，这就叫四字。
1: 你挺有学问
0: 啊，
1: 说的挺好
0: 啊，
1: 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
0: 嗯
1: 啊，我收你做我徒弟啊。
0: 真的？
1: 当然了，听我的啊。
2: 哎，听您的。
0: 您说了，
1: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0: 我倒想听听
1: 四字连音。
0: 嗯，
1: 要是舌音都舌音，
0: 对；
1: 要齿音都齿音，
0: 没错；
1: 要上堂都上堂，
0: 嗯，
1: 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0: 说
1: 听着，
0: 嗯，
1: 要说了啊，
0: 说呀，
1: 注意听着，
0: 嗯，
1: 听见了吗？
0: 没听见，
1: 还没说呢，
0: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叫你注意，听着啊，
0: 嗯，
1: 一领细席，
0: 等会儿
1: 啊，
0: 这我不明白，
1: 就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喂，
0: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
1: 啊！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0: 你看，就这命，
1: 我铺好的席梦思，我回头一领细席。
0: 您这第二句是
1: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0: 脏的
1: 啊！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看吧，
2: 脏不脏啊？
1: 席上有泥。
0: 第三句，
1: 西边去洗，
2: 不合理。
1: 嗯，
2: 干嘛非上西边啊？
0: 就是啊，
2: 东边、南边、北边。
1: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2: 哪个西啊？
1: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2: 这么个西边去洗。
1: 对了，
2: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1: 这可是真功夫，嗯、是齿音的。
2: 您来来，
1: 西洗细洗，
2: 呵，多费劲吧。
1: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
2: 啊！行，
1: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2: 听懂了？
1: 咱俩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0: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1: 鼓掌！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2: 接上来了，这厉害
1: 啊！
0: 嗯，回去啊，
2: 回去，
1: 哎，
2: 回来，
1: 这什么徒弟这是？
2: 你师傅都说完了
0: 啊，
2: 该你说了，
1: 对呀，
0: 该我说了。
2: 哎，
0: 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
2: 啊！
0: 我是给你们个面子。
2: 啊、
0: 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2: 撞什么不好啊？
0: 啊
1: 啊！说一个吧，
0: 该我说了啊！
2: 嗯，
0: 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2: 真的，
0: 文化在这儿呢。
2: 嗯，
0: 南来一雁。
2: 好，打住。嗯，那是我说的。
1: 对，
0: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2: 当然了，
1: 千篇一律，
2: 自己
0: 太棒了。听着啊，
1: 就是你自己编，
0: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2: 编，
0: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1: 都得自个儿编。
0: 一领细席，
2: 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1: 那师傅的，
2: 你也不能说，
1: 自己想想词儿，
2: 说你自己的。
1: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0: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准。
1: 哎，
0: 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
2: 我说了，
0: 想想啊，
2: 琢磨琢磨吧。
1: 怎么回事呢？
2: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我给你趟地雷上了，这是。
1: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0: 是，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1: 赶紧说吧。
0: 想起来了，
2: 说。
0: 听我这个啊，
1: 哎，
0: 一碗剩粥。
2: 等会儿，这怎么讲？
0: 粥就是稀饭呢。
2: 啊。
0: 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2: 好，没吃了的剩粥
0: 啊、哎哦！
2: 第二句，
0: 倒进阴沟，
2: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0: 馊了，没法吃了，怎么办？
1: 啊、
0: 把它倒沟里边去。
2: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0: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
2: 哦，抬杠，
1: 这是第二句，
2: 第三句，
0: 狗钻沟眼。
2: 这怎么解释呢？
0: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2: 对，
0: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
2: 哦、
0: 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2: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1: 像话吗？
0: 啊，急了我还咬你呢。
2: 身段不错
0: 啊、嗯，
1: 这是狗钻沟眼，
0: 狗钻沟眼，
1: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2: 。
0: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1: 大伙儿听听，
0: 狗钩沟粥。
1: 好、
2: 哦，你得解释解释。
0: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剩粥，所以叫狗钩粥。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站在我身边这位，
5: 我
4: 叶鹏，
5: 是我，
4: 我可不是捧啊。
5: 您说，
4: 假以时日，
5: 怎么讲？
4: 这就是相声界的，一代宗师。
5: 哎，这，
4: 哎，宗师哥，哎，抓紧看啊，这玩意儿站起来一回不容易，你知道吗？
5: 站什么站呀？站什么站呀？
4: 宗师，宗师，
5: 哎，
4: 对对对，一代宗师，
5: 捧我？
4: 不是。您给演员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
5: 哎，
4: 三天两个早晨的，
5: 啊，
4: 说就把相声说好了，
5: 怎么样啊？
4: 撑不起是传统艺术，
5: 哎，对，它是艺术，
4: 相声啊，
5: 嗯，
4: 这是传统艺术之一，
5: 其他的呢，
4: 很多的门类啊，
5: 您给说说，
4: 戏曲，
5: 哦，
4: 古曲，
5: 是，
4: 我们都应该学习，
5: 都该学，
4: 而且我越研究这个传统艺术，我越发现，
5: 您发现什么？
4: 很多现代流行的东西啊，都是借鉴了传统的元素。
5: 是吗？
4: 哎，无论是从唱法上、配器上都有所体现。
5: 哦，
4: 哎，你像这个京剧，
5: 国粹呀、
4: 啊，国粹
5: 啊啊，
4: 里边有一个唱法，
5: 哪个？
4: 嘎调。
5: 哦，嘎调
4: 分高八度、啊。
5: 是，
4: 大家伙耳熟能详的。
5: 哪出？
4: 四郎探母。
5: 有这个，
4: 里边有一个叫小番。
5: 嗯嗯，
4: 唱起来响彻云霄。
5: 哎呀，
4: 好听！
5: 您给我们来来这个怎么样？唱一个，各位。
4: 哦、别起哄啊，哥呀，各位
5: 啊啊，
4: 你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就是像这路捧哏演员
5: 啊，
4: 他会这么一句话，他能活一辈子。站在我边上啊，您跟我们来来吧，就这一句话完成他整个演艺生涯，你知道吗？
5: 我就是这词儿，
4: 你就是这词儿
5: 啊，
4: 那不行，
5: 什么意思？
4: 这叫累傻小子，对不对？啊、唱的叫小班长了，对不对？大家伙鼓鼓掌。叶鹏叶老师来一个吧，
5: 我唱啊，
4: 你来一个，
5: 我唱过，
4: 不是到央视了，
5: 我没这
4: 麦，麦你，
5: 我没那
4: 展示展示，没有什么唱不了的，就是嫌大家伙掌声不够热烈，你知道吗？

0: 亲，
1: 叫叫啊，
0: 这半夜的
1: 千里斩桃莲花，
0: 嫌你是吗？
1: 会唱啊！
0: 嫌你是吗？
1: 难不住知道吗？
0: 我就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嘎调的唱法。你在我边上叽撩叽撩的干什么你？
1: 这叫叽撩叽撩的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唱法在今天有人借鉴。
1: 就这唱法
0: 啊？
1: 哪位呀？
0: 阿宝。
1: 谁谁？
0: 阿宝
1: 就是咱们央视星光大道走出来的。
0: 对呀、
1: 啊。啊啊！
0: 翻这高八度
1: 是吗？
0: 拔这高音
1: 哦。
0: 不过阿宝的那个呢？
1: 嗯嗯，
0: 是技巧。
1: 哦，您这里面还有技巧，
0: 教给您各位都能来，
1: 还都能来
0: 唱阿宝的歌啊！
1: 啊啊，
0: 你就狠一条心嘞，
1: 干嘛呀？
0: 没上台之前
1: 啊，
0: 手里拿这么一个大头针啊，
1: 哦哦，
0: 到高音上不去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大头针一扎自己这个臀部，蹭着上去了，
1: 是吗？
0: 啊，
1: 各位，
0: 怎么，
1: 让他来了吧。
0: 发动群众啊，这人
1: 不是，那就示范一个，
0: 没有你那么好的嗓子
1: 啊。
0: 关键这个大头针的使用，
1: 咱们得注意。
0: 哎，注意啊！
1: 您给唱，
0: 拿那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1: 老唱这个，
0: 唱就这样的
1: 啊。
2: 山大大的那个开花儿呀哈，
1: 这儿有一高音
2: 好。哎呀，
0: 哥，每回都能唱下，
1: 真能唱下，
0: 每回都能唱下。
1: 哎呀。
0: 每回都
1: 行，
0: 你就到 KTV 啊，你就点阿宝的歌，
1: 嗯，
0: 屡试不爽。
1: 怎么叫屡试不爽呢？
0: 就是你屡试
1: 啊，
0: 你就不爽。
1: 哦，明白了，
0: 对不对啊？在唱法上拔高音，
1: 这是唱法
0: 也有所借鉴。
1: 您刚才好像还说了一个
0: 什么？
1: 说从这配器上，
0: 伴奏的乐器
1: 也有借鉴，
0: 也有
1: 是吗？
0: 你拿这个传统的
1: 啊
0: 曲艺里边，
1: 嗯，
0: 伴奏的乐器，就这个。七块竹板
1: 啊，就是咱们的快板，
0: 快板
1: 哦，
0: 这在过去来讲啊，
1: 啊
0: 那个传统的词句唱起来就这个，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就这词儿，
1: 数来宝吗？
0: 传统的词句啊，
1: 嗯，
0: 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
1: 对，
0: 但这个伴奏的乐器
1: 啊，
0: 现在舞台上非常的常见。
1: 现在舞台还能见着他，
0: 长征祖歌好不好？
1: 那太好了，
0: 就拿这个伴奏，
1: 经典哦，
0: 就拿
1: 他伴奏，
0: 就拿这个伴奏
1: 哦。
0: 展示双脚走天涯，自得是谁出奇兵？
1: 您别说，我还真听过，
0: 就拿这个
1: 哦，
0: 不是我发明的，多少专业院团就这么唱，
1: 是吗？
0: 击节儿歌，这就是个节拍器的作用，
1: 这叫节拍器，
0: 有词有调就能歌呀，
1: 都行。
0: 到时候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都行。
1: 流行歌曲也行，还有吗？
0: 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的未来。
1: 听歌都行，
0: 都行都行，中外歌曲都能来，
1: 还有外国的。
0: 拜拜拜拜拜拜 ，Oh my， 拜拜拜拜。有词有调就能歌，
1: 有词有调就能歌，
0: 节拍器的作用
1: 都行。
0: 对了，
1: 我说一歌，你绝对唱不了，
0: 没有唱不了，
1: 你得唱一忐忑。
0: 哎呀。这个人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啊，
1: 这没意思，
0: 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
1: 啊。
0: 我刚说的啊，
1: 嗯，
0: 有词儿有调就能歌呀。
1: 对呀，
0: 那个玩意儿有词儿吗？
1: 您听见没有、
0: 啊、
1: 有知道吗？
0: 那小肉都不嫌事儿大，你就看
1: 来吧。
0: 这个说实在的啊、
1: 嗯、
0: 这个忐忑这个旋律呢，
1: 嗯，
0: 很多人都演绎过了，
1: 是
0: 有点过气了。
1: 哎，
0: 但是呢唱的快板里边您各位可能就没听过，
1: 是吗？
0: 老的加新的，就是新的，别把老的扔了，就是这句话。
1: 太对了，
0: 给您唱的板里头，
1: 您给唱一个
0: 啊哦哦啊哦哎啊他滴啊他哆啊他滴个滴个哆啊他滴啊他滴个哆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呀呀哟呀哟！
1: 您这宫里哪唱歌啊？
0: 我这李云飞抽风了，
1: 去你的吧！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那人得有文化，
5: 有文我就有文化。
4: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5: 学习，
4: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5: 什么都学过。
4: 你也别吹啊！
5: 我
4: 你说你学过
5: 什么都学过。
4: 你都学过什么？
5: 什么？
4: 哼
5: 哼，你猜猜。
4: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5: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4: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5: 念了一肚子书。
4: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去，
5: 那不念一肚子吗？
4: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5: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4: 没听说这
5: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4: 除了经就是纶。
5: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4: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5: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摸着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4: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5: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4: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5: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4: 宝贝
5: 乖乖。
4: 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5: 耐？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4: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5: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4: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5: 四书五经。
4: 你我就不信了。
5: 五经四书。
4: 你拿给我瞧瞧。
5: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啊，
4: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5: 我让你摸摸。
4: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5: 你要死是怎么着？
4: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5: 啊，你摸摸。
4: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6: 五经。
4: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5: 精装的。
4: 哦。
5: 一。
4: 啊。
5: 二三四五，五经，
4: 真没少挨打。
5: 五经
4: 啊，真是
5: 这边，
4: 这边，
5: 嗯，四书，摸着了，这边四书
4: 不老明显的，
5: 你摸，摸摸你四书，四书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4: 哎呦，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5: 摸再摸着。
4: 哎呦，我不摸了，我过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5: 二大太油，
4: 二大爷胖的，
5: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4: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5: 四叔五经。
4: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5: 满我的经纶文章。
4: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5: 满我的经纶文章。
4: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5: 都念了。
4: 切，
5: 你都没听说过。
4: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5: 懂个屁！
4: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5: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4: 我怎么没听说过？
5: 这你
4: 这我都懂，知道吗？
5: 雨打沙滩万点坑，
4: 那是。

0: 是吧？
1: 这你看过吗？
2: 先念大学。
1: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2: 然后
1: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3: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1: 黄历也念了。
3: 黄历怎么念？
1: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3: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1: 对，先念大学。
3: 不是大学。
1: 啊，念大学。
3: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1: 啊，
3: 怎么说是中庸。
1: 念中庸。
3: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1: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
3: 去你的吧，
2: 女人多可气。
3: 中庸。
1: 你中庸吗？
3: 我不中庸。
1: 你就不中庸。
3: 你中庸，你中庸。
1: 中庸。
3: 中庸。然后
1: 念完中庸之后，
3: 论语。
1: 念不中庸。
3: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1: 对，念论语。
3: 论语分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3: 先念上轮。
1: 啊，念上轮念了。
3: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3: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3: 这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啊，论语。
3: 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3: 什么叫孟子？孟子。
2: 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对，上孟子下孟子。
3: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孟。
3: 念完上孟之后呢，
1: 念下孟。
3: 念下孟。
1: 念哪？念下孟。
3: 念完下孟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3: 学用论梦。
1: 念完了，
3: 这是这么四本。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3: 易。我踹你，你先吧。礼、春秋，这么
1: 五经。五经啊，
3: 他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3: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3: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儿。
3: 哎，
1: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3: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3: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3: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3: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3: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了。
3: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3: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3: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3: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3: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3: 您是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儿。
3: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3: 这叫
1: 全念了。
3: 全念
1: 了，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3: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3: 你自己疯了吗？
1: 才疏学浅，
3: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3: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3: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

0: 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2: 啊，您请教
0: 啊，
2: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老这么
2: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2: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嗯，
2: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2: 没讲，
0: 不能够。
2: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2: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2: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2: 念错。
0: 那应该呢？
2: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2: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2: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旱烟袋。
0: 哇，
2: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2: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袋皆有由，
0: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袋呢？
2: 抽六袋不行，那还抽六袋，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哇，
2: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0: 我抽四袋。
2: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0: 那怎么办？
2: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2: 念出好听。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2: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0: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2: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2: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0: 不是，
2: 你这是半截腰插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2: 行，
0: 好不好？
2: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2: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2: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啊。
2: 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啊？
2: 有他这。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2: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2: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2: 那对对，
0: 那应该
2: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2: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2: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2: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2: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2: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姓乡特别的近，姓相近。
0: 那西乡远呢？
2: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吗？
2: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2: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啊？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2: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2: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2: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2: 这个狗它不叫。
0: 那姓乃倩呢？
2: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倩。
0: 这么个姓乃倩，叫知道，
2: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2: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张九成大丞相为了让乐亭早早的当驸马，好能够挂帅领兵。这里的好处多去了，说为娶公主不是，救月宵，而且这一个国家整个都能够解决。所以说给大王千岁查日子，说公主和驸马完婚今天最好。大王同意了，回去一问女儿也同意了，夫妻完婚。入了洞房之后，两个人必须用交杯盏呢。月亭毕恭毕敬的把酒斟上，公主，我是一介草民呐，我是仰视高攀了，屈尊您的贵体。哎，公主一听这不对呀，驸马，难道说老百姓就不可以当驸马吗？你要记住，你是我的夫，我是你的妻，夫唱妇随。从今天开始，你我正式夫妻了，往后君臣的规矩全部拿掉，我要做一个家庭妇女。哎呀，月亭心里的话，这个公主可真是知情懂理呀。喝完交杯盏之后了，驸马，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是驸马了，你不要自卑，谁要如果小看你一眼，你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做主。别看你是老百姓，他瞪你一眼，我把眼睛给挖下，老百姓怎么就没出息了吗？驸马，有一个人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公主，谁呀？大宋国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金台大元帅，叫岳飞。他们家被水淹了之后，他的父亲岳和被水给淹死了，圣母子两个人书都念不起，不是一介的黎民吗？最后金台败帅，别看他是北国的敌人，但是我佩服他，我爹都佩服他，他全家都是英雄好汉。月听心话，那我爹我还能不知道吗？哦，是是是，咋咋咋。两人喝完酒了，嗯，公主突然发现月亭好像有点心事似的，眼睛发直，实际真有心事，挂着老七呢，在狱里他待着绝食呢。我每次再过几天他死了怎么办？我不白救来了吗？驸马，你还有什么心事吗？还有什么负担吗？你对我说，我去替你办，实在不行我找我爹。哎，公主啊， 刚才你不提起岳元帅、金台大元帅还灾罢了，一提起他，我想起一件心事来。哦，什么心事？你说说我听听。公主，我爹是珠宝商出身，想当初我们家的家史，可能岳父大人能够知道。我姐姐被岳飞手下的压粮官抢去了，又抢去了珠宝，最后岳元帅杀了压粮官，把我姐姐奉还回来。从那么开始，我爹全家台才搬到突厥国，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当报啊。是现在这个月宵两国交战被抓住了，金兀术大王已经派人给押到了突厥城，现在就押到狱牢里头了。我欠人家的恩呐、啊，我总觉着内疚。嗨，公主一听这句话，心里挺高兴啊。心里的话，驸马呀，有那么一句话：受人之恩，常常思念；受人之害，莫挂心怀。看来你这个人很君子，你爹欠的恩，你都挂着。从此往后，你能不挂着我吗？你对我爹那更学好了，我们什么关系呢？驸马，你想见吗？啊，我想去看看去。我听说他绝食，临死之前，我要安慰安慰他，让他吃饭，闹个饱死鬼。行，你马上去探监。来人呐！把六国丞相找来，陪同驸马探监，回来我们再休息。嘿，这公主这个敞亮。有人找来六国大丞相，六国丞相皇宫里头踢破门槛，哪儿都可以随便走，六国的丞相了得吗？陪着岳廷来到了监狱，守狱的都督呢，姓黑叫黑虎。这一看，哟，丞相怎么半夜三更您到这儿来了？驸马爷来探监看月宵来了。啊，哎呀，这可是重犯呐，这哪能随便看？有旨意吗？没有。公主有口旨。驸马爷，丞相对不起，我是奉命而行啊。大王说了，严加谨守，有任何行动随时禀报。您说您没有旨意到这儿来，我不能放您进去。六国丞相把眼睛一瞪，怎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黑虎。黑虎，你还想活不？公主的话你都不听，驸马来你敢挡驾？好吧，既然这样，我可以请旨再把公主给请来，你看行不行啊？刚一转身，黑虎赶紧施礼：“丞相，您甭找了，进去吧。”进去了。月宵在里头扛家带锁呀，现在消瘦的不得了，而且有一条腿都不太好使唤了。说为什么？在囚车里的困的。来到里边当哥哥的扑到兄弟的眼前：“七弟，七弟，你睁眼。”嗯，月宵一听这声音，这不是我六哥吗？抬头一看，果不其然，月廷。哎呀，难道是我做梦？哥哥，你真的来到这儿了吗？兄弟，是真的。你怎么能来到这儿呢？就把自己压粮遇见瞎老道怎么告诉自己的，到这儿来如此这般，我又着了驸马。哎呀呀，月宵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哥哥呀，我是你的前车之鉴呢，难道说你也临阵招妻吗？你这个名比我丢的还大呀，你不找死吗你呀？再者说，这么大的突厥国，你能够救得了我吗？ 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赶紧快跑，和公主结婚的事情见到元帅军事一次不提，你就算是逃过去了。至于兄弟我的死活你不要管了，我活不了了，我根本就跑不了，这是一二则，现在我瘫软如泥。老七呀、啊，哥哥为了你才着了驸马。你看，往门口那一指，门口那站着一个人，谁？六国丞相。六国丞相急忙进来了。月霄还认识我吗？哎呀，老人家，我太认识了。孩子，你哥哥就是死能把你救出去，整个一个突厥国能够战事结束不打，难道不是好事吗？没人是我当的，你呢赶紧吃饭，已经给你抬来了，提盒抬进来之后你吃吃喝喝，把身体养好，尽快把你救出去。月霄这阵心里头有点底儿，六国丞相给帮忙了。吃完喝完之后，哥哥您别着急，千万别暴露了马脚，你放心吧。这么着回来了，小夫妻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清早晨，首先先给大王千岁和可敦王妃去问好。哎呀，老两口子一看小夫妻来了，郎才女貌啊，闺女22岁了，找了这么一个如意的郎君当父母的，能不高兴吗？见礼之后，大王千岁眼看着驸马像眼前花一样，只不过就是一个耳朵是红的，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好像是忌。驸马呀，你随我上殿，今天我就封你做兵马招讨使全国率队的总都督，走吧。好高兴啊。翁婿两个人来到铁瓦银安殿上，全朝文武都到了，大伙儿都给王爷道喜，在旁边唯有一个人面沉似水，恨得咬牙切齿。谁呀？副都督野绿平。郑都督野绿豹死了，是他亲哥哥。他早就惦着公主，提过亲，大王千岁同意，唯有公主不同意。现在他正在想办法怎么把公主能够弄到手，怎么买个好什么的，万没成想突然间来个赵景禄，把公主啊给他了，情敌呀、啊、心里恨。大王千岁到殿上，大家给道完喜都起来了，大王千岁当众提出是咱们人马大队已经养齐了兵强将勇，粮草充足，禁不住马上就要调兵了。大都督得暴病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何朝文武众家爱卿，大家看看谁为总元帅合适。野绿平心里的话，那肯定是我，能有别人吗？哈，文官之祖走出一人，谁？张九成，王家千岁。我看有一个人可以胜任，谁？东床大驸马，文武兼备，而且还是您的驸马，忠心无二，他可以。大王心里的早就知道，都定过好了，招完驸马之后立刻挂帅，谁敢反对呀、啊？我的驸马爷子，好，赵景禄过来，跪倒听风。月亭刚跪到这儿，没等大王千岁说话，就听五班当中有人嗷叫一嗓子， 就像今天打了个霹雷相仿，谁？耶律平迈步就过来了。大王千岁，使不得。都督，因何使不得？王家千岁，他可以做您的驸马，他不可以做您的领兵都督。哦，为什么？大王，第一，他寸功没有，让他做了总都督，领兵带将，整个全朝文武以我为首，头一个不服。第二，他太年轻，主将无能，累死全军呐。这回出征和谁去打？战的是岳家军，会的是岳雷呀，还有能掐会算的苗军师。一旦间失败了，国家都难保，不行。大王一听，得，这位不但出来了，从他旁边也出来两个人，一个叫庄丹，一个叫庄殷，亲哥俩不服，不行。这都是国家的重臣呐，要真不听他反了怎么办？大王一愣神儿，岳廷噌楞站起来了。大王千岁，岳父，本来我不想当这个元帅，我跪在这儿打算跟您说一说，我只能当一个驸马，别误了国家的大事。既然这位都督过来这么说话，王家千岁，这个都督我是非当不可。如果我要是不当，好像我惧怕于他，我给公主打脸，给大王千岁脸上抹灰。大王一听，哎呀，说实话真有劲呐，这怎么办？耶律平上下看了看驸马，一阵的冷笑。驸马，行，大王千岁有这句话，你算逮着理了。可不过，你必须和我比试比试。我是副都督，你把我战败了，你就可以当正都督；战不败我，你别痴心妄想。你敢不敢战？咱俩到教军场去比武。岳廷一听，有什么不敢的呢？可以去。哎呀，大王心里头没底儿了。为什么？耶律平身大力不亏，而且真有能耐呀。这驸马能不能行？只好告诉六国丞相张九成，你陪着去，到那点到而已。谁胜了，那谁就是都督吧。那没办法，张九成陪着直接入了教军场。只有这两个人比试，结果两个人下了教场，就这一比试，众目睽睽之下，耶律平一想，我先给你来个下马威，我砸你一棍，小白脸子，我看能接住。搂圆了就是一棍，这一棍这一下去，岳廷也知道，就冲这个棍粗细长短力大过人，如果我不敢接，我躲，显得我不是汉子，我先接他一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结果往上这一架，火星四射呀，把岳廷给打的这匹马，马腰梁骨连颤几颤，昏昏暴叫，倒退了好几步。岳廷就觉着自己虎口发麻呀，两只胳膊差不点脱臼，喂呀，可坏了，这么大力量，早知道我不接呀。要说年轻无知呢，这要是岳飞保证不接，四两拨千斤可以呀。结果再动手打，自然吃亏的是谁？就是岳廷了，本身已经膀背发麻了，被震的这匹马简直都腰梁骨差不点折了。 两个人再打到一处，几趟回合呀，这月亭就被人家包围当中了，这棍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嗡嗡作响，说我想不打了，我认输了，我出去行不行？不行，跑都跑不了了，往死了打呀。为什么？他恨呢，就凭你倒是把公主给夺走了啊，我枉费心机了，所以说他嫉妒。看来不管你多大的英雄，心眼小，心胸狭隘，成不了大事。张九成在上的看得真真的畏呀，这月亭不行了，要打死了，打死怎么办？我没责任吗？大王千岁还有口旨，点到而已呀、啊，传令，点到而已，可以停了，停。月亭倒愿意停下不打，耶律平啊，就像疯子一样，门没有啊，谁说也不好使啊。在这站了时间很长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英雄知道救兄弟救不了，我命呜呼，非死不可。就在这个时间，从教军场的门外飞也相似跑来一匹桃红马，在马上坐的正是公主天珠。怎么，天珠得报了，说驸马现在已经和耶律平上教军场比武夺魁去了。他知道坏了，那耶律平力大过人，另外这个人还混呢，一旦间出点事儿怎么办？他来了，正好赶上这个场面。哎呀，赶紧甩灯离鞍下了马，见张九成丞相。丞相啊，这要出人命啊，你怎么不管？公主啊，我管不了，我怎么喊住手他不住手？大王千岁有旨，说点到而已。看来这个耶律平心怀不轨，是吗？来呀、啊，传我的遗旨，就说公主口令下，让他们停战，别打了。有人喊，喊破了嗓子不好使。这公主是又气又怕呀，气之气，你敢不听我的？怕着怕，怕自己如意郎君丈夫受伤或者是死亡。正在危急之时，忽然之间从教军场的外头跑来一匹汤和驹。哎呀，这马比一般的马都高一头扎一膀啊，长得大，宝马灵驹。你要是换德胜沟上挂的是披天横槊，在马上坐的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约有1丈3尺左右，这个出奇了，那全国当中找这么一个两个都难呐。紫微微黑乎乎的一张脸，四方大脸，浓眉大眼，往里头走，抬头一看，哟，这怎么了？这是，怪不得离老远我就听着这儿有声音，耳切四外，儿郎呐喊助威，谁和谁？这是，仔细一看，有一个小白脸，打不过了副都督，我国的副都督耶律平啊，这是谁呀？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突厥王的儿子，叫铁木坤。从小把他送到中原天汉山学艺，艺业学成了之后回来什么都会了，这当爹的还是恨铁不成钢，又把儿子送到风雪岭大佛寺交给老喇嘛佛，又去学艺，现在毕业学艺下山，背后背着一物，什么开花炮。 老喇嘛佛教了那么多的徒弟，唯有看这个徒弟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而且力大过人，脑瓜还特别够用，看来将来平吞了中原，他可以统一天下。所以把自己的最心爱的暗器开花炮就交给了太子。太子下了山，正好来到自己国家，到教军场这一看，哟，怎么打起来了？当姐姐的公主这一眼看见了，哎呀，兄弟呀，你赶紧救命，被打之人是你姐丈。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亭眼看就要不行了，就要死到耶律平的手里，没成想突厥国的殿下铁木坤学艺下山，正好从这路过，进来一看，比试起来，这怎么回事？他正愣着呢，姐姐一看弟弟来了，喊弟弟，赶紧救你姐丈。
6: 哦，
5: 哎呀，我探家不久啊，我走啊，我姐姐什么样的都看不中，这回怎么着，这么快完婚了？赶紧一学马，窜入梅花圈。这一战，耶律平搂得圆圆的，照着月亭的脑袋啪就是一棍下来了。铁木坤马已经来到跟前，只是一只胳膊，拿起来自己的槊往上一横，可没有往上颠，只是这一横啊，突然胳膊没颤，把棍给架住了。抬头一看，谁？太子，认识，太子经常回家呀。太子，您怎么到这儿了？殿下长得模样是一般般，这个人说话呀，办事啊，一切一切给人感觉特别那么温和啊。大都督，你们两个因何动手？再说我看形势不妙，所以说我过来打听打听。
6: 哦，
5: 殿下，我是奉命而行，他是驸马，姓赵，叫赵景禄，我们两个比武夺魁，夺的是招讨使元帅总都督，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发兵了，金兀术马上就要提调我们人马了，所以奉大王之命再次比试。这么回事，都督，依我之见，还是别比了，刀枪无眼嘛。哦，我父王想让他统帅三军，不错，他不够格。哎呀，都督，他够不够格，我父王所选，难道说王子说话还不算数吗？他可以当都督，你呢，别和他打，一旦见你要把他给打死了，我姐姐将来倚靠何人？我心疼啊。

因为什么？他是我姐丈啊。刚才喊你听见没有？第二，万里有个一，当朕姐丈，双儿姐要把你给伤了。你是我国的青天博玉柱，假孩子金良啊，我也心疼。怎么办？都督归他，我带着你们一口堆上殿见我父王，我来推荐你连进三级，你可以和他级别一边高，平起平坐，这不就结了吗？又何必？太子，哦，你去推荐我，让我连升三级，和他官一边大，难道说这兵权能到我手吗？我认为我够元帅，我能够保国，他不行。再说殿下，您刚刚学艺下山吧？不错，我路过这儿，您请回，请您不要多管闲事，我是奉命而行，大王千岁叫来的，非逼不可。耶律平是非要把乐亭打死，殿下心里明镜儿的，结账已然不行了，你再动手他不完了吗？可是耶律平心里所想，太子啊，瞅着你表面挺仁义挺好，实际你不怎么地儿。刚才你说我要把他伤了如何，你心疼，这是真的。你说万里有一，他要把我伤了，我是青天博弈助驾还死金良，你也心疼。胡说八道，他能伤了我吗？你成心给他找个脸儿，这是。所以这下这火更大，请你退下，我是奉命。都督，难道说本太子我说话不好使吗？不好使。现在你没有执政，只是太子，尤其刚刚下山，我是奉了大王千岁之命，请你不要管。你闪开！哎呀，都督，难道说你我不是君臣？往后再说，现在我们是比试。殿下，刚才你所说的那一番话，您告诉你，我听着怎么别扭呢？本来他不行了，你还要让他当元帅，我行不让我当，你可以保举我连进三级，我还要赶你的情，是吗？这么办，我知道你们是亲属，你姐丈你能不向着吗？你要如果看他不行了，你要和我比试，你替他都行，过来吧。嘿嘿，太子听到这儿，脸上微微一笑。耶律平啊，你是不是有点？我有点什么？我有点马往前一窜，房子把棍抡起来了，赵太子就一棍成了疯狗了。太子一看呀，玩命过来了，这是刚打算击驾相还，嗨，万万没成想耶律平倒霉，来个马失前蹄，马腿嘎巴折了，朔光扔出去了，人从马上往下就这一招，正好脑瓜冲地，脚丫冲天，把脖子拧了，当时脖子嘎嘣家伙就歪了，也呵。像一般的太子过去给他一硕就给他砸死了，没有，甩凳立鞍下马，到跟前双手相搀，嘟嘟，快快起来，起起起起起起。耶律平啊，来个烧鸡大窝脖啊，大伙一看，这仁义太子上哪儿找去？国王如果宴驾，他要是继承江山社稷，麻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呢。走吧，大家都回去吧。这么着，大伙完全回到铁瓦银安殿之上。元帅谁的？乐亭。耶律平还是副都督，不提了，连进三级，你打太子一棍，那怎么算？怎么算呢？贺喜。

什么时候起兵？三天，到第三天整，三天之后拜帅，拜完帅之后，然后听圣旨，金兀术何时调何时走。刚说完话，从下边哒哒哒哒哒报回大王千岁，黄龙府金兀术大王千岁派来的特使。特使是何人？刘裕，黄河王，带着圣旨求见您老人家。哦哦哦，快快有请，亲自出去接。怎么叫特使呢？他是卖国贼呀，他是中原的卖国贼，可不是北国的卖国贼呀。那在金兀术的面前相当红，现在升了官了，为王位了，黄河王。他倒卖的黄河现在成为黄河王了。到下头一接，哎呀，恭恭敬敬的，大家来到上面坐下了。突厥王忙问刘裕：“刘王爷，大王千岁金兀术派特使到此，一定是有事喽？”王家千岁当然有事，听旨意吧。把金兀术的旨意一公布，第一，调突厥王起兵20万，三天之后动身，马上够奔黄龙府，此一番要决战岳雷，一阵分输赢。第二，岳霄用木龙囚车一人送到此地，命大王千岁在起兵之际拿月霄的人头祭作都旗，以表吉祥。就这么两条。喂呀，马上就杀人了。张九成在旁边心里忽悠一下，伙这人驸马已经溜了。是怎么溜了呢？他怕见到刘裕啊，想当初刘裕没有投降之际，岳霆是在苏家养的，他叫苏兴祖啊。苏刚是他的养父，苏刚呢和刘裕不错，经常来往，自己一个耳朵是红的。刘裕知道一旦你把我认出来不就完了吗？所以说他通过了丞相，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他走了。突厥王说好，行，三天之后马上起兵。大王，听说啊，不一定准确，突厥国总都督耶律鲍得了脚长沙死了，有这事儿？有，有啊，属实我国不幸。那么领兵带将现在有没有新的人选？有。什么人？我国东床大驸马，年轻有为，赵景禄。哦，哎呀，看来这可真是一件喜事。那么驸马在何处？我能不能见见？好，驸马。嗯，回头一看，驸马的那个位置空了，没人。驸马上哪儿去了？张九成赶紧过来，大王千岁，驸马回后宫看医生去了。哦，他怎么了？可能是让风呛着了，肚腹疼痛，泻肚。哦，说这算不了什么大病，医治就好。这么办，黄河王明天再和他见面。来啊，把黄河王请到金庭驿馆休息。刘裕还带着俩儿子呢，刘孝、刘封。他们休息去了，不提。单说丞相啊，散了朝之后，急忙忙

0: 卖国贼刘玉他有什么事？月听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兄弟活不了了。到了第三天起兵之时啊，拿他祭奠朔都旗啊，把月亭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丞相，这便如何是好？
1: 是啊，
0: 这事儿我也在为难呢。丞相，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帮忙啊！月亭，我一定尽力。不过，我这个忙只有背地里帮，可是明面我帮不了啊！我是这吴丞相啊，救人还得全靠你呀、啊！是啊，这可怎么办？先别着急，慢慢想想办法。这一阵把酒菜都上来了，正好呢，靠着窗户，就听窗户底下马蹄响，咔咔咔咔咔咔咔。紧接着有人说话：“啊，客官，客官，您在这儿住下吧。看意思您是外路人，到我们这儿来说，前面是酒楼，后头那就是旅店。您在这儿住，条件既美还干净。玉。”嗯，月听一听代码的声音好像挺熟，无意中回头顺着楼窗往下一看呢，下头有一位年轻的公子，骑的一匹红马，鞍颤鲜明，在鸟着欢德上钩上豹皮囊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肯定是武器。一看这个小伙儿啊，嘿，满身上下穿了一身白色，白缎的纱巾，白缎的线绣，英雄铠裳，上绣干枝梅。从上往下看，看得不太清楚，但是有时候也能看着。哎呀，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不过就是个矮点儿。身材小一点，瘦一点。嗯，他是谁？我好像见着过。紧接着就听这位公子说话：“上房有吗？我要三间。有，来来来，我给您拉马。”甩凳离鞍下了马，有人给拉着坐骑，转身够奔后院了。这月亭是越看越像一个人，连走道都像。是他吗？丞相，您在这稍等片刻，楼下有一个人，我看着认识他，好眼熟，好眼熟，我去看看他是什么人。去吧。丞相在这坐着，六爷下来之后一问堂官，说刚才住店那个人他是什么人？
2: 那我们哪知道，也是个外路人，听说话这意思跟您差不多少，是个中原人。
0: 哦，他住在哪里？我去看看去。来吧。到了门口的伙计很客气的，有人要见见您。就听里头有人说话：“谁呀？”把门一开，月亭未曾迈步往里头走，抬头先看。一看，这位文生公子站在那儿，脸儿冲着窗户，给个背影。怎么不直接见我呢？脸扭过去了，什么意思呢？迈步进来。啊，请问这位公子，您是从哪里而来，往哪里而去？刚要往下问，还没等问，再看这位公子八一转脸儿，月亭当时傻了，愣到这儿了。一看是谁呀、啊？月爸的媳妇儿刘彩莲，巧装改扮，扮成了男人公子。哎呀，

0: 那不是侄儿媳妇儿吗？彩莲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彩莲扭过脸来，上下看了一番，抱了抱腕，恭喜东床大驸马，您大喜了。哎，彩莲呐，你这是我给您道喜，难道不对吗？据我们知道，你是到这儿来救驾来了。八九二弟大辽王，以及这七叔，是不是都在这儿呢？没有，只来了一个月宵。哦，只来一个月宵，我看不一定吧。驸马爷到这儿享受荣华富贵、美人陪伴，还能顾得打听这些吗？哎呀，这一番话，当侄儿媳妇儿说叔公，这叔公受得了吗？彩莲呐，你不要往下再说了，羞臊死我了！我来到这儿是怎么回事？从头至尾把过程完全都说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奉了军师之命、元帅之命，让我来救驾来了。哦，原来如此。彩莲呐，什么时候准备接牢反狱，我不知道，那得看驸马爷你了。彩莲呐，你怎么还这么说话？对不起，这是苗军师的吩咐，上知下派，不能不执行，失敬了。啊，彩莲，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咱爷俩好好商量商量。叔叔，不用商量，你现在身为驸马，你想救一个人，你救不了吗？既然全没来，就一个月宵来了，难道说你救不了？跟我有什么商量的？你可要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呀？希望你能够自己争取立功赎罪。至于我，你别管了，我另有安排。去吧，这是硬往外轰啊！月亭没有办法了，只好转身出来，二次来到楼上，见到了丞相。丞相啊，刚才我见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是刘玉的亲侄女，刘刚的女儿，我的侄儿媳妇。下个月罢了。他是这么说的。这回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给我帮忙啊！军师元帅都怪罪下来了，我侄儿媳妇跟我说话的口气全都变了。张九成听到这儿，月亭啊月亭，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难道说就因为一个月宵，我暴露了我的身份，一切化为东流吗？现在大胜还没有消灭，金兀术还没有取胜呢，我现在不能暴露身份，你自己想办法去吧。八一胆抛袖走了。只剩下月亭一个人闷酒难喝呀，怎么想招也想不了。他怎么想不了？太子没回来之前还可以想想招。耶律平不服，有公主有岳父，实在不行，公主和我是夫妻，她能够给帮忙。至于这个小舅子，太子这一回来了，他的本领天下无敌，如果我看不错，总是岳霸也得三个两个的能是他的对手，这便如何是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5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会议，宣布停滞了3年的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上马。在核潜艇配备的诸多武器装备当中，人们最为关注的就是潜地导弹巨浪一号。
5: 潜地导弹是由潜艇在水下发射，攻击地面固定目标的战略导弹。早在1960年，美国就已经成功发射了名为北极星的潜地导弹，宣告世界上第一枚潜地导弹诞生。潜地导弹与核潜艇的完美组合，大大提升了美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6: 耀华，
5: 当时我国已先后成功研制了原子弹和东风一号、二号导弹，但与美苏等大国相比，我国尚不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为了国防安全，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1967年，一列看似普通的火车驶向中国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车厢内正是接到中央命令的七七部四院的科研人员们。中国第一枚潜地导弹巨浪一号的研制工作就此展开了。起初聚集在这里的队伍中有数百名年轻人，不少人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当一行人抵达终点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大风中夹杂着沙尘，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当年这里是七七部四院四部的设计室，也是设计人员的宿舍。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项目就这样在荒漠中展开了。相对于恶劣的环境，设计人员面临的更大难题是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中国此前成功发射的东风一号和二号导弹采用的都是液体燃料发动机，个头大，准备时间长，不可能装备在容积狭小反应快捷的核潜艇上。人们只知道美国北极星潜地导弹使用的是不同于液体燃料发动机的新技术固体燃料发动机。然而固体导弹技术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片空白，既没有资料也没有经验，更不可能向其他国家学习。
7: 固体导弹弹体小小玲珑，这样的话它便于像装艇啊、装车呀、另外作战使用的角度来说呢，反应快，发射程序也比较 简洁，发射准备时间短，基本上就是15分钟左右就可以发射出去。
4: 固体发动机喷口的火焰能产生高达3000多度的高温，并且燃烧会产生固体颗粒物。喷管材质的选择成为了人们面临的首要难题。科研人员该如何解决呢？
5: 在人类已知的金属中，最耐高温的是

0: 是金属钨，然而钨的熔点也只能刚刚达到喷口火焰的温度。由单一金属材料制作的喷管毫无疑问是极不安全的。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一种可以持续承受3000度高温的复合材料。壳体技术的解决使得固体发动机终于可以进入试验阶段了。
1: 这个台子呢建得最早，我们后来都叫这个台子叫拱旋试车台。
0: 这里是当年专门测试固体发动机的试验场。固体发动机的研制过程充满了难以控制的危险，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了确保人员安全，每次测试所有人员必须撤离现场，控制中心更是设在几公里以外。在邵爱民的记忆中，当年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不止一次，给所有的参与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试车台的墙壁上被高温融化的墙面里裸露出的钢筋，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艰苦岁月。
2: 1970年1月，中央决定将固体发动机的研制人员留在内蒙古，总体设计的人员迁往北京。
0: 最初的设计室实际上是由一所旧食堂临时改造的，尽管条件有限，但比起内蒙古来毕竟改善了很多。这时距离巨浪一号的论证已过去5年多的时间，可总体方案却迟迟不能明确。正当总体设计人员一筹莫展时，这时年轻的队伍迎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头人。黄伟禄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二战期间正在英国留学的黄伟禄目睹了德国 V1 导弹对伦敦的轰炸，见证了导弹的巨大威力。
3: 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假设我们国家有这个东西，那也不是被人家欺负得这么苦。
0: 从那一刻起，年轻的黄伟禄就在内心深处种下了研制导弹的种子。毕业回国后的第10年，黄伟禄投身我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先后参与过东风系列和原子弹研制工作。1970年，黄伟禄临危受命，调任巨浪一号研制工程的总负责人。
3: 第一天，同志们见面，我想我到这地方来是做学生，我对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有问题，我就要问大家，希望大家从 ABC 向我讲。
0: 美国的第一枚北极星潜力导弹从设计到完成前后花了7年时间，消耗了大量模型弹，研制经费高达27.5亿美元。这个经费标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从头学习的黄伟禄思路十分清晰，他首先聚焦的是如何在国力薄弱的情况下尽可能加快研制进程。在研制过程中，黄伟禄带领团队大胆提出了台、筒、艇3步发射的研制程序。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陆上发射毕竟有东风一号、二号的成熟经验。成功发射之后，第二步将导弹装进发射筒，通过陆上发射筒打导弹，模拟水下发射的环境。第三步才是进行潜艇发射。台、 统、挺得到。

0: 蛋研制方式在全世界绝无先例。这一程序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节约了上亿元的研制经费和大量的时间，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前地导弹研制方法。
1: 这是一个技术途径，只能说这么做是适合我们国家当时的国情。
2: 由于巨浪一号导弹需要配备在潜艇上，所以它的体积远小于东风二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因为这个小，使所有的技术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意味着大到导弹的零部件，小到计算机的元器件，都要大比例缩小。在那个年代的技术条件下，这并非易事。
0: 为了巨浪一号的研制，随着中央一声令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型化的高潮。全国多个研究所和工厂都加入其中，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小型化大会战。导弹体积问题得以解决，大大加快了巨浪一号的设计速度。但就在设计工作稳步推进时，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那就是全尺寸模型弹试验。
2: 全尺寸模型弹试验是所有导弹研制过程中不可越过的一个重要环节。模型弹从外观、尺寸和重量上都是和导弹完全一致，只是不装备发动机和任务系统。当年美国在研制北极星潜地导弹时，专门为模拟弹试验在近海海底搭建了一个发射台，但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根本达不到，这该怎么办呢？
0: 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浮出水面，既然无法在水下搭建发射台，那就干脆直接用常规潜水艇发射全尺寸模型弹。这个想法一经提出，许多人开始纷纷担心安全问题。重达十多吨的模型弹还处在试验阶段，一旦出现差错，落入水中砸到潜水艇，后果将不堪设想。
3: 这个水弹当然本身它是用钢做的，
0: 虽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任何一丝侥幸都会带来灾难。就在科研人员苦思冥想的日日夜夜里，一个简单而绝妙的主意让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
4: 是有保证的。
0: 模型弹重量的减轻，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实验的安全系数，但随之也出现了另外的隐患。由于导弹是空壳落水，一旦模型弹的壳体因为水的冲击破裂，导致模型弹下沉，就会再次威胁到潜水艇的安全。这就需要到一个高处来测试模型弹落水后会不会摔破下沉。到哪里去做试验呢？黄伟路想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地方，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中国最雄伟的跨江大桥。就在它建成后两年的8月，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场景。桥面上一台吊车把一颗像火箭一样的东西抛进水中，这一幕就是当时在对模型弹进行落水试验。
3: 第一次试验结果发现摔坏了，整个摔断了。
0: 8月的南京酷暑难耐，再加上环境潮湿，蚊虫叮咬，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为了弄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黄伟禄和试验队员们顶着南京似火的骄阳，光着膀子对模型弹不断的试验、改进、再试验。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规律，
3: 发现这个姿势啊掉下去比较垂直的情况下它就摔不坏。所以发现了这个规律以后呢，我们想我们如果用降落伞，我30多米高弹出去，最高点的时候把降落伞弹出去，这样导弹它的姿态它不是就是就像羽毛球一样的，它就会这样下来了。这个再做一次试验，就发现解决这个问题了。
0: 1972年，巨浪一号的模型弹试验通过潜水艇弹射成功，前地导弹研制工作跨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又经过多次发射试验和不断改进，到了1975年，巨浪一号的设计工作宣告完成。这时距离最初的论证已经过去整整10年了。
2: 1975年，一家工厂接到命令，筹备巨浪一号的总装工作。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巨浪一号终于进入了总装阶段。
0: 就在这些普通的厂房里，靠着这些普通的设备，历经5年的时间，巨浪一号的首批产品完成了总装。1980年10月，期待已久的实弹试验阶段正式开始，这是让无数科研人员激动的一刻。按照之前的台筒艇的规划，首先在陆上发射台试验。陆上发射试验成功后，模拟潜水艇的发射环境进行陆筒试验。

0: 次运、抬桶两个轮次的试验都顺利结束。接下来就是最震撼人心的第三个环节，潜水艇实弹试射。
1: 1982年10月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日至26日，向以北纬28度13分、东经123度53分为中心，半径35海里的圆形海域范围内发射运载火箭。这枚运载火箭就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潜地导弹巨浪一号。
0: 为了确保潜水艇实弹试验成功，当时一共准备了3发试验弹。多年心血即将接受实弹检验，所有人都满心希望一次成功。1982年10月7日15时14分01秒，巨浪一号点火升空。

0: 意外情况还是发生了，巨浪一号的第一次试射宣告失败。
1: 但这个很伤心，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人力，花这么多心，好容易做出来这样子一个导弹，而且心里就一直希望它成功，等于检验我们这个研制的成果，结果失败了，这当然心里很痛心。
0: 第一发试验弹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这就成了科研人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经过影像分析，发现导弹出水后不久，飞行姿态就失去了平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所有的不正常的信号，最后都能归结到一个在机间部分的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离插头。啊，就是你这个路信号不正常，那一路断了，那一路不正常断了，最后都是和这个插头有关。
0: 原因查明后，当时负责总装的车间主任徐洪喜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3: 建议这个黄忠士把那个插头加固起来，头里那个面啊弄胶把它糊起来，就是叫它自动脱不掉，还有胶粘到，将来分离的人可以拉就能拉的。
0: 问题解决了，但究竟要不要继续进行第二发的试射呢？所有人都在等待黄伟禄的最终决定。
1: 黄伟听完了跟我们视频讲，虽然讲问题都分析清楚，但是究竟还会有什么问题，恐怕还有遗漏的地方。从这个发现过后，这个一步一步的都在脑子里头在演，像演电影一样。这个几天基本上就睡不着，所谓茶不思饭不想。
0: 经过慎重思考，黄伟禄判定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都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发试射可以继续进行。很快上级部门同意了黄伟禄再次试射的意见。1982年10月12日，在第一次试射失败五天后，巨浪一号的第二次试射再次进入倒计时。

0: 号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国防安全领域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对我国战略武器固体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核导弹能力的国家，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2011年，巨浪一号总设计师，为中国国防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黄纬禄去世，享年95岁。许许多多当年站在军工尖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今都已步入晚年。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的名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曾不为人知。那些沉默一生的建设者们，祖国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8年6月，中国核潜艇工程在无资料、无援助、无专家的三无形势下上马。到1963年3月，因为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而暂时停止，中国核潜艇工程可谓出师不利啊。
5: 1960年7月20日，大洋深处，世界上第一枚潜射北极星弹道导弹从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上发射成功，实现了弹道导弹与核潜艇的强强组合。
6: 面对世界局势，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高瞻远瞩，认为中国需要研制一些战略性防御武器。为了国家安全和民生发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才能以威慑应对威胁。
4: 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决定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等关键项目的研究。
7: 起爆！
5: 事情不久就有了转机。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泸沽湖成功爆炸。随着蘑菇云在大西北荒漠上升起，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惊雷响彻神州大地。当天傍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喜讯。人民日报随即出了号外，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研制核潜艇工程的科研人员敏感地意识到，当初为了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和导弹，核潜艇暂时下马，如今原子弹爆炸成功，核潜艇研制的春天快要来了。
8: 1954年人民在爆炸呀，爆炸的时候呢，就该我们上来了。
4: 正如核潜艇研究人员预测的那样，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中央决定将这一项工程列入国家重点计划，集中全国2000多个场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协同攻关。
5: 中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从1958年立项开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到了1965年，核动力装置和舰体的总体设计已初具雏形。 心钻研，七年的艰辛探索，这些国防科技工业的精英们已经初步掌握了研制核潜艇的技术。接下来一个重要的命题摆在他们面前，在基本技术难题解决之后，究竟要设计什么样挺型的核潜艇？
4: 美国的核潜艇设计先后走过了三个阶段，从常规潜艇型加核动力，水滴型艇体加常规动力，才最终完成了水滴型艇体加核动力。水滴型的曲面加工更复杂，理论上水滴型水阻会更小，中国潜艇设计面临艰难选择。
5: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艇型加核动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还较落后，应该从易到难，首先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但是彭世禄、王旭华等设计人员不畏困难，坚决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
4: 是选择相对容易常规艇型加核动力方案，还是一步到位选择更难的水滴型艇体加核动力设计？
5: 在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会上，聂荣臻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插话询问情况，最后做结论说，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豪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为了加快进度，核潜艇核反应堆的研制和核潜艇的建造同时展开，年轻的科研人员向这些从未涉足的领域发起了冲击。
4: 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采用水滴型线型，十字型尾腹体，单轴推进，首水平舵置于指挥台桅壳前部，艇体采用双壳体结构，耐压船体内设有鱼雷舱、指挥舱、反应堆舱、辅机舱、主机舱及尾舱。
5: 在核潜艇艇体的设计过程中，王旭华和团队在没有外援、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带领团队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成千上万个数据，攻克了艇体线型设计难题。他决策采用桅壳舵、桅水平舵相结合的操作方式，成功地解决了核潜艇在水下高低速航行时的稳定性和机动性。然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军事工程一线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不管是在建造核动力堆的西南大山深处，还是在核潜艇总体设计总装厂的北方海岛上，艰苦的生活条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7: 是苞米啊，这样就讲这是很的，经常是发霉的，经常穿我们要吃一个月上两油，在紧张的时候，我们一次到紧张的时候是半年没有来一点油的。
5: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新的危机又来了。核潜艇工程科研人员虽然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研制核潜艇，但秩序平稳，文化停产，科研单位一片混乱。
4: 参与研制工作的科研机构遍及20多个省市，承担研制生产任务的工厂上千家，多数单位的党委领导班子瘫痪，无法开展工作， 有的单位要求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文件，做出具体规定，告急的电话电报接连不断，进入攻坚阶段的核潜艇工程再次面临夭折的危险。
6: 这个时候聂荣臻自己的处境也异常困难，他已几次受到冲击和批判，但听了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汇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
4: 在聂荣臻的坚持下，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如期召开。随后中央军委发布特别公函，毛泽东先后签发针对核潜艇总装厂建设的6848批示和针对核潜艇陆上无事堆建设的718批示。
6: 毛主席的两份批示发出后，8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工人和技术人员，怀着为现代化国防做贡献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不分昼夜的忘我劳动，核潜艇有关施工进度大大加快。到了1969年底，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核潜艇陆上模式反应堆全部的土建安装工程。核潜艇总装厂也初步完成了基建任务。核潜艇建造进入关键时刻，陆上模式反应堆启动，核潜艇艇体建造。这时候，粟裕大将签署一纸调令，王荣升出任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生产副厂长。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担任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现场建造总指挥。面对实际情况，王荣升首先提出的建设思路是5个字：抓主要矛盾。
9: 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主要矛盾呢，做个船体来看的话，装配和主要是航警，航空要裹得灵，航空机械人员质量一定要搞好，所以我思想很明确。
6: 建造潜艇最主要矛盾是船体焊接质量工的质量，钢材的焊点必须达到技术标准，否则一旦下水，则会造成艇毁人亡的悲剧。
4: 从1969年9月核潜艇第一个立体分段建成，再到1970年3月完成总体建造，仅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建设者们还来不及庆祝，更加艰巨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
6: 时间就是命定，在下水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各项工作已经显得十分紧张，参与其中的人员已经完全没什么8小时工作制的概念，而是24小时随时召唤，随时投入工作，这一切都是自愿主动的。
9: 这个厅呢，明确提出来，既然总装建成了以后啊，年底一定要下水。这个指标比原来想象的指标还要硬呢。
6: 在核潜艇建造最为紧张的时候，厂里的每一个人都奋战在船台上，所有人都憋足了一口气，
9: 为党争光，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4: 就在核潜艇舰体建造紧张进行之际，远在西南的大山深处，陆上模式堆的试验者们同样面临着时间节点的压力。1969年10月，核动力装置大厅进入安装阶段，近1000台件的设备、管道、电缆，仅用半年的时间就全部安装到位了。
6: 在核潜艇工作人员内部，彭世禄有个绰号叫彭拍板。定制核反应堆设备时，按常理应先定制一套陆上模式堆的设备，经过试验完善后 再定制水下试验设备。但彭世禄凭着自己学机械出身的经验认为，原理已经弄得很清楚，经过陆上试验后，设备上的小修小改一定会有，但不可能推倒重来，所以彭世禄下决心同时定制。

0: 厅向中央专委汇报核潜艇进展情况。周总理说，小鹏，记住，你是海丰人，你姓彭，是彭湃的儿子，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彭世禄懂得总理的用意，就是要他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和发扬海丰人民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完成研制核潜艇这个艰巨任务。
1: 核潜艇陆上模试堆终于从艰难中走完了最后的准备阶段，迎来起堆试验。而这时让大家紧张期待的是，陆上模试堆达到满功率运行，因为这是核潜艇能否按时下水的关键所在。
0: 一个多月以后，1970年8月30日上午，核动力反应堆计算分析技术员黄世健一走到主控室，就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此时核反应堆满功率运行的试验正在进行，随着功率在一步步提升，下午1:30，主机的满功率达到了99.5%。
2: 但是对另外一种人说呢，你反应堆能不能发出满功率啊？他觉得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当时呢，就决定我们再往上冲一冲。
0: 为了100%的满功率，为了这最后的0.5%，主控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
2: 同样有人告诉我温度多少，流量多少，我想我是这个里面我是负责计算，算出来功率多少，我一下算出来功率已经是超过100了。
0: 黄世健还是没有吭声，他要求再报第三遍。20分钟后，黄世健才知道，他刚刚算出的这个数据已经直接上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1970年8月30日值得纪念，这一天核反应堆达到满功率。虽然运行现场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但对于这些核潜艇建造者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在随后的庆功会上，彭世禄几乎是举杯必干，兴奋异常。
3: 我说我五条五还没睡觉啊，我就拼命抽烟呗，一下抽了5路子烟。
0: 这一刻，他们有太多的理由高兴而骄傲。在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上，需要自主制造的零部件有几万个，需要的材料多达1000种，全部由中国自主制造。
1: 历史在这一瞬间定格，1970年8月30日16:30，是核反应堆达到满功率的日子。从土方建设开始，到陆上模试堆满功率运行，只用了40个月的时间。从1965年核潜艇重新上马，时隔5年，第一艘核潜艇即将破茧而出。
0: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在鲜花、掌声、欢呼声中被徐徐推向大海，所有人都热血沸腾。
1: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当天服役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序列。
0: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等参加了交接命名大会。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型号为401，并向该艇授予军旗。

0: 二天，朱德元帅不顾88岁的高龄，亲自乘坐导弹驱逐舰出海，观看核潜艇在海上的演练。
1: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核潜艇先后成功完成极限深潜和长航试验。
0: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入役之后，从1985年11月25日至1986年2月18日间，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自持力考核训练航行，最终打破了由美国鹦鹉螺号创造的核潜艇最大自持力84天的记录，显示了中国核潜艇良好的机动性、适航性、隐蔽性和动力系统运行稳定可靠的优点。
1: 1988年，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2枚潜地导弹定型试验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技术，成为世界上第5个真正拥有第二次海基核打击核威慑战略力量的国家。
0: 1988年，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潜射导弹获得圆满成功，震动了世界。这意味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在任何海域、任何时刻打到世界的任何角落。中国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海上核反击力量。
1: 望战必危，好战必亡。中国研制核潜艇这一大国重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捍卫和平。
0: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中国海军核潜艇的数量和总吨位不断增加。中国海军的核潜艇还多次与水面舰船、海军航空兵有效配合，提高了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快速反应、电子对抗、远洋航行、深海攻击、协同作战和后勤保障能力。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支能够有效地巩固海防、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统一的海军核潜艇部队，这一成就举世瞩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现在听我这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1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8: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7: 啊，介绍啊。
8: 事儿，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9: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8: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1号楼。
9: 搬小区也住，
8: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7: 对对对，
8: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就这1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7: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9: 我1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住在1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8: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9: 你用得着你装啊，
8: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9: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8: 不，你这不抬杠吗？
7: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8: 我当然有原因。
7: 您说呀。
8: 我们家住6楼啊、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7: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8: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7: 哎，真厉害，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8: 你会说人话吗？
7: 啊，怎么了？
8: 我什么品种？
7: 应该说呢，
8: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7: 什么品种？您说，
8: 就他那品种。
7: 他什么品种啊？
8: 柯基呀、啊
7: 哦，小短腿。
9: 我让你说出来了，我让你说出小短腿。
7: 行，
9: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7: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8: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
7: 呦，腿也太短了，这个。
8: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
7: 啊？怎么说的？
8: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7: 有这么句话。
8: 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
7: 哦，
8: 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
7: 朋友？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8: 就这
7: 样了。嗯，
8: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7: 什么主意啊？
8: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呀，蹲马桶。
7: 哎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8: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
7: 啊。
8: 那多脏啊，那个！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10: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8: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7: 您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8: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7: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8: 这你放心
7: 啊，
8: 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
7: 哦，
8: 太脏，
7: 太脏。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

0: 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1: 脏。
0: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
1: 哦，无尘作业，
2: 对，
1: 保证不脏。
2: 对了，
1: 早说呀！
2: 啊，
1: 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0: 签字
1: 不签？
3: 不签你乐什么呀？
1: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3: 行行行，
1: 不签。
3: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
1: 啊，
3: 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3: 就因为没有电梯，
1: 嗯，
3: 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1: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3: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1: 嗯，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3: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1: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3: 他有人不让装啊？
1: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3: 怎么了？
1: 就是不签，
3: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
1: 啊，
3: 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1: 那就卖房，
3: 卖不了啊？
1: 为什么？
3: 房东不让啊。
4: 租的呀？
3: 谁租的？
4: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3: 租的
4: 啊？
3: 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
1: 哦。你媳妇儿是租的，
3: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4: 等
3: 啊，是
1: 这样的呀，
3: 这不你说的吗？你说怎么了？
4: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3: 他说的，他说完了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4: 谁乐就扒拉谁，
3: 对，谁乐扒拉谁，
4: 他也乐了，
3: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这么大块我也该惹得起
4: 吗？他也怕挨揍不是？
3: 我跟他说，
4: 行了行了，
3: 你这样的吗？
4: 我呀，听出来了 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3: 哎，对呀，
1: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3: 你有什么问题？
1: 啊，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3: 我们拦着你了，
1: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3: 哦，你洗呀，啊？
1: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了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3: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1: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
4: 啊，
1: 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3: 我得坐电梯上去，
1: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3: 我得坐浴缸上去，
1: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3: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1: 我得坐浴缸上去。
4: 停！
3: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1: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4: 行了吧？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0: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1: 你解释解释。
0: 哎，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
1: 哦。看不见呐！
0: 对了，
1: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4: 签了？
1: 不签？
4: 哎，还不签？
1: 大瓜俩枣就答复我了。
3: 行行行行行，
1: 哎，不签。
3: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
1: 嗯，
3: 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3: 各位，
1: 嗯，
3: 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4: 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3: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4: 哎，我瞧出来了。
1: 那也不行，
4: 啊，那也说电梯的
1: 事。那也不行，
4: 怎么了？
1: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3: 采光
1: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3: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4: 行了，别说了，
0: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
4: 啊，
0: 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1: 影响采光啊？
4: 是
0: 不影响您
1: 啊？
0: 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1: 不影响采光？
0: 对对。哦，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4: 啊，
1: 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4: 签了？
1: 不签。
4: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0: 啊，
1: 不签。
3: 何必来？
1: 哎，
3: 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
1: 嗯，
3: 就你一楼不同意。
1: 不同意。
3: 你凭什么不同意？
1: 装电梯得花钱。
3: 花钱？
4: 花钱吗？
3: 这倒是个问题。
0: 这我给解释一下
1: 啊，
0: 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
1: 哦，
0: 您啊不用掏钱，
3: 听见了吗？
4: 听见了吗？
3: 一分钱都不花，
1: 一分钱都不用花。
3: 对
4: 对对对，
1: 太好了。
3: 你看，他跟他一说，他就
4: 明白了。
3: 哎，
4: 好，哎哎、怎么意思？
1: 我想起来了
4: 啊！
1: 我想起来了，
3: 怎么了？
1: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3: 坐月子怎么了？
1: 哟，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
4: 啊！
3: 哦，
1: 太可爱了。
4: 嗯，
1: 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
4: 哎哎哎哎，说谁呢？
1: 哎，就这模样。
4: 别往这儿指啊！
1: 就这模样。
4: 哎，
1: 你说关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
3: 哦，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1: 声大呀！
0: 哎，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
4: 啊。
0: 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
4: 啊，
0: 夜间不超过30分贝，
3: 这就行。哎，没声，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4: 还是不签？
1: 签了。
4: 哎，这回签了。
1: 我当然得签呢
4: 啊！
1: 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4: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3: 没有了。
4: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1: 非常顺利。
4: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4: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6: 相声啊，
5: 相声啊，
6: 有传统的，
5: 讲究说学逗唱，
7: 这个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5: 所以说呢，大
7: 家不常见
5: 来呢。
6: 我们这个，
7: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6: 表演
7: 一段热，
6: 他比
7: 是不是
6: 热闹？
7: 所以一个人的装疯卖傻的不行啊。
6: 爱听，
7: 要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5: 哎，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6: 人家这儿有公事
7: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6: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5: 哎，
6: 对不起您，
7: 没听清楚。
6: 向您追悼，
5: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7: 向您默哀，
6: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5: 这句话还受听啊？
6: 小点声，
5: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6: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5: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内容，
6: 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5: 说到了
7: 人家有事儿，咱不能瞎说话。
6: 怎么
5: 说学，
7: 对不对？
6: 人家
7: 说话，你说
6: 一人说呢，娘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儿呢？
7: 说说大了，
6: 所以说呀，
7: 听起来
6: 这个相声啊，
5: 哎，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6: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5: 这不刚说的吗？
7: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6: 哎，
5: 对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6: 哎，对对对，
5: 我先说啊。
7: 对，
5: 别说话，
6: 对不起了，
5: 是啊，
6: 对不起了，对不起。
5: 这个
6: 这回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5: 你又唱的
7: 太
5: 好
7: 了。
5: 这个
6: 人家所在的什么司机啊，那就不像话了。
7: 他们是
6: 流行歌曲啊，
7: 舞台不是你这
5: 流行歌曲啊，
7: 不是
5: 还有分的好多主播，很多
7: 这边不
5: 打住。称心起哄是吧？
6: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5: 你什么毛病你啊？
6: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7: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5: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7: 师傅，人这说相声。
6: 哦，您在这说相声？
5: 哎，
6: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5: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6: 您
5: 一个人说就够了。
6: 谁哪一个人啊？
5: 我说。
6: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5: 单口相声，
6: 握握手。
5: 哎，
6: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5: 嗯，
6: 郑先生，
5: 李老师，
6: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7: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6: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7: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6: 郑
7: 君，您说吧。
6: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7: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6: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5: 讨厌，
3: 讨厌。
5: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3: 啊，不，别搅和，别
5: 起哄，这是。
7: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哎，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个。
3: 对呀，哦，是这么个意思。
8: 他是谁？
7: 我师傅。
8: 这位
7: 你不认识？
3: 对，
8: 没见过。
7: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3: 哦，我就是李伯祥。
8: 这是
3: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8: 没跪下啊！
3: 我看您要跪下。
8: 谁呀？
3: 他是我徒弟。
8: 您徒弟？
3: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7: 听懂这意思了吗？
3: 听懂。
7: 他是我师傅，
3: 对，
7: 我是他徒弟，
8: 爷儿俩。
7: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3: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要不咱们一块儿认识？
5: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3: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
7: 帮您说一回。
5: 哎，得帮我说一回。
7: 帮你说一回。
5: 那好，嗯，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7: 对呀，啊，
5: 有一点难度。
3: 谁出主意？
5: 啊，我出主意啊。
7: 出主意。
3: 问他怎么说。
7: 咱说什么？
5: 说一回四字连音。
7: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连音。
5: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3: 对，哦，
7: 一句话四个字。
5: 对，嗯，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7: 还得是个小故事。
5: 嗯，哦，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3: 啊，怎么个难法？
5: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3: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嗯，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5: 对，
3: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5: 没错，
3: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5: 这就叫四字连音。
3: 你听明白了吗？
7: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3: 我也没听清楚，
7: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8: 没弄明白，
3: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哎，
5: 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
3: 你谁先说啊？
5: 我先说呀。
3: 你先说啊。啊，
5: 嗯，听着啊，
3: 怎么叫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5: 一拍这就很开始。哦，
3: 代表京唐木。哎，近点。
7: 是每句话四个字。
8: 对呀，啊，啊，对对对，四四十六个字。
7: 这得问清楚。啊，一共是四句。
8: 这是四句，
3: 四句，
8: 没错啊。
7: 一共是十六个字，
8: 不都告你了吗？哦，啊，
7: 还得是
5: 你还有完没完呢？
7: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5: 都解释明白了啊！
3: 啊，诚心开酒，您说您
7: 的，
3: 您
7: 说您的，
3: 您跟这孩子别
5: 来了是不是？
3: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5: 这时候别说。
3: 好，您说您的吧。
5: 说了啊，
3: 注意问他啊。
5: 你看忘了不是？
7: 你说你这点出息，
5: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7: 谁搅和的？
3: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5: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3: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5: 第一句，嗯，南来一雁。
7: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3: 对，
5: 很好讲啊。
7: 怎么讲？
5: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3: 燕子，
7: 不合遥性。嗯。您这不合理啊。
5: 怎么不合理啊？
7: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3: 对呀，
7: 啊，你这没常识的人。
3: 不像话呀，
7: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3: 可气呀，
7: 鼓掌哄的。哎，就是，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5: 怎么就
7: 不合理？不合理。
5: 为什么不合理？
7: 怎么合理啊？
5: 我北边这，我
3: 北边冷，
5: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7: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5: 为了是四字连音。啊，知道吗？
7: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5: 南来一雁。哦，
7: 第二句，
5: 眼内揉眼，
7: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8: 就是抓一把盐呢，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9: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7: 怎么了？啊，
9: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8: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9: 你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8: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联姻，知道吗？
10: 别着急，
9: 你不是真去是吧？
8: 我着急，我真干吗？
10: 啊，来，继续说，
8: 这是说，
10: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9: 就是，
7: 别搭茬好不好啊？
10: 您说，
8: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10: 眼内容颜，
7: 哎，这是第二句哦，
8: 第三句
9: 是。
8: 坑痛男人
9: 怎么讲呢？
8: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男人，
9: 您这四字联姻是
8: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9: 怎么讲？
8: 盐腌艳眼。
9: 好，
8: 四字联姻
7: 怎么讲呢？
9: 就是
8: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9: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10: 说的不错，
8: 跟残忍没关系，
9: 就这个意思。大家
7: 这就叫四字，
10: 你挺有学问啊，说的挺好啊，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我收你做我徒弟啊。
8: 真的？
10: 当然了，听我的啊。
9: 哎，听您的。
7: 您说了，
10: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8: 我倒想听听
10: 四字联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7: 对；
10: 要齿音都齿音，
7: 没错；
10: 要上堂都上堂，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7: 说，
10: 听着，要说了啊，
7: 说呀，
10: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7: 没听见，
10: 还没说呢。
8: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0: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7: 等会儿啊，这我不明白。
10: 就是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7: 明白了。
10: 喂，
7: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啊。
10: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7: 你看，就这命，非得
10: 不好的席梦思，我非得一领细席。
7: 您这第二句是
10: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7: 谁蹭的？啊，
10: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吗？
8: 脏不脏啊？
10: 席上有泥。
7: 第三句，
10: 西边去洗，
7: 不合理。干嘛非上西边啊？
9: 就是
7: 啊，东边。南边，哎呀，
10: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7: 哪个西啊？
10: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7: 这么个西边去洗。
10: 对了，
7: 那您这四字联音是？
10: 这可是真功夫，是齿音的。
7: 您来来，
10: 西洗细洗，
7: 多费劲吧。
10: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7: 行，
10: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7: 听懂了？
10: 咱俩都说完了，
7: 说完了，
9: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10: 鼓掌！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7: 接上来了，这厉害
10: 啊！
9: 回去啊，
7: 回去，哎，回来，
10: 这什么徒弟这是？
7: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10: 对呀，
9: 该我说了，哎，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8: 撞什么不好啊？
10: 啊，说一个吧，
9: 该我说了啊。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10: 真的，
9: 文化在这儿呢。南来一雁。
7: 好，打住。那是我说的。
10: 对，
9: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7: 当然了，
10: 千篇一律，
7: 自己
9: 太棒了。听着啊，
10: 就是你自己编，
9: 说话不能再说了。
7: 编，
9: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10: 都得自个儿编。
9: 一领细席，
7: 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10: 那师傅的，
7: 你也不能说，
10: 自己想想词儿，
7: 说你自己的。
10: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9: 不是我这个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想想啊，
7: 琢磨琢磨吧。
10: 怎么回事呢？
7: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9: 想起来了，
7: 我已经趟地雷上了。这是，
10: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9: 是，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10: 赶紧说吧。
9: 想起来了，
7: 说。
9: 听我这个啊，哎，一碗盛粥。
7: 等会儿，这怎么讲？
9: 粥就是稀饭呢。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盛粥， 一碗盛粥。
8: 好，没吃了。

0: 上周啊，第二句
1: 道尽阴沟，
0: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的。
1: 馊了没法吃了，
0: 对
1: 呀、把它倒沟里边去。
0: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1: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哦，
0: 抬杠。
2: 这是第二句，
0: 第三句，
1: 狗钻沟眼。
0: 这怎么解释呢？
1: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0: 对，
1: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0: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3: 像话吧？啊，
1: 急了我还咬你呢。
0: 身段不错啊，
3: 这是狗钻沟眼，
1: 狗钻沟眼，
3: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1: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3: 大伙儿听听，
1: 狗够沟周。
0: 哦，你得解释解释。
1: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圣周，所以叫狗够沟周。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

0: 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站在我身边这位，
2: 我
1: 叶鹏，
2: 是我，
1: 我可不是捧啊，
2: 您说
1: 假以时日，
2: 怎么讲，
1: 这就是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宗师哥，抓紧看啊，这玩意儿站起来一回不容易，你知道吗？
2: 站什么站呀？
1: 宗师，对，一代宗师，
2: 捧我，
1: 不是，您给演员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三天两早晨的，说就把相声说好了，
2: 怎么样啊？
1: 撑不起是传统艺术。
2: 哎，对，它是艺术，
1: 相声啊，这是传统艺术之一。
2: 其他的呢？
1: 很多的门类啊，
2: 您给说说。
1: 戏曲，古曲，
2: 是
1: 我们都应该学习，
2: 都该学。
1: 而且我越研究这个传统艺术，我越发现，
2: 您发现什么？
1: 很多现代流行的东西啊，都是借鉴了传统的元素。
2: 是吗？
1: 哎，无论是从唱法上、配器上，都有所体现。你像这个京剧。
2: 国粹呀、
1: 国粹
2: 啊，
1: 里边有一个唱法，
2: 哪个？
1: 嘎调。
2: 嘎调
1: 分高八度、啊、
2: 是
1: 大家伙耳熟能详的
2: 哪出？
1: 四郎探母，
2: 有这个，
1: 里边有一个叫小番，唱起来响彻云霄。
2: 哎呀，
1: 好听！
2: 您给我们来来这个怎么样？唱一个，各位，来呀，唱啊！
1: 别起哄啊，各位啊，各位
2: 啊，
1: 你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就是像这路捧哏演员他会这么一句话，他能活一辈子。站在我边上啊，您跟我们来了吧，就这一句话完成他整个演艺生涯，你知道吗？
2: 我就是这词儿。
1: 你就这词儿
2: 啊
1: 那不行。
2: 什么意思？
1: 这叫累傻小子，对不对？唱的叫小班长了，对不对？大家伙鼓鼓掌，叶鹏叶老师来一个了。
2: 我唱啊。
1: 你来一个。
2: 我唱不了。
1: 不是到央视了吗？
2: 我没这戏。我没那
1: 展示展示。
2: 没
1: 有什么唱不了的。就是嫌大家伙掌声不够热烈，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打起家伙来就能唱。

0: 亲，
1: 亲友亲友们，
0: 这翻译去了。
1: 爹的千里战考莲花，
0: 我知道会就得了。
1: 耶啊！
2: 嫌你是吗？
0: 会唱啊！
2: 嫌你是吗？
0: 拦不住知道吗？
2: 我就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嘎调的唱法，你在我边上叽撩叽撩的干什么你？
0: 这叫叽撩叽撩的呀！
2: 我告诉你，这个唱法在今天有人借鉴，
0: 就这唱法
2: 啊？
0: 哪位呀？
2: 阿宝。
0: 谁？
2: 阿宝
0: 就是咱们央视星光大道走出来的。
2: 对呀、
0: 啊，
2: 翻这高八度
0: 是吗？
2: 拔这高音
0: 哦。
2: 不过阿宝的那个呢？
0: 嗯嗯，
2: 是技巧。
0: 哦，您这里面还有技巧，
2: 教给您各位都能来，
0: 还都能来
2: 唱阿宝的歌啊！
0: 啊啊，
2: 你就狠一条心嘞，
0: 干嘛呀？
2: 没上台之前
0: 啊，
2: 手里拿这么一个大头针啊，
0: 哦哦，
2: 到高音上不去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大头针一扎自己这个臀部，躺着上去了，
0: 是吗？
2: 啊，
0: 各位
2: 怎么
0: 让他来了吧？
2: 发动群众啊，这人
0: 不是发动，就示范一个，
2: 没有你那么好的嗓子
0: 啊。
2: 关键这个大头针的使用，
0: 咱们得注意。
2: 哎，注意啊！
0: 您给唱，
2: 拿那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老唱这个，
2: 唱就这样的
0: 啊啊。
1: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儿呀哈，
0: 这儿有一高音
1: 好。
2: 哎呀，哥，每回都能唱去，
0: 真能唱，
2: 每回都唱去。
0: 哎呀。
2: 那快点想
0: 行，
2: 你就到 KTV 啊，
0: 啊，
2: 你就点阿宝的歌，
0: 嗯，
2: 屡试不爽。
0: 怎么叫屡试不爽呢？
2: 就是你屡试
0: 啊，
2: 你就不爽。
0: 哦，明白了，
2: 对不对 啊？那唱法上拔高音，
0: 这是唱法
2: 也有所借鉴。
0: 您刚才好像还说了一个
2: 什么？
0: 说从这配器上，
2: 伴奏的乐器
0: 也有借鉴，
2: 也有
0: 是吗？
2: 你拿这个传统的
0: 啊
2: 曲艺里边，伴奏的乐器，就这个。七块竹板
0: 啊，就是咱们的快板，
2: 快板
0: 哦，
2: 这在过去来讲啊，
0: 啊
2: 这个传统的词句唱起来就这个，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就这词儿，
0: 数来宝吗？
2: 传统的词句啊，
0: 嗯，
2: 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
0: 对，
2: 但这个伴奏的乐器
0: 啊，
2: 现在舞台上非常的常见。
0: 现在舞台还能见着他，
2: 长征祖歌好不好？
0: 那太好了，
2: 就拿这个伴奏，
0: 经典，哦，
2: 就拿
0: 他伴奏，
2: 就拿这个伴奏。
0: 哦，
2: 战士双脚走天涯，自得是谁出奇兵？
0: 您别说，我还真听过。
2: 就拿这个，
0: 哦，
2: 不是我发明的，多少专业院团就这么唱，
0: 是吗？
2: 击节儿歌，这就是个节拍器的作用，
0: 这叫节拍器，
2: 有词有调就能歌呀，
0: 都行。
2: 到时候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都行。
0: 流行歌曲也行，
2: 还
0: 有吗？
2: 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0: 星座都行，
2: 都行都行，中外歌曲都能来，
0: 还有外国的。
2: 拜拜拜拜拜拜 ，Oh my 拜拜拜拜。
0: 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
2: 有词有调就能歌，
0: 有词有调就能歌。
2: 节拍器的作用
0: 都行。
2: 对了，
0: 我说一歌，你绝对唱不了，
2: 没有唱不了，
0: 你得唱一忐忑。
2: 哎呀。这个人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啊，
0: 这没意思，
2: 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
0: 啊，
2: 我刚说的啊，
0: 嗯，
2: 有词儿有调就能歌呀，
0: 对呀，
2: 那个玩意儿有词儿吗？
0: 您听见没有、
2: 啊、
0: 有知道吗？
2: 那小肉都不嫌事儿大，你就看
0: 来吧，
2: 这个说实在的啊、
0: 嗯、
2: 这个忐忑这个旋律呢，
0: 嗯，
2: 很多人都演绎过了，
0: 是
2: 有点过气了，
0: 哎，
2: 但是呢唱的快板里边您各位可能就没听过，
0: 是吗？
2: 老的加新的就是新的，别把老的扔了，就是这句话，
0: 太对了，
2: 给您唱到板里头，
0: 您给唱一个。

0: 但是呢唱的快板里边您各位可能就没听过。
1: 是吗？
0: 老的加新的就是新的，别把老的扔了，就是
1: 您这功力哪唱歌啊，
0: 我这云飞抽风了、哎、
1: 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人得有文化，
4: 有文我就有文化。
3: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4: 学习，
3: 你学过什么？
4: 就
3: 你
4: 这什么都学过。
3: 你也别吹啊！
4: 我
3: 你说你学过
4: 什么都学过。
3: 你都学过什么？
4: 什么？
3: 哼，
4: 你猜猜。
3: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4: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3: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4: 念了一肚子书。
3: 胡说了啊！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4: 那不念一肚子吗？
3: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4: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3: 没听说这
4: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3: 除了经就是纶。
4: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3: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4: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3: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4: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人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说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3: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4: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3: 宝贝
4: 乖乖，
3: 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4: 耐？我告诉你了嘛，念一肚子书，
3: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4: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3: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4: 四书五经。
3: 你我就不信了，
4: 五经四书。
3: 你拉开我瞧瞧。
4: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啊、
3: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4: 我让你摸摸。
3: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4: 你要死是怎么的？
3: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4: 啊，你摸摸
3: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的？排骨。
1: 五经。
3: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4: 精装的。哦，一，二，三，四，五，五经，
3: 真没少挨打。
4: 五经
3: 啊，真是
4: 这边，这边，四书，摸着了，这边四书，
3: 不老明显的，
4: 你摸，摸摸你四书。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3: 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4: 摸再摸会儿。
3: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4: 二大太油，
3: 二大爷胖的，
4: 太肥了，太肥了。我们出二大爷了。
3: 废话，四书怎么回事？
4: 四书五经。
3: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4: 满我的经纶文章。
3: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4: 满腹的经纶文章、
3: 啊、甭经纶文章了、啊、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4: 都念了。
3: 我
4: 你都没听说过。
3: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4: 懂个屁！
3: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4: 四书

0: 府京全建了，你都听说过吗？
1: 我怎么没听说过？
0: 这
1: 我都懂，知道吗？
0: 雨打沙滩万点坑，
1: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0: 啊，
1: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0: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1: 同学们，冷不了。
0: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1: 学庸伦孟。
0: 哦，这是
1: 四叔。
0: 哎。学庸伦孟。
1: 哈这么四本儿。
0: 四本。这你看过吗？
1: 先念大学。
0: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1: 然后
0: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1: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0: 黄历也念了。
1: 黄历怎么念？
0: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1: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0: 对，先念大学，
1: 不是大学
0: 啊，念大学，
1: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0: 啊，
1: 什么说是中庸，
0: 念中庸，
1: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0: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1: 你人多可惜。啊。中庸，
0: 你中庸吗？
1: 我不中庸。
0: 你就不中庸。
1: 你中庸，你中庸。
0: 中庸，
1: 中庸。然后
0: 念完中庸之后，
1: 论语
0: 念不中庸。
1: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0: 对，念论语。
1: 论语分上轮下轮。
0: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1: 先念上轮。
0: 啊，念上轮念了。
1: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0: 对，念下轮。
1: 念完下轮之后呢，
0: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1: 这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0: 可以。
1: 念完这个念孟子。
0: 对，念孟子。
1: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

0: 书
1: 啊，
0: 艺。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1: 五经，五经啊，
0: 他又懂了。
1: 诗、书、艺、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艺、礼、春秋，六经，
2: 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艺，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
0: 哎，
1: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你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哎，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再念书经，念上。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0: 您这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
0: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了，
0: 全
1: 念
0: 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他老这么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1: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呢？弄错了，
1: 念错，
0: 那应该呢？
1: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1: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呀，指的是汉燕代。
0: 哇，
1: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了。抽五袋皆有油，
0: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袋呢？
1: 抽六袋不行，他抽六袋，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哇！
1: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
0: 我抽四袋，
1: 四袋不过瘾，五袋的瘾，你抽四袋，
0: 那怎么办？
1: 四袋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袋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就念出好听。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

0: 加烟卷，
1: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0: 怎么不像话？
1: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油是皆有根油，
0: 还烟袋锅子了，还
1: 裂杆儿吧，还
0: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截腰插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1: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0: 人之初。
1: 什么意思？
0: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什么可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呀。
0: 人之初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0: 叫之初，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0: 这书啊，排版错了。
1: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0: 那这这，
1: 那应该
0: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0: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0: 叫之初，性什么呀？性善。
1: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性相近呢？
0: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河南，
0: 哎，良乡，
1: 北京边儿，
0: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1: 那西乡远呢？
0: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1: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
0: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1: 什么意思呀？
0: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0: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吗？
0: 这狗它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0: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1: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0: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椅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6: 昨晚喝完酒打车回家，我问师傅：“什么是爱情？”师傅说：“吐车上200。”今天有个小妹妹问我，为什么有个男生撩着撩着最近就不理她了？我回答：“大面积撒网，选择性捕捞，你被放生了。”说真的，这天气就算是老婆跟人跑了，我都懒得去追，太热了，出门5分钟流汗两。

0: 两小时。如果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水里，请先救你妈，我想在水里多待会儿。爸，你要学会用微信支付啊。我爸正吃西瓜呢。
1: 哎，学那干嘛呀？我平时这么花钱挺方便的。
0: 哎，这样我就可以转账给你了，你就可以随意花了，不用跟我妈申请啊。嗯，我爸放下了西瓜，
1: 给我瞅瞅，这个怎么用来着？
0: 昨天看宝兰高铁通车的节目，一个主持人说，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在我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我妈对我说，孩子，就算所有人都放弃你了，你自己也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知道吗？我感动地回答，我知道了。然后我妈转头对我爸说，他知道了，咱们走吧。很久没回家了，今天回家后发现妈妈的头发都花白了，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眼眶湿润。这时我妈转过身问我，昨天染的奶奶灰酷不酷啊？赏析课测验我帮着监考，瞥了一眼考卷，有道题是问哪位音乐家从28岁开始听力渐弱，同事说这是一道送分题。我一看选项，果然 A 贝多芬， B 贝少芬， C 贝多少芬。

0: 小雨，我们每天都非常支持你的节目哟，希望你一直好好的做下去，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哟。
1: 要要这个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2: 来工地实习的第三天，我就被开除了，因为昨天下午我在湿漉漉的混凝土表面写了一句骂经理的话，准备抹掉的时候发现混凝土已经凝固了。经理说解雇我不是因为我骂了他，而是因为我专业不过关，连凝固时间都算不准。问有哪些很 low 的公司文化，答明明是契约关系，偏偏要大谈感恩。昨天撸串时见识了新时代抢着结账的方式，捂着对方手机上的二维码不让扫。去面试 HR 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不上班。那你为什么还来应聘啊？为了实现梦想啊。你等等，我理一下头绪啊。爷爷83岁，想回老家和同学聚聚，喊我奶奶也去。奶奶不爱出远门，不想去，说
3: 你就跟他们说我死了。
4: 回来吧，回来哟。
2: 遇事请保持冷静，不要争执，因为争执是没有用的。如果有人跟你的观点不同，你只要说啊，你说的对。什么？您说我这样就是一种妥协，就是没有自我是吗？哈，你说的对。沙子是废物，水泥也是废物，但它们混在一起就是混凝土，是精品。大米是精品，汽油也是精品，但是它们混在一起就是废物。是精品还是废物不重要，跟谁混很重要。刚看到路边一个年轻妈妈蹲下来和身边的小朋友说，下次别人再问你的时候别说爸爸不在了，爸爸现在只是没在合肥。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
4: 多亏有你们开心副驾驶，我在河瓦路这一段已经原地等了半个小时没动了。
5: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6: 你们的节目好神奇哦，自从我说了我在那边原地堵了半个小时之后，现在竟然可以走了耶，而且开得好快。
7: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8: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作者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9: 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共有两首，这是其二。当时苏轼任职杭州通判，留下了诸多赞美西湖的诗词名篇，而其中最经典的当属这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很美，但是究竟美在哪儿，怎样美法，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苏轼把西湖比作西施，他觉得不管是晴是雨，是冬是春，西湖都同样美不胜收。这两句将西湖既是美，这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述出来，不仅仅是湖山胜景，更是苏轼的洒脱豪放与达观自适的写照。感谢收听《诗与远方》，我是苏印。
10: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11: 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2: 你知道吗？你知道口红的起源吗？现在一说起口红，大家总会想到那些欧美大牌，但其实口红可是我们祖先发明的哦。其实口红就是胭脂，但为什么叫胭脂呢？因为它是起源于胭国。现在在甘肃还有一个叫胭脂山的地方，虽然是起源于胭国，但其实是史上著名的暴君商周王首先在后宫使用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暴君，商周王更愿意在

0: 没有什么颜色，这和今天的润唇膏也差不多啦。视向网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请记住，这几个器官怕什么？肾怕熬夜，胃怕凉，肺怕烟，肝脏怕油脂，心脏怕咸，胰腺怕暴饮暴食，肠道怕胡吃海喝，眼睛怕手机电脑，胆囊怕不吃早餐。所以请善待自己，因为零件不好配。特别特别想吃甜的缺氨基酸，特别特别想吃油炸的缺钙，特别特别想喝奶茶缺蛋白质，特别特别想吃巧克力缺维生素 B， 特别特别想吃肉缺铁，特别特别想吃烤串缺钠缺铁，特别特别想喝碳酸饮料缺钙，特别特别想喝酒缺铁缺锌，特别特别想吃酸的家族缺儿子，特别特别想吃火锅缺朋友，特别特别想吃贵的缺钱。
2: 澳洲鲍鱼四只。
3: 对不起，没有。
4: 算了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2: 四斤的龙虾一只。
3: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2: 有多大的？
3: 有一斤多的。
2: 一斤多的有吗？是
3: 有还是没有啊？
2: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
3: 啊？那没有。
1: 后半句毁掉小清新，就这么 easy。 我们面对面站着不说话，场面一度很尴尬。春风十里，那就是5000米。我听过很多道理，问题是没有记住啊。一见钟情，再而衰，三而竭。你要是愿意，我就始终爱你；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打到你同意。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就真的倒霉到底。因为刚好遇见你，花光了我十几年的积蓄。不经一番彻骨寒，怎能想起穿秋裤。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其实就是没钱出去玩。
5: 星期六雨天记得带伞哦。

0: 你回来啦。
1: 朋友，你很孤独啊。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哦，不是，感觉。
3: 未来的工厂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条狗。曾担任过美国总统肯尼迪顾问的沃伦·本尼斯说："人的职责是喂狗，而狗的任务是让人不要碰机器。"主持人窦文涛说："谁说阶层固化了？向下的通道一直打开着。"美国评论家阿里卡汉森说："彩票是对穷人的税收，是对那些数学畏惧者的税收，也是对傻子的税收。"
4: 现在35选5和12选2的摇奖器都已经启动。
3: 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尼说："现代人类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不断扩大正常人的范围。"
5: 淮安人，他说他是活泼可爱的性格，我们来看看他的正有要求。
6: 周围城市单身汉男性不接受异性
5: 啊，
6: 不接受离异，
5: 不接受离异。然后他说，
6: 选不选啊？
3: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并不在于他有多努力，而是因为他的父母就是白天鹅。转卖。鹰鞋，全新。所谓鹰鞋，就是婴儿鞋子的意思。以上是海明威在上世纪20年代写下的一则故事，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字，却给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在地铁上，2个小学生打来打去的玩，其中一个烦了，就掏出手机说："你这是校园欺凌，等一下我发网上你就红了，你怕吗？"另一个说："你以为我怕？你要让我火了，我就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豆瓣用户为这条广播打上了标签，感觉完全不需要担心现在的小孩。
7: 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3: 奥斯卡·王尔德说："男人的脸是自传，女人的脸是小说。"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3: 哪一刻你会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呢？
14: 喝啤酒都想放2颗枸杞的时候。
13: 我在饮品店做收银员的时候，有一位男士来买果汁，问我会员卡怎么办。我说满32免费办理。结果他说，
14: 那算了吧，我今年才28。
13: 小女孩问妈妈，妈妈，为什么你那么美，我那么丑？因为你还小，还没到可以整容的年纪。

妈妈说："告诉我，你爸从梯子上摔下来的时候嘴里嘟囔些什么？"吉米说："我省去那些他说的脏话可以吗？""当然，必须的呀。""哦，那就没有什么了。"一大学生养了两只乌龟，喂食的时候总是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吃饭了啊！"面对室友们的嘲笑，他严肃地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考试开始了，汤姆举起手，老师，我没带铅笔。如果一个士兵上战场却忘记带枪了，你说他算什么士兵啊？
1: 老师，我想他应该是个指挥官。
0: 周末无处可去，一个人去网吧上网，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刚登录会员，网吧的广播就响了。
2: 今天是73号机会员朋友的生日，懂你网吧祝您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哇！周围的人立即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哎，生日没人陪就算了，来个网吧都要被人嘲笑。

去年旅游，我买回来一大瓶蛇酒，每天坚持喝一点，感觉精力倍增，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今天酒喝光了，我把蛇取出来想煮汤吃，才发现蛇是塑料做的。看来，补什么不重要，心态最重要啊。在这个夏天，我们要对两个人表示感谢。一个叫威利斯·凯利，男，1876年11月26号出生，美国人，他发明了空调。另一个叫后羿，他在几千年前干掉了9个太阳。

0: 一名印度的留学生在这两天愤怒地回国了，他只在中国待了一个月。他说，中国的科技确实很先进，但中国念念不忘地要打我们。他父亲关心地问，你这次是不是在中国听到了什么内部消息？
1: 还用打听？什么内部消息？敌意是显而易见的，一眼就看得到。中国每个城市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明目张胆地贴着标语，打印，快速打印，激光打印。

小时候发小拿泡泡糖来我家，我以为是糖就给咽了，后来知道是泡泡糖，我哭着说会死人的。发小抿着嘴，一口气也把泡泡糖给咽了，说要死一起死。我俩就坐在院子的板凳上等死。发小说他困了想睡觉，我觉得他快死了，我就狠狠地抽了他几个大嘴巴，告诉他不能睡，不然就醒不过来了。后来我也有了困意，我俩就在那儿互相抽大嘴巴。老爸在跟朋友喝酒，老妈看他们喝的都挺多了，就趁朋友不注意，偷偷的把茶水倒进了老爸的杯子里，假装是啤。

0: 啤酒。朋友说，感情深，一口闷。说罢一口把杯子里的啤酒给干了。老爸端着酒杯磨叽了半天没有喝。朋友急了，是不是兄弟，我都干了，你赶紧的。老爸瞅了瞅老妈，弱弱地说，
1: 酒有点烫嘴呀、啊。
0: 以上段子让人佩服的是，酒都喝到了这个份上，还不敢大声地和老婆说话。女人刚做完一道炒黄瓜，端上了桌，只听男人在外面叨咕，盐放多了，真难吃。女人听到后，刚想冲出厨房，就听见男人喝了一口水，说道，算了，谁叫我娶了那么漂亮的老婆呢，让她给我做饭实在是太委屈她了。听完，女人才放下手中的菜刀，继续炒菜。在某快餐店点餐，一位大姐窜到我的前面，就像没有排过队一样，对服务员说，
2: 哎，两个红豆派，快，我着急。
0: 服务员提醒道，不好意思，这位先生先来的，请您排队。这位大姐不情愿地排在了我后面，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大声问了一句，红豆派还有几个？
3: 95个先生。
0: 哦，我转头，听见了没有，你急什么急啊？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了。

0: 今天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你好，你好，欢迎来电骚扰。地主魔在，他正在去走。你要找他，我也魔着。你问为啥？啊，那很明显呐。我要是给他送电话，他正说我骚扰。
3: 啊，流氓，你看，出去。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5: 《登鹳雀楼》，作者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据史书记载，鹳雀楼的旧址在山西蒲州今永济县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于其上，于是得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唐人流失者甚多。王之涣的这首五绝是唐人流失中的不朽之作，因此而独步千古。王之涣早年因遭人诬陷而丢失官职，而这登鹳雀楼就是他在家闲坐这个时间段出门旅游时所作。诗人用朴素的语言将视野里的万里河山收入诗中，而我们在千载之外读到这首诗时，依然如临其地，如见其景。
7: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8: 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
9: 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
8: 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0: 嗨，我是范范，你知道吗？爆米花拯救了电影院。猜猜看，电影院主要是靠什么来赚钱的？是票房吗？不对。是插播广告？也不对。其实是靠卖零食赚钱的啦，因为电影票房的收入大部分是要给电影发行商的，电影院线其实赚不到什么利润的，而电影播放前的广告其实利润也很少，所以真正赚钱的是一桶一桶的爆米花。你想啊，一小堆玉米粒就能做出一大桶爆米花，10块钱的爆米花就能赚9块钱，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爆米花还会让大家想喝汽水，而汽水又是另一样利润很高的产品呢。有一位电影院老板很神秘地说，其实干我们这行的就是带落的，走过爆米花摊位的人越多，赚的钱也就越多。所以电影院最喜欢高票房的电影了，因为票房越好，买爆米花的人越多啊。
11: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0: 是向往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1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中。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期末考试，学校请来了资深教育专家出试卷，结果专家把20道选择题按照答案 AAAAA,BBBBBB,CCCCCCDDDDD 的顺序安排了题目。校长和老师问为什么，资深教育专家说，我要让所有的学霸不敢写，所有的学渣不敢抄，玩的就是心跳。三树很惆怅地跑来和我说，小雨，你说现在的女生要求彩礼怎么那么贵啊，我女朋友要求我不但要有车有房，还要有好几十万的存款，房要市区的，车要四驱的，凭什么呀。我笑了笑说，哼，人家要和你过一辈子嘛，你照顾人家不是应该的吗？啊，而且难道你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吗？四两拨千斤呢。在广东的博物馆里展出了蛇的骨骼，旁边一个小孩边看边惊叹，妈妈，这是怎么吃的，这么干净。在大学室友群里发了一个红包，结果三个人都在，我不禁嘲笑他们，果然你们三个屌丝男今天没有约会。结果收到了三条一样的回复，我是他女朋友，他在洗澡，你谁啊？我迟疑地回答道，我是你男朋友的室友的女朋友，我男朋友在洗澡，让我代发一个红包。昨晚看电视，老婆放了一个超响的屁，我正想说句什么话来挖苦她一下，旁边5岁的儿子默默地说了一句，楼道里的灯亮了。女孩第一次去男朋友家，被男朋友的父亲叫进书房，这是100万，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因为他要和其他公司联姻。还没有等到女孩开口，男朋友突然闯了进来，一把抢过支票撕得粉碎，我就要娶她，今天就要娶。然后男孩拉着女孩就走了，身后他爸爸的咒骂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从民政局出来，女孩说，哇塞，感觉像是在做梦呢。老婆刺激吧，那个豪宅只租了一天，那个老头是我请来的演员。
2: 我相信每个人到那块儿都是大傻子一个，都会被人看笑话的，这就是生活呀。
1: 以前家里养条狗，家里的地位排序是老婆闺女狗我，后来那个狗死了，又养了一只猫，家里的地位排序就变成了老婆闺女猫死狗我。大学时候，一妹子做兼职，收到一张100元假币，经理要求她赔偿，妹子急坏了。师兄说帮她偷偷花出去，跟妹子换了一张真钱。后来聚会提及此事，那师兄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我一直保留着那张假钱，直到那妹子结婚，我随了份子。”今天开斗气车与辆面包车擦碰，差点酿成惨重的事故，两人下车交涉了3分钟，差点都中暑了。 按照我村的习俗，结婚娶老婆是一件大事儿。新娘子出嫁的时候，娘家人要组织一个亲友团送嫁，把新娘子从娘家接到新郎家，风风光光的。今天我也娶老婆了，本着一切从简的原则，没有进行复杂的仪式，送嫁的人也不多，只有帅气的快递员一人。在家无聊去看电影，买票一张45，给了售票员100，他居然找了我10块钱。我拿着手里的钱和售票员对视了5秒，然后他略带惊讶地问我：“你一个人看电影？”刚上小学的时候，知道厕所要分男女，女厕所不能进，就有种神秘感。受好奇心的驱使，就想看看男女厕所有什么不同，于是就对同桌的女生说：“我力气大，把你们10个女生拉进男厕所怎么样？”女生不信：“哼，把你拉进女厕所还差不多，下课我们比一比，比就比。”下课后，他果然叫来9个女的，一下子把我拉进了女厕所。在老丈人家大忙了3天，终于在雨前把小麦都收拾到家了。今天返程，老丈人说：“
3: 城里的蒜头贵，你们每人带个10斤回去啊。”
1: 岳父，你养的这些鸡，
3: 鸡现在还小，等过段时间收玉米的时候肉才香。
1: 回学校宿舍的路上，遇见墙角有位女生正在哭泣，我走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哭得更厉害了，抽噎着问我：“
4: 你愿意借我用一下你的肩膀吗？”“
1: 只要你不哭，我愿意。”女孩停止了哭泣，踩着我的肩膀翻墙出去了。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太阳落山的时候下雨流，燕子在屋檐下做了一个窝，电视里的新闻说英国有十几万头疯牛，梦见他们都在草地上吃日草，都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现在回忆起来，自己错了，胡林翼比自己高，人家运用手段，道德经说的话，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人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走迂回的路，采取别的手段，人家也达到目的了，我道刚，我道硬，一事无成，相比之下不如胡林翼，看来人家的道德经比我学得好。所以两个人这一见面，曾国藩想起这事儿，嘎嘎就乐，把胡林翼唠懵了。胡林翼就问他：“怎么你乐什么？”曾国藩把心里这话说，胡林翼也乐了。哎呀，胡林翼说：“大人，我不那么办，我不行啊，把我愁死了。我只好采取这个办法，果然大有收效。你想一想，官文是满人，本来就瞧不起咱们汉人。”另外对咱们百般怀疑，如果不出现这个局面，我们俩人怎么能联名保你出山呢？他恨死你了，还能保你出山吗？这不就达到这个效果了，不就达到这个目的了？高

实在是高。这玩意儿长得老学得老，曾国藩也长了不少学问。他跟胡林翼两个人具体探讨，说我这次东征究竟怎么个打法，你给我拿个主意。左宗棠怎么跟我说的，你再出出主意。胡林翼叭叭叭向他一建议，现在曾国藩人城不在胸，作战方案全拟定好，在这又住了些日子，拜会了关文，然后从武昌出发，赶奔巴河。巴河是长江边上的一个重镇，彭玉麟等人听着信儿都在巴河接待曾国藩。曾国藩坐船刚到了巴河，就听见礼炮轰鸣，咚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咚，又放鞭又放炮，列队迎接。曾国藩等下了船之后，彭玉麟迈大步到了近前，带着营官少佐跪倒一大片，迎接大人，迎接恩师，免了免了，都起来都起来。哎，曾国藩你看我心血还是没白费，你看看都来接我来了，当初种的籽儿今天结了果子了，这些人没忘记我呀，自己还依然存在，看来我曾国藩活着还就对了。我听说了，我不在的时候谁也不敢指挥湘勇，也指挥不了，这帮人还不听，非我莫属，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人活着不就是找价值？你到底是都多高分量，多大的分量？到底你够一个什么位置？人人都在找位置，人人都在找心理的平衡。现在曾国藩也不例外，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存在，心里无限高兴。彭玉麟重将把他接进大营，设酒款待，给老师统帅接风，大家频频敬酒。曾国藩感觉到年轻了十几岁呀，问了问大家的近况。首先曾国藩提出来要平调塔七部和罗泽南。塔七部病死的，咱们那回说了，死于肺癌，那阵儿没有这癌字，但是就是这个病，年纪轻轻30多岁死了，掉了个左膀子。罗泽南拉出去搞分裂，在武昌大败，身受重伤，死在荆州。也就是曾国藩呢，回家里给父亲守制的同月，罗泽南死的，左右手没了。曾国藩倍感痛心，这一次来了，先平调了塔吉布，然后平调昭忠祠。曾国藩放声大哭，思念这些故友，这些合作的战友，能不难过吗？在场的人是无不动容。然后曾国藩下令，所有的人要召开一次最高规模的军事会议。为了保密起见，不能在汉岸上开，怕别人偷听。坐着彭玉麟的坐船，就那指挥船，参加会的人都上了船，船开到江心，薅了毛，设立哨兵，于是好像隔绝了，在这儿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曾国藩的心腹将领，彭玉麟、杨再福、鲍超，这是大将。另外他俩兄的曾国荃、曾国华、李杜、刘荣等等等等，33名高级将领和谋士，座舱里宽大。再看曾国藩是居中而坐呀，吃完了晚饭，唠了点闲话，开始正式开会。曾国藩真有威望，往正中央一坐，咳嗽一声，大伙儿就在开会了，唰，全静下了。各位啊，一年多不见，咱们湘勇立下大功，收复九江，收。

0: 服虎口，统一湖北全境，又恢复了江西。现在大军云集于此，现在超过数万人马，这是咱的成绩。但有一样，大家不要麻痹大意，长毛的实力依然很雄厚。我在路上听说了，杨伟内讧之后，洪秀全打算中兴太平天国，组织五军统帅制。后来又闹一次分裂，听说逆求石达开跟洪秀全不和，把太平军的精锐十几万拉着走了。现在实力赶奔大西北、大西南一带活动，太平天国又在分裂。尽管如此，我听说又冒出几个了不起的长毛子，其中有一个叫李秀成的，此人足智多谋，号称天国柱石，还有个陈玉成，这些人都很了不起。现在他的军队加在一起依然有百万左右，因此要求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大家要极端重视。是曾帅，您放心吧，我们心里都有数，就等着您一声令下，这个仗咱怎么打呢？在座的将领提出各自的问题，比如说我的部队上哪儿去，我走哪条路线，打哪儿，听统帅的。有人提出来了，军饷、粮台、寄养怎么解决，进军路线怎么安排的，火炮、火药怎么解决的。哎呀，这事儿就太多了，你那么简单，书记官一条一条全记上。最后曾国藩说话，各位啊，你们所辖的湘勇一律按兵不动，谁也别动，都在原坊上驻扎。
1: 二回听纳闷儿，
0: 听说皇上圣旨命令大人东征啊，怎么按兵不动，跟皇上那意思不正反盆吗？能行吗？所以大伙也不敢问，大家依然按兵不动。切记，我们这次打仗有两条战线，两个战场。头一个战场我们是遵旨行事，皇上圣旨下让我们进兵浙江和福建，剿灭那里的长毛。这条路线我亲自挂帅，我要率水师和陆师赶奔福建和浙江。不过你们的人不要动，因为什么呢？我在长沙见着王干了，王干能提供12000人马，我认为足矣。今天我向你们各位交个底，这个战线、这个战场不是长久的，是临时性的。我这么揣摩着，李秀成、陈玉成之辈想把我军引到福建和浙江，什么意思？那会儿山非常多，打算在大山里跟我们周旋，我们的水师丧失了战斗力，有劲使不上，这样把咱们给拖垮，这是他的用意。我们切莫上当，我们不奉旨办事又不行，因此我领一支人马，就是王干的人马，足矣。我倒呢虚晃一招，能变者就变，能进则进，能退则退，这个事情你们不要管。余下你们所有的人统领所有的人马，集中起来攻打皖中。别忘了皖中是咱们最主要的一个战场。众所周知，洪秀全等人起于金天村，起于广西，广西它是他们的基础，后来沿江东进，占领了江宁。为什么他们对江西、对湖北如此重视呢？那是他们的老家，那是他们的根源，货物所有的东西源源不断能送到江宁。现在形势对咱们有利，湖北长毛子没了，江西长毛子没了，现在有长毛的地方只有在安徽，就是皖中。 我们如果把皖中战场打得好，整个把长毛子打垮，江宁就孤立了。那时候我大军云集南北夹攻，江宁不到手还等待什么呢？不过要求各位切切保密，我们主力部队全要集中到皖中，皖中的中心就是安庆，把安庆拿下来，把局面打开。大家听懂了吗？懂了。彭玉麟等众人一听，哎，心里亮堂。闹了半天，统帅是这么想的：两个战场，两条战线，他领着人上浙江福建，主力集中到皖中，把长毛子给吃掉，就这样把江宁就孤立起来，太高了。其实曾国藩也想到这儿了，主要是胡林翼、左宗棠给他出谋划策的，因此说出来条条是道。另外人事上，曾国藩也做了安排，那一路自己做统帅，王干是副手，什么张兰运呐、什么等等等众将，都是王干的部下，这个没什么说的。余者这些心腹大将都留到皖中，皖中谁负责呀？曾国藩考虑了再三呐、李旭斌在，大人，旭斌呐、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肩上了，这皖中一战，你就是最高的统帅，我委任你为陆军皖中的最高指挥，身为统领之职。遵命。国华战。曾国华还生气，我大哥老是胳膊肘往外拐，跳炮往里揍，你忘了咱哥仨私自密议成立曾家军呢、你得给你的哥们实权呢、不给实权我们怎么发挥力量啊？那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外伯牙，到了关键的时候又倒戈了，只有亲哥们才不能分裂，才不能分心。你看哥哥第二个指到他头上了，曾国华非常高兴，满面放光，哥你吩咐吧。国华，我委任你为副统领，配合旭斌，你们俩提重兵30,000，路线是桐城、舒城，围攻安庆不得有，千斤重担，你们有这个信心吗？能把安庆拿下来吗？大哥你放心，李旭斌为统领，我为副统领，我给他当个副手，30,000生力军，他打不下一个弹丸之地安庆。长毛子现在是强弩之末，虚张声势，我天兵一到，土崩瓦解，我正白活着呢。一看他大哥脸沉下来，不敢说了。我也不，解说说话有点过分，大哥不爱听，果然不假。国华呀，你30多岁的人了，说话怎么这么没分量？我首先告诉你，不要马匹大意，就冲你说这些话，你是马匹大意。李秀成、陈玉成岂能等闲视之？再加上伪军李世贤都是强中之手，他们手下依然掌握着重兵。你可知道江西战场很难打，这皖中是更难打。皖中是实逆石达开坐镇了几年呢、他领导那些穷苦的人减租、抗租、愚昧人、笼络人，人心所向，对长毛的印象不错呀。我们想把这些人让他醒悟过来，很难很难的。我们没有长毛的威信高，因此这个战场很难开比，很难打胜仗。没怎么地，你先自高自满，这还了得吗？看来你这个副统领要给他拿下去。曾国华一听，脸都变成哥，我错了，我错了，是我用词不大，我心是好的，但说话可能说大点。哥，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我一定谨慎从事。曾国藩一想，算了， 学了老子的道德经了，别跟再早那样，再早那样也不对，有的地方因此又改变了主意了。你不必担忧，我依然围着你做副统领，但是事事听李旭斌的，你是副手，你听明白，旭斌同意的事你才能干，他不同意的事你不得私自做主，懂吗？明白。旭斌呐，我把他交给你了，他还年轻，他还幼稚，有些事情要严加管束，大帅操心，卑职明白。李旭斌多会来事儿，这样这个气氛才缓和。曾国荃在旁边也急了，大哥我呢？着什么急呀、啊、你有你的事儿，你现在手下有多少人？7000有余，率领你本部人马攻克最后一个据点吉安府，你还去打你的吉安，打下吉安之后另有委用，不得有遵令。大哥放心，吉安交给我了。鲍超说话，鲍超一看都有事，自己没事。大人我呢？哈哈，春亭你急什么呢？你有大事。鲍超叫鲍春亭啊，所以管他叫春亭，这也是一种爱称。春亭，你现在手下多少人？5000吧。你率领5000人马兵扎桐城，记住了吗？桐城知道在哪？
2: 知道。
0: 你先暂时住在桐城，防止长毛子的援军，然后另听调遣。
2: 明白了。
0: 记住，总的你归李旭斌统辖，李旭斌若有用意之处随叫随到，如果违误了按军令从事。
2: 我明白了。
0: 最后曾国藩把水师全都交给彭玉麟、杨再福，告诉他们水师控制长江，切断大江，不准长毛的再在长江里随便活动，特别是上游和洋船严加控制，随时听候调遣。大帅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啪啪啪啪，有条不紊全都做了安排，众将领令在身，自己的任务都明确了。最后曾国藩讲话，各位任重道远，6年前我们在组建湘勇之时所发的誓愿，大家还记得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人您是不是说我们最高的誓愿是直捣江宁，消灭长毛子？
2: 对。
0: 回去告诉每一个勇兵，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就是收复江宁，夺取陶公，把长毛子全部消灭，这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和要达到的目的啊！告诉每一个人牢记不忘。另外战斗是艰苦的，你们记住，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恶仗，千万不要马匹大意。安排完了，曾国藩的心放下，告诉大家千万保密，会议之后分头行动，戒掉千金债。晚餐之后了，吃点夜宵，曾国藩带彭玉麟众人陪着登上船头，看看长江的夜色。哎呀，曾国藩这个心里非常舒畅，东山再起，没想到又有今天。但愿这一战成功，把江宁克服了，可以夺得首功啊，皇上不定多高兴呢。他看着看着景致，突然发现那是什么，他一看水面上好像有个人，身子看不着，光看着脑袋，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没了， 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没了，明明覆水，正好奔江岸去。由于江面宽呢，岸边倒看不着，但这个人的方向是奔那边去。曾国藩喊了一声：“有人！”军事会议，那要走了半点消息，那还了得吗？前功就得尽弃。一开始，彭玉麟也吓了一跳。彭玉麟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师傅，您说什么？有人？你看，哎呀，师傅，那不是人。本地人管这种动物啊叫江猪。哎，江猪的水性最大。我常领着水军在江面上活动，经常发现这种情况。江猪还有个名叫江豚。哎，你看呢，一起一伏，一起一伏的，这没什么奇怪的，这哪来的人呢？我怎么看着像个人呢？难道说我曾国藩错了？”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在巴河召开军事会议，在这个会上做了战斗安排，最后曾国藩讲话，各位任重道远，6年前我们在组建湘勇之时所发的誓愿大家还记得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你是不是说我们最高的誓愿是直捣江宁，消灭长毛子？对，回去告诉每一个勇兵，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就是收复江宁，夺取陶公，把长毛子全部消灭，这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和要达到的目的，告诉每一个人牢记不忘。另外战斗是艰苦的，你们记住，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恶仗，千万不要马匹大意，大家明白吗？明白，明白。好，有不明白的，大家各抒己见。后来大伙提了，大人呢，什么事都好办，就这钱不够。

现在这有很多乡勇上个月都没官饷的，大家放心，勒紧裤腰带再克服些日子。洛中城、吴中城，我全打了招呼了，用不了许久，银子就会运来，到那时再给大家官饷安排完了。曾国藩的心放下，告诉大家千万保密。会议之后分头行动，卸掉千斤寨。晚餐之后了，吃点夜宵，曾国藩在彭玉麟众人陪着登上船头，看看长江的夜色。哎呀，曾国藩这个心里非常舒畅，东山再起，没想到又有今天。但愿这一战成功，把江宁克服了，可以夺得首功啊，皇上不定多高兴呢。他看着看着景致，突然发现，那是什么？他一看水面上啊，好像有个人，身子看不着，光看着脑袋，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没了，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没了，明明覆水，正好奔江岸去。由于江面宽呢，岸边倒看不着，但这个人的方向是奔那边去。曾国藩喊了一声：“有人！”军事会议，那走了半点消息，那还了得吗？前功就得尽弃。一开始彭玉麟也吓了一跳，彭玉麟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师傅，你说什么？有人？你看。”“哎呀，师傅，那不是人，本地人管这种动物啊叫江猪。哎，江猪的水性最大，我常领着水军在江面上活动，经常发现这种情况。江猪还有个名叫江豚。哎，你看那一起一伏，一起一伏的，这没什么奇怪的，这哪来的人呢？我怎么看着像个人呢？不是，没了吧？你看咱们这一朝的潜入水底了。曾国藩再观看，果然不见了。听玉林这么一说，他也就相信了，回到屋里头按计划行事。结果咱把话就说清楚了，曾国藩好眼力，看的是千真万确是个人。彭玉麟呢，这一打岔把事儿给耽误了。彭玉麟就以为是江珠，那要说这个人是谁呀？咱们前文书上没少说，就是康福的兄弟康禄。康禄穿着水师一号背背单刀，干嘛来？刺探军事情报。人这种可了不得。康禄从哪来呢？从冲阳来。冲阳现在是太平军的大本营，前线指挥部。冲阳领兵带队的就是李秀成，李秀成亲自督战。现在他跟着林少章从江西跑出来，投靠了李秀成。李秀成知道他经常跟湘勇打交道，又认识曾国藩，李秀成就跟他说：“你放下手中的活，什么也都不要干，你呀，化妆成普通老百姓，你刺探湘勇活动的情况。我听说曾国藩二次出山，究竟他们想干些什么，咱必须得掌握。您放心吧，我去。”康禄真有能耐，跟他哥一样，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水旱两路的功夫，样样皆能。化妆成老百姓，就混到安徽一带，就混到这儿来了。然后又到了湖北一带，了解湘勇的情况。白天他就看着曾国藩了，一看绮罗伞盖，码头上聚集着不少人，彭玉麟陪着登上大船。康禄这么一琢磨，肯定有大的行动。这曾剃头啊，这次出山
召集这些将领，肯定要安排下一步的行动。我呀，必须得掌握。您说他多大胆子？晚上换好水师一号，趁着旁人没注意，他溜进长江，一直靠近关川，在夜幕的掩护下，谁能想到有人跑这刺探来？那还有哨兵，船头上都有卡子，里边正在开会，做梦也没想到，康禄从后座上爬上来，贴近窗户，里边所谈所论，一字不落全听清。康禄听完了，大吃一惊，看来李秀成真英明，让我这么做就对了。听完了，那也散了会了，他溜进水中，叫曾国藩看见了。当然他不知道是康禄，他就发现有个人，一打岔打过去了。单说康禄到了岸边上，上了岸，把水师一号拖下去，换好了衣服，急匆匆赶奔冲阳。路上无话，到了冲阳太平军前线总指挥部面见李秀成。将军，我回来了。怎么样？大功告成是这么回事。好样的，你真能干。你这个情报是至关重要，下去歇着。李秀成这个心呢、就沉了一下。为什么呢？心说这个曾剃头这脑袋真难剃啊。这个老狐狸非常的狡猾。按原计划，我们领兵在浙江一带，想把曾剃头吸引到那儿去，然后在大山里的兜圈子，把他兜个人困马乏，一举拒签。在大山里他的水师就没有用了，然后再收拾他的水师，不就成功了吗？哎呀，没想到他把主战场放到皖中了，只派出一支人马跟我们周旋，说明他太狡猾了。现在情况有变，怎么办？李秀成就构思了个新的战斗方案。这么大的事情，不请示天王怎么行？连夜写下本章，600里加急送到南京，请示天王定夺。他在这听信。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李秀成是谁。你学过近代史，如果说不知道李秀成，太遗憾了。李秀成、陈玉成，在后期太平天国当中，堪称天国柱石，两颗大柱子。没这两个人，天国就完了，就垮了。李秀成是广西藤县人，家里持贫呢，穷的都拾不起个来。太平军路过他家乡之时，李秀成义无反顾，率领全家人放火烧了草房，就加入了太平军。这些年来转战南北，李秀成立下赫赫战功，有个普通的圣兵提拔为旅帅、军帅、总制、将军，现在提升侯爷、后军主将。这李秀成啊，天王对他是十分赏识，怎么现在才提他呢？原来老一发的人都在这显不出他，咱又没说太平天国详细的事情，所以没提他。现在天国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天国内讧，天王和东王矛盾至深，双方面干起来。天王命令北王北昌辉、燕王秦日纲收拾东王杨秀清，自相残杀，把杨秀清给杀了。杨秀清所部30000多人是一个愣，孩子、老婆、亲戚、朋友沾边挂拐，只要贴上点边儿里有点影子的全杀。咱没说吗？东王死的那时候，长江里全是浮尸，水都流不过去，得死多少人，尸骨堆积如山。你说完了事，洪秀全本意不想这么干，说杀这么多的人
他没想这样，就把杨秀清铲除了就得了。一看这韦昌辉也太不像话了，假传令箭呢，哎，谁让你大肆杀戮，就指责北王不对，你应当受处罚，应当按天条治你的罪。韦昌辉急了，你看你叫我这么干的，到头来把不是推到我的身上，算了，我也把你扑了下去，我当天王得了。二次又闹事儿，在此之时翼王石达开千里奔驰赶回天津，痛斥北王韦昌辉，痛斥秦日纲。韦昌辉跟疯狗一样，他又怕石达开又恨石达开，心说你干嘛啊？你指责我不对，我连你一块宰。领着亲兵卫队来杀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听着信儿，连夜坠城逃走，家眷没带呀，哎，都交给人家了，让韦昌辉、秦日纲杀的人一个不剩，全损，就剩下石达开一个人。后来翼王石达开回到安徽安庆自己的大营之中，调集了十几万军队回到天津，问天王这事怎么办。天王一怒之间降下圣旨，把韦昌辉、秦日纲置于死地，要把他们整死。您说这玩意儿得死多少人，来回翻来回滚，死的人就上多少万。后来石达开进京面见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拉着石达开的手哭了，哎呀，大炮你看一看，天津被血都染红了，朕没有想到人心难测呀，这回就剩下你我弟兄二人了，你得帮我的忙。石达开痛哭流涕，向天王表示了忠诚，告诉天王放心，有我石达开在这主宰，万无一失。后来洪秀全降旨加封石达开为翼王，那时候原来不叫翼王，音同字不同，原来那个翼是当翅膀讲，羽翼天朝那个翼字，现在变成忠义的义。然后加封石达开是五军主将，统领太平天国的全军，掌握大权。那么石达开回到京城之后，焕然一新，重整朝纲，本来挺好，本来挺好。洪秀全做了病，吓破胆了，在屋里就瞎琢磨。洪秀全一想，这外姓人都不可靠，杨秀清要夺我的权，逼我加封他万岁，我把他收拾了。哎，韦昌辉也是照葫芦画瓢，也叫我收拾了。现在又来个石达开，要说石达开的威望，石达开的能耐远远超过那些人。现在看这个形势，老百姓和太平军只知道石达开，不知道我洪秀全呢。要说石达开心这一变，哎，我就完了，怎么办呢？他对石达开也有怀疑了。后来一想，还得亲弟兄，他把他俩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提拔官职，一个是安王，一个是福王，加封王爵，派到石达开的身边当监军，名义上辅佐石达开，实质上一边一个监视石达开。如果洪仁发、洪仁达有能耐也还罢了，这两位是一对饭桶，撸出袜子的出身，要讲究春种秋收、五谷杂粮挺内行，要讲究军事政治、治国安邦一窍不通。哎，就在石达开身旁捣乱，石达开的一举一动，甚至连练兵都得请示他们俩，他俩要不点头，石达开就没咒念。你说这怎么能行？翼王心里非常不痛，但这样也忍着，发展来发展去。

如何人呢？把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将近20万给拉走了。所以呢，前些年近代史上一提的这段历史，就说石达开大搞分裂主义，搞个人主义、分裂主义。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结论也不完全正确，不完全正确。石达开吃饱了撑的，谁要处在这个环境之中，谁也受不了。一颗真心为了天国，处处掣肘，有人在旁边还老算计，算计还不说，还想买出刽子手来把自己杀了，能待得了吗？不走不行了。所以石达开在这逆境之中把人马拉走了，名义上西征，打算进四川，另搞一套，我还叫太平天国，我还拥护天王，但是咱别在一起，可能吗？名不正言不顺，尽管石达开满身的本事，那么高的威望，结果这事一弄的挺差的。石达开走入逆境时，步步低下，步步低下，最后到了四川大渡河安顺场，过不去了，人现在剩也不多了，最后的下场石达开被俘，说他被俘不将抓住的，自己走投无路了，领着俩孩子到清营去讲条件，你把我手下的5000来人放了，把我们爷仨杀了，用我们爷仨的生命换5000弟兄的生命，估计都活不了。这清政府当时的负责人那就是慈禧他们了，哎，这些女人可狠呐，马上就降旨让石达开所有的事情交代清楚，然后在成都把石达开是万剐凌迟。7岁的孩子，5岁的小男孩都不能幸免，全给剐了，手段残忍，令人发指。石达开的西征军就这么完了。那么石达开搞了分裂走了以后，天国靠着谁呀？那么洪秀全不愧从战场上杀出来的领袖，尽管一时糊涂，这阵清醒过来，要重整朝纲，任命宠臣蒙德恩主管中枢，提拔一大批年轻的将领，有才干越格提拔，李秀成、陈玉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拔起来。那么原来怎么提拔到这李秀成？现在李秀成被任命为后军主将，自己独挡的一面啊，李秀成也真有这个本事，再加上前军的主将陈玉成，这俩成就成了天国的柱石。前言少叙，书归正文。康禄把军事情报探听出来，禀报给李秀成，李秀成马上启奏天王，意思是说我准备召开一次规模大一些的军事会议，确定下一步的战略方案。不久洪秀全批下来了，照准执行。就在这个葱阳府召开了太平军高级将领会议，现在太平军的高级将领63位全参加了，63位当中最高的4个人，陈玉成、李秀成、韦俊，这都是做大将的材料，大家都参加。还有一个人就是蒙德恩，这蒙德恩名义上吴军主将，他是头把手。其实您查看史书，洪秀全又走眼了，又走了眼了，任命这个蒙德恩最不得人心，最不得人心，小子是阴险毒辣。哎，他现在服全责，在葱阳召开军事会议。哎呀，李秀成就跟陈玉成商量，说明年这个会议咱怎么进行，我有个主意，应该这么办。

0: 玉成点了点头，咱俩想着一块儿去，就按你的主意办。他俩先碰碰头。第二天就是太平天国八年7月27，所有的人要召开一次最高规模的军事会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清晨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迎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控制大脑记忆的中枢究竟在哪里？导致人体衰老的机制又是什么？该如何让记忆变得更长久？又是否可以留住青春？记忆和衰老的秘密。2023年3月30日，在一篇发表于《细胞》杂志的论文中，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等机构的神经科学家，在小鼠玩虚拟现实游戏时，观察了他们的大脑，并确定了前端丘脑是记忆巩固过程的关键。多年的探索使得科学家已经知道，大脑皮层和海马体都是与记忆相关的关键部位。短期记忆在海马体中形成，而稳定的长期记忆则在大脑皮层中存储。但是在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之间的曲折路径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却始终是一个谜。这个实验是怎样揭开记忆的秘密？中山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李乾将为我们解密。
5: 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给小鼠开发了一套虚拟现实的环境，可以让小鼠误以为在一个虚拟的走廊中自由地去探索，而在探索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提示，有些提示会伴有一些奖励，有些提示会伴有一些轻微的惩罚。
4: 一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小鼠对高额奖励产生了记忆，他们会向迷宫中那些可以获得高额奖励的区域窜去。而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前端丘脑在小鼠的记忆巩固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似乎是海马体和皮层之间巩固记忆的中转地。
5: 这样一个关键的脑区的发现，是帮我们整个记忆的研究领域从海马转移到皮层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未来的研究能够更多的去解密这样的一个动态存储的转移过程。
4: 这个发现有望使阿尔茨海默症、健忘症等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摆脱病魔的折磨。近年来，对于记忆的研究成为很多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我们对关于记忆的秘密知道的太少。而人类对于记忆与大脑关系的研究始于一个特殊的病例。1953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只有27岁，乍一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然而其实他已经对生活几乎绝望。他的名字是亨利·莫莱森，在科学界他也称为 HM。 亨利·莫莱森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是个健康快乐的孩子，但是在他7岁的时候，有一次在骑自行车时发生了意外。重伤的莫莱森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可从此以后便时不时的就会发作癫痫， 发作时身体会剧烈的抽搐，这使他的家人感到非常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十岁起，他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莫莱森辗转来到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斯科维尔告诉莫莱森，颞叶切除手术可以根治他的病。其实，这只能称得上是一项医学实验。斯科维尔描述了他的患者癫痫症状好转的细节，但却并没有告诉莫莱森和他的家人，他之前所有的手术对象都是重度精神病患者。对于正常人手术的风险，他并不清楚，但莫莱森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这个机会就仿佛一根救命稻草，因为他实在是太痛苦了。手术的日子定在了1953年9月，但他以及他的家人并不知道，这个选择会让他们的余生更加痛苦。手术之后，莫莱森的记忆能力变得很差，记不住人，记不住事，甚至记不起新搬的家在哪里。面对完全无法记住任何事物的莫莱森，斯科维尔也感到很痛苦。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他四处寻找答案，最终找到了一篇与记忆相关的文章。它的作者是卡尔·拉什利。拉什利是一位生物学家，他致力于理解大脑的物理结构与学习、记忆和计划的心理过程之间的联系。为此，他花费了25年的时间对迷宫中的老鼠进行研究。最终他提出，记忆根本不是局限于大脑的某个区域，而是广泛分布于整个大脑的皮层。如果大脑的一个区域一部分受损，同一区域的另一部分就可以接管这部分的记忆功能。可在莫莱森身上，这条原则并不适用。莫莱森的状况始终没有出现好转，这使得斯科维尔感觉越来越沮丧。再三思量之后，斯科维尔开始极力反对再进行双侧颞叶切除手术，因此莫莱森成为唯一一个实施过双侧颞叶切除手术的人。同时，斯科维尔依然在寻找可以帮助莫莱森恢复正常的方法。1955年，斯科维尔应邀参加美国神经病学协会会议，在会议上，他听到了一个报告。报告介绍了单侧颞叶切除手术与记忆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立刻联系了这位做报告的人，生物学家布伦达·米尔纳。原来，米尔纳1950年就碰到过一位因为颞叶切除手术丢失记忆的土木工程师，并且在不久之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一个月后，另一位患者前来研究所接受了左颞叶切除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手术后他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记忆障碍，这使得米尔纳和研究所的人员都有点慌了神。接连出现这样的事情，难道是手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可医生无论怎样检查实验仪器和回想实验步骤，也没找出原因。米尔纳则立刻对多年的案例进行翻阅，将他们记忆问题的严重程度与手术切除

0: 的部位一一进行对比。最终，米尔纳得出了一个结论：海马体才是记忆存在的关键所在。米尔纳所认定的记忆存储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其实并不是一个最新被发现的器官。早在1587年，威尼斯解剖学家朱利叶斯·阿兰奇奥便发现了它。阿兰奇奥是人体解剖学史上的一位领军人物，在进行脑部解剖时，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组织，身形细长，还打着弯，这使他一下子想到了书中所描绘的海洋中的一种奇特生物——海马。于是，他在1587年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它。他说，这是一种拱形身体的结构，其形状不平坦或弯曲，类似于海马，而这就是海马体。关于海马体对记忆功能的影响，米尔纳依旧存在着种种困惑。1955年，一个电话让他的这项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一个傍晚，正准备下班回家的米尔纳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来电，来电者正是斯科维尔。他在电话中向米尔纳发出邀请，听到关于病患莫莱森的描述，米尔纳感到惊骇万分。这世上竟然有同时失去了两个海马体的人，患者的状况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他的智力是否受损？一切都是未知。米尔纳飞速准备了一叠智力和记忆测试题，第二天一早便赶搭第一班火车来到了莫莱森身边。一路上，他对这次拜访进行了无数种猜想。第一眼见到莫莱森，米尔纳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莫莱森看上去英俊帅气，彬彬有礼。按照惯例，米尔纳首先要对莫莱森进行一次智力测试，因为他之前接触过的类似病人有一些出现了智力受损。可对莫莱森测试之后，他却发现莫莱森的智力并没有受到损伤，也就是说，莫莱森只是出现了记忆障碍。在和莫莱森的对话中，米尔纳发现莫莱森忘记日常事件的速度几乎和事件发生的速度一样快。米尔纳认为双侧海马体都被切除，正是影响莫莱森无法形成新记忆的原因，但它并不影响莫莱森曾经拥有过的长期记忆。米尔纳因此得出结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是分开保存的，海马体就是短期记忆的存储器。内侧颞叶的丧失，尤其是海马体的丧失，会破坏将新的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能力，这和此前科学家们的研究完全不同。那么，米尔纳的结论真的成立吗？为了证实这点，斯科维尔来到米尔纳所工作的地方蒙特利尔，开始和他合作，对猴子和老鼠进行与莫莱森相同的手术，然后让他们进行学习形成记忆。可是结果却令他们倍感疑惑，这些被切除双侧颞叶的动物似乎能够学习莫莱森无法学习的任务，比如走迷宫。莫莱森无论怎样学习，重复多少次都无法记住路线，可老鼠和猴子却能最终完成这项任务。难道是米尔纳的结论错了？科学界开始对此表示怀疑。几年之后，米尔纳得到了一个消息，那位记忆出现障碍的土木工程师去世了。这些年里，他们与这位病患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因此经过家属的同意，米尔纳和同事对他的脑部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正如米尔纳所设想的那样，患者另一侧没有被切除的海马体已经彻底萎缩，因此切掉单侧海马体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同时失去了两个海马体，从而使他失去了记忆能力。这进一步验证了米尔纳的猜测， 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对莫莱森的研究。不久后，他又有了一个令他感到震惊的发现，那就是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容颜发生变化后，莫莱森已经无法识别出镜子中的自己，可是面对镜子，莫莱森展示出了新的记忆功能。莫莱森可以对着镜子完成镜像绘制的任务。经过多次训练之后，他的成绩还不断改善，画得越来越准确。米尔纳在接受《麦吉尔医学杂志》采访时表示，看到莫莱森完美地学会了这项任务，但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以前已经做过这项任务，这是一种惊人的分离。如果你想知道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什么，那就是其中之一。而米尔纳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记忆竟然是可以被分成不同种类的。
1: 通过米尔纳对于 HIM 病人的长期研究，他发现记忆会有不同的类型。那有些记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是我们可以用于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的；有些是非陈述性的记忆，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像我们怎么学会游泳、打篮球、骑自行车等等。
0: 陈述性记忆的形成与海马体紧密相关，而像绘画、运动这类非陈述性记忆的形成则不依赖于海马体，因此即使海马体功能丧失，非陈述性记忆也依然会形成。就好比一位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即使丧失了海马体，却依然可以拥有优美的泳姿，而且还可以通过不断练习取得更大的进步。而关于海马体究竟是怎样形成记忆的，直到1970年，答案才被一位名叫埃里克·坎德尔的生物学家揭晓。他通过对海蜗牛的研究，最终找到了海马体记忆的秘密。记忆时，神经细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经元，会释放出神经传导物质，透过突触在神经元之间传递。这样的传导物质使得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变得更为紧密，形成神经元网络。通过绘制海蜗牛神经系统图，坎德尔和他的团队发现，学习改变了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强度，从而产生记忆。例如，当你同一条小狗做游戏时，真正使它产生记忆的不是你奖励给它的骨头，而是小狗脑中的神经元。骨头只是促使它积极学习的诱因。在学习时，小狗脑中的神经元之间会形成新的连接，从而对所学习的事物产生记忆。由此，科学家们在人类的大脑地图上揭示了关于记忆功能的奥秘。不过，科学家们还发现，大脑的记忆还有特定的类型划分。比如，我们的大脑在平常如同有一个导航系统，总在引导着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但是，大脑里真的长期保持着这样的认知地图吗？米尔纳所在的麦吉尔大学来了一位名叫约翰·奥基夫的研究生，他将成为海马体研究领域的一匹黑马。在研究动物海马体细胞的过程中，奥基夫意外地发现，每次大鼠穿过迷宫的固定路线时，某些大脑细胞会变得突然活跃起来，这让他灵感闪现。难道说这些细胞就是大鼠用来感知自身位置的吗？一场意外使得7岁的莫莱森开始被癫痫困扰。斯科维尔认为颞叶切除手术可以根治他的病，这使得莫莱森和家人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然而没有人想到，在抑制住癫痫的同时，莫莱森丧失了记忆能力。正是这个特殊病例的出现，使得科学家发现了记忆形成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当 记忆形成时，大脑中的神经元会不断释放神经递质，通过突触与其他神经元建立新的连接。当进行重复学习时，就会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形成牢固的记忆。就这样，海马体成为生物学家研究的焦点。不久后，一位名叫约翰·奥基夫的生物学家发现，海马体竟然能够感知位置。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观点，奥基夫不断给大鼠更换新的环境。他发现，在大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并探索一段时间后，它之前的位置细胞拼图将会改变，甚至会加入一些新的位置细胞来重新形成一张新的拼图。最终这幅图就固化在大鼠脑中，哪怕将大鼠在不同的空间迅速切换，它也能迅速切换脑中的拼图。奥基夫将记录到的细胞称为位置细胞。在1971年发表的短短三页的论文中，奥基夫总结了他的发现，并提出大鼠对房子熟悉的过程，也正是他进行空间记忆的过程。随着位置细胞一个个被触发，便可以在脑中建构出一张认知地图。通过这张认知地图，大鼠就可以记住空间位置，而不再迷路。在此后的著作《作为认知地图的海马体》中，奥基夫对海马体如何参与空间导航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预测，他自信地坐等学术界的好评。然而等来的却只是一片质疑之声。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海马体位于大脑深处，远离负责接收感觉信号和产生运动的区域，它怎么可能和位置感应相关呢？几年后的一天，奥基夫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是大学刚毕业的理查德·莫里斯。他读到了奥基夫的书，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设计一个实验来研究认知地图。但是该怎样来证实大脑中如此抽象的东西呢？1984年，莫里斯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迷宫，被称为莫里斯水迷宫。整个设备就是一个大型圆形水池，宽1.3米，高0.6米。在水池中设有一个逃生平台，训练时逃生平台必须露出水面2.5厘米，从而告诉实验对象水池中有一个平台，这是离开水面的唯一方法。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训练系统就准备完毕。想做实验，首先得有实验对象，选什么动物呢？莫里斯再三查找资料之后，决定选用大鼠，因为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需要不断的游泳，因此，他必须拥有游泳天赋，而大鼠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而且他们不喜欢待在凉水中，所以水温只要稍微降下来一点，他们就会尽可能地寻找逃生的平台。不需要通过食物奖励，也不需要通过电击来刺激，这使得任务变得非常单纯。那么既然无法通过嗅觉、味觉等等辅助信息，大鼠的表现又如何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一场意外使得7岁的莫莱森开始被癫痫困扰。斯科维尔认为颞叶切除手术可以根治他的病，这使得莫莱森和家人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然而没有人想到，在抑制住癫痫的同时，莫莱森丧失了记忆能力。正是这个特殊病例的出现，使得科学家发现了记忆形成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当记忆形成时，大脑中的神经元会不断释放神经递质，通过突触与其他神经元建立新的连接。当进行重复学习时，就会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形成牢固的记忆。就这样，海马体成为生物学家研究的焦点。不久后，一位名叫约翰·奥基夫的生物学家发现，海马体竟然能够感知位置。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观点，奥基夫不断给大鼠更换新的环境。他发现，在大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并探索一段时间后，它之前的位置细胞拼图将会改变，甚至会加入一些新的位置细胞来重新形成一张新的拼图。最终这幅图就固化在大鼠脑中，哪怕将大鼠在不同的空间迅速切换，它也能迅速切换脑中的拼图。奥基夫将记录到的细胞称为位置细胞。在1971年发表的短短3页的论文中，奥基夫总结了他的发现，并提出大鼠对房子熟悉的过程，也正是他进行空间记忆的过程。随着位置细胞一个个被触发，便可以在脑中建构出一张认知地图。通过这张认知地图，大鼠就可以记住空间位置，而不再迷路。在此后的著作《作为认知地图的海马体》中，奥基夫对海马体如何参与空间导航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预测，他自信地坐等学术界的好评。然而等来的却只是一片质疑之声，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海马体位于大脑深处，远离负责接收感觉信号和产生运动的区域，它怎么可能和位置感应相关呢？几年后的一天，奥基夫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是大学刚毕业的理查德·莫里斯。他读到了奥基夫的书，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设计一个实验来研究认知地图。但是该怎样来证实大脑中如此抽象的东西呢？1984年， 莫里斯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迷宫，被称为莫里斯水迷宫。整个设备就是一个大型圆形水池，宽 1.3 米，高 0.6 米，在水池中设有一个逃生平台。训练时，逃生平台必须露出水面 2.5 厘米，从而告诉实验对象，水池中有一个平台，这是离开水面的唯一方法。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训练系统就准备完毕。想做实验，首先得有实验对象，选什么动物呢？莫里斯再三查找资料之后，决定选用大鼠，因为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需要不断的游泳，因此，他必须拥有游泳天赋，而大鼠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而且他们不喜欢待在凉水中，所以水温只要稍微降下来一点，他们就会尽可能地寻找逃生的平台。不需要通过食物奖励，也不需要通过电击来刺激，这使得任务变得非常单纯。那么既然无法通过嗅觉、味觉等等辅助信息，大鼠的表现又如何呢？在最初的训练中，大鼠先是四处乱游，在科研人员的帮助下会碰到逃生平台并站上去。经过几次反复训练之后，他们就学会以最短的路径到达平台。无论你把平台放在水池的什么位置，他们在几次训练之后都会迅速找到最短的一条路径到达平台，就好像在他身上安装了一个导航系统一样。然而如果将海马体受损的大鼠放入水池，无论怎样经过训练，他们都难以顺利地找到水下平台。这不正说明他们大脑内置的导航系统失灵了吗？2010年，伦敦大学的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奎尔和伍利特设计了一场4年的跟踪实验。他们选择实验的对象是那些正在准备考取出租车执照的司机。科学家之所以将目光瞄准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是因为他们有着超强大脑。伦敦市的道路异乎寻常的没有规律，而伦敦出租车司机对于这座城市中大约25000条街道如数家珍，就连其中的所有景点、酒店、警局，甚至理发店、小餐馆、酒吧的位置和开业状况也能一一道来。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规划出最优行驶路线。拥有如此记忆力的人群，他们的海马体是否真的有异于常人呢？其实，科学家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帮助到一个人群，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1901年，德国法兰克福有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登特的女性，她开始无缘由地猜忌自己的丈夫，并慢慢地开始出现记忆障碍，分不清方向，记不住回家的路。于是她被送去了精神病院，在那里遇见了他的主治医生艾罗斯·阿尔茨海默。阿尔茨海默详细地记录了对他的第一次问诊，由此奥古斯特成为了第一个被详细记载的阿尔茨海默病人。1906年，奥古斯特因为病情恶化而不幸离世，阿尔茨海默对奥古斯特进行了尸检，研究他的大脑神经病变过程。阿尔茨海默注意到奥古斯特的脑体积缩小，重量减轻，脑沟加深变宽，脑皮质萎缩，颞叶及海马区萎缩严重。1910年，这种疾病被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症。然而他的发现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直 到多年以后，当海马体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之后，科学家们开始尝试在研究记忆的同时，是否可以帮助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形成机制，目前仍不清楚，只知道患者最常损害的八个智能区块是记忆、语言、知觉、定向力、注意力、动作技能、问题解决能力、执行能力等。而空间记忆和导航问题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症状之一。因此，马奎尔想通过对海马体的研究，使人类在未来可以找到办法帮助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那么这项测试招募的情况如何呢？总共有79名备考者报名，对这79个人进行脑部扫描后，发现他们脑中海马体的大小十分相似。4年后，有39位通过了考试，也就是将近一半的数量。而两次扫描的结果一对比，研究人员发现，获得执照的学员们脑中的海马体在学习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比4年前明显增大了许多。反观那些中途放弃了以及没成功通过考试的学员，他们的大脑海马体与4年前并没有多大变化。除了疾病，科学家发现还有很多因素都在影响着海马体的健康。严重的抑郁和压力就是海马体面临的另外两个威胁。压力和抑郁与海马体生成新细胞的能力丧失，以及整个海马树突棘的丧失和树突分支的减少有关。研究表明，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的海马体可以缩小高达20%，这是大脑长期受到压力影响的后果。相反，你可以通过冥想和压力管理来恢复你的海马体。另外，癫痫、外伤、酗酒等都是引起海马体出现损伤的原因。对于海马体，还有太多未知的谜题等待人类去探索。而除了大脑，人类对自身的衰老也非常关心，该如何留住青春成为永恒的话题。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近3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巨大的提升。1990年的时候，人均的预期寿命是68.55岁，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77.93岁，增长了将近10岁。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1岁，同时让人们健康的老去，做到老而不衰，老而无病。为了抵抗衰老的到来，究竟人们都曾想出过怎样的办法甚至怪招呢？古人会使用百里香、马玉兰、洋甘菊、杏仁油、蜂蜜等做成护肤品，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古埃及人还使用指甲花来掩盖白发。同时，许多男人将各种动物的脂肪涂抹在头皮上，包括鳄鱼、山羊和狮子的脂肪，以防止秃头。迷迭香油、蓖麻油和杏仁油也被用来促进头发生长。
7: 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古罗马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多年征战沙场，所向披靡，可他也有惧怕的事情，那就是衰老。他对永恒的青春有着一种痴迷，那他会怎样留住自己的青春呢？当时的古罗马雕像都是要雕刻的尽可能真实，但是凯撒·奥古斯都却总是命令工匠将自己雕刻的尽量年轻，并放置在全国各地公开展示，以表示自己依然年轻健壮，从而赢得更多信任。尽管奥古斯都活到了76岁，但研究人员却始终不知道他老年时的样子。到了16世纪中期，一位高龄老人出现了，他叫路科纳罗。35岁时，他发现身体越来越糟糕，于是开始控制自己的饮食，吃得既简单又少。路科纳罗最终于98岁去世。但是为什么限制饮食可以延长路科纳罗的生命，却并没有人知道。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人们从未停止寻找导致衰老的原因，并提出了各种关于衰老的理论，活力论、磨损论、废物堆积论等等层出不穷。然而衰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人们依然在尝试各种奇怪的方法延缓衰老。1889年，法国一位72岁的老人正在将一管新制备的注射液缓缓注入体内，他是内分泌学先驱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卡尔。他在对自己进行返老还童实验，而他注射到体内的竟是豚鼠和狗睾丸粉碎后的提取物，这样的注射物令人不寒而栗。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抵抗不期而至的衰老。布朗塞卡尔在巴黎的生物学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逆转时间的注射疗法，并描述了自己的惊人改变。令我的助手惊讶的是，我可以保持站立几个小时，我现在可以毫不费力的，甚至不假思索的上下楼梯，几乎是跑着的。我可以举起比以前重15磅的重量，甚至连尿液的平均长度也增加了25%。然后他以溶液的形式销售这些动物睾丸提取物，他声称这种溶液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他的疗法遭到了科学家的嘲笑，他们称这种溶液为布朗塞卡尔长生不老药。然而这种药不仅没能使他返老还童，甚至也没有帮他留住性命。5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不老神话也就此破灭。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抗衰老。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摆脱不了衰老与死亡的步步逼近。人类的寿命是否有极限呢？科学家对此看法并不统一。1912年，一位医生的一项发现使得人类的永生似乎成为可能。1912年，法国外科医生卡雷尔在培养鸡的心脏细胞时发现，这些细胞可以一直分裂，不减速，不停止，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缺陷。难道细胞可以永生吗？这个理论流行了大约半个世纪，这一结论给了人们无限希望。难道人是可以永生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永生的生物并非不存在。灯塔水母是一种很可爱的微型水母，直径只有几毫米。当水母死亡时，会下沉到海底并开始腐烂。

0: 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认可。从1912年开始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风靡了几十年后，才有人开始向它发起挑战。他就是美国生物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1958年，海弗利克在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开始研究病毒是否会导致人类患上癌症。他培养了人类癌细胞，他设想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含有会导致癌症的病毒，他要将正常的人类细胞暴露于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看是否会使得这些细胞变成癌细胞。对于这项研究，他需要在实验室中培养不含任何病毒的正常人体细胞。海弗利克使用胎儿的肺细胞，因为与成人细胞相比，它们含有病毒的几率较低。海弗利克共培养了25株胎儿细胞，结果过了8-9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些细胞好像有记忆，能记住自己的分裂次数。随着分裂次数越来越多，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这些细胞在分裂了大约40至60次后便停止分裂。这些停止分裂的细胞并没有死亡，因为它们继续新陈代谢，但它们再也无法分裂。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利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利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利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利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利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为40至60次。在海弗利克看来，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一个个衰老症状出现，也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决定了我们的寿命极限。那么究竟人类寿命极限是多少呢？正常人类的体细胞分裂次数大约是40至60次，每一次大约是2年左右。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张九成大丞相为了让乐亭早早的当驸马，好能够挂帅领兵。这里的好处多去了，说为娶公主不是，救月宵，而且这一个国家整个都能够解决。所以说给大王千岁查日子，说公主和驸马完婚今天最好。大王同意了，回去一问女儿也同意了，夫妻完婚。入了洞房之后，两个人必须用交杯盏呢。月亭毕恭毕敬的把酒斟上，公主，我是一介草民呐，我是仰视高攀了，屈尊您的贵体。哎，公主一听这不对呀，驸马，难道说老百姓就不可以当驸马吗？你要记住，你是我的夫，我是你的妻，夫唱妇随。从今天开始，你我正式夫妻了，往后君臣的规矩全部拿掉，我要做一个家庭妇女。哎呀，月亭心里的话，这个公主可真是知情懂理呀。喝完交杯盏之后了，驸马，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是驸马了，你不要自卑，谁要如果小看你一眼，你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做主。别看你是老百姓，他瞪你一眼，我把眼睛给挖下，老百姓怎么就没出息了吗？驸马，有一个人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公主，谁呀？大宋国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金台大元帅，叫岳飞。他们家被水淹了之后，他的父亲岳和被水给淹死了，圣母子两个人书都念不起，不是一介的黎民吗？最后金台败帅，别看他是北国的敌人，但是我佩服他，我爹都佩服他，他全家都是英雄好汉。月听心话，那我爹我还能不知道吗？是，咋咋咋。两人喝完酒了，嗯，公主突然发现月亭好像有点心事似的，眼睛发直，实际真有心事，挂着老七呢，在狱里他待着绝食呢。我每次再过几天他死了怎么办？我不白救来了吗？驸马，你还有什么心事吗？还有什么负担吗？你对我说，我去替你办，实在不行我找我爹。哎，公主啊， 刚才你不提起岳元帅、金台大元帅还灾罢了，一提起他，我想起一件心事来。哦，什么心事？你说说我听听。公主，我爹是珠宝商出身，想当初我们家的家史，可能岳父大人能够知道。我姐姐被岳飞手下的押粮官抢去了，又抢去了珠宝，最后岳元帅杀了押粮官，把我姐姐奉还回来。从那么开始，我爹全家台才搬到突厥国，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当报啊。是现在这个月宵两国交战被抓住了，金兀术大王已经派人给押到了突厥城，现在就押到狱牢里头了。我欠人家的恩呐、啊，我总觉着内疚。嗨，公主一听这句话，心里挺高兴啊。心里的话，驸马呀，有那么一句话：受人之恩，常常思念；受人之害，莫挂心怀。看来你这个人很君子，你爹欠的恩，你都挂着。从此往后，你能不挂着我吗？你对我爹那更学好了，我们什么关系的？驸马，你想见吗？啊，我想去看看去。我听说他绝食，临死之前，我要安慰安慰他，让他吃饭，闹个饱死鬼。行，你马上去探监。来人呐！把六国丞相找来，陪同驸马探监，回来我们再休息。嘿，这公主这个敞亮。有人找来六国大丞相，六国丞相皇宫里头踢破门槛，哪儿都可以随便走，六国的丞相了得吗？陪着月亭来到了监狱，守狱的都督呢，姓黑叫黑虎。这一看，哟，丞相怎么半夜三更您到这儿来了？驸马爷来探监看月宵来了。啊，哎呀，这可是重犯呐，这哪能随便看？有旨意吗？没有。公主有口旨。驸马爷，丞相对不起，我是奉命而行啊。大王说了，严加谨守，有任何行动随时禀报。您说您没有旨意到这儿来，我不能放您进去。六国丞相把眼睛一瞪，怎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黑虎。黑虎，你还想活不？公主的话你都不听，驸马来你敢挡驾？好吧，既然这样，我可以请旨再把公主给请来，你看行不行啊？刚一转身，黑虎赶紧施礼：“丞相，您甭找了，进去吧。”进去了。月宵在里头，扛家带锁呀。现在消瘦的不得了，而且有一条腿都不讨使唤了。说为什么？在囚车里的困的。来到里边当哥哥的扑到兄弟的眼前：“七弟，七弟，你睁眼。”嗯，月宵一听这声音，这不是我六哥吗？抬头一看，果不其然，月亭。哎呀，难道是我做梦？哥哥，你真的来到这儿了吗？兄弟，是真的。你怎么能来到这儿呢？就把自己押粮遇见瞎老道怎么告诉自己的，到这儿来如此这般，我又着了驸马。哎呀呀呀，月宵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哥哥呀，我是你的前车之鉴呢，难道说你也临阵招妻吗？你这个名比我丢的还大呀。

死吗你呀、啊？再者说，这么大的突厥国，你能够救得了我吗？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赶紧快跑！和公主结婚的事情，见到元帅军事一字不提，你就算是逃过去了。至于兄弟我的死活，你不要管了，我活不了了，我根本就跑不了。这是一，二则现在我瘫软如泥。老七呀、啊，哥哥为了你才着了驸马。你看，往门口那一指，门口那站着一个人，谁？六国丞相。六国丞相急忙进来了。月霄还认识我吗？哎呀，老人家，我太认识了。孩子，你哥哥就是死，能把你救出去，整个一个突厥国能够战事结束不打，难道不是好事吗？没人是我当的。你呢？赶紧吃饭。已经给你抬来了，提盒抬进来之后，你吃吃喝喝，把身体养好，尽快把你救出去。月霄这阵心里头有点底儿，六国丞相给帮忙了。吃完喝完之后，哥哥您别着急，千万别暴露了马脚，你放心吧。这么着回来了，小夫妻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清早，臣首先先给大王千岁和可敦王妃去问好。哎呀，老两口子一看小夫妻来了，郎才女貌啊，闺女22岁了，找了这么一个如意的郎君当父母的，能不高兴吗？见礼之后，大王千岁眼看着驸马像眼前花一样，只不过就是一个耳朵是红的。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好像是祭。驸马呀，你随我上殿，今天我就封你做兵马招讨使，全国率队的总都督，走吧。好高兴啊。翁婿两个人来到铁瓦银安殿上，全朝文武都到了，大伙儿都给王爷道喜。在旁边唯有一个人面沉似水，恨得咬牙切齿。谁呀？副都督野绿平。郑都督野绿豹死了，是他亲哥哥。他早就惦着公主，提过亲，大王千岁同意，唯有公主不同意。现在他正在想办法怎么把公主能够弄到手，怎么买个好什么的，万没成想突然间来个赵景禄，把公主哎给他了。情敌呀、啊、心里恨。大王千岁到殿上，大家给道完喜，都起来了。大王千岁当众提出，是咱们人马大队已经养齐了，兵强将勇，粮草充足，经不住马上就要调兵了。大都督得暴病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何朝文武，众家爱卿，大家看看谁为总元帅合适。野绿平心里的话，那肯定是我，能有别人吗？哈，文官之祖走出一人，谁？张九成，王家千岁。我看有一个人可以胜任，谁？东床大驸马，文武兼备，而且还是您的驸马，忠心无二，他可以。大王心里的早就知道，都定过好了。招完驸马之后立刻挂帅，谁敢反对呀、啊、我的驸马爷子。好，赵景禄过来，跪倒听风。月亭刚跪在这儿，没等大王千岁说话，就听五班当中有人嗷叫。

0: 嗓子，就像清军打了个霹雷相仿。谁？野绿萍迈步就过来了。大王千岁，使不得。嗯，都督，因何使不得？王家千岁，他可以做您的驸马，他不可以做您的领兵都督。哦，为什么？大王，第一，他寸功没有，让他做了总都督，领兵带将，整个全朝文武以我为首，头一个不服。第二，他太年轻，主将无能累死全军呐、这回出征和谁去打？战的是岳家军，会的是岳雷呀、还有能掐会算的苗军师。一旦间失败了，国家都难保，不行。大王一听，得，这位不但出来了，从他旁边也出来两个人，一个叫庄丹，一个叫庄殷，亲哥俩不服，不行。这都是国家的重臣呐、要真不听他反了怎么办？大王一愣神儿，岳廷噌楞站起来了。大王千岁，岳父，本来我不想当这个元帅，我跪到这儿打算跟您说一说，我只能当一个驸马，别误了国家的大事。既然这位都督过来这么说话，王家千岁，这个都督我是非当不可。如果我要是不当，好像我惧怕于他，我给公主打脸，给大王千岁脸上抹灰。大王一听，哎呀，说着话真有劲呐、这怎么办？野绿萍上下看了看驸马，一阵的冷笑。驸马，行，大王千岁有这句话，你算逮着理了。可不过，你必须和我比试比试。我是副都督，你把我战败了，你就可以当正都督；战不败我，你别痴心妄想。你敢不敢战？咱俩到教军场去比武。岳廷一听，有什么不敢的呢？可以去。哎呀，大王心里头没底儿了。为什么？野绿萍身大力不亏，而且真有能耐呀、这驸马能不能行？只好告诉六国丞相张九成，你陪着去，到那点到而已。谁胜了，那谁就是都督吧。那没办法，张九成陪着直接入了教军场。只有这两个人比试，结果两个人下了教场，就这一比试，众目睽睽之下，野绿萍一想，我先给你来个下马威，我砸你一棍，小白脸子，我看能接住。搂圆了就是一棍，这一棍这一下去，岳廷也知道，就冲这个棍粗细长短力大过人。如果我不敢接，我躲，显得我不是汉子，我先接他一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结果往上这一下，突啊，火星四射呀，把岳廷给打的这匹马马腰梁骨连颤几颤，昏昏暴叫，倒退了好几步。岳廷就觉着自己虎口发麻呀，两只胳膊差不点脱臼。喂呀，可坏了，这么大力量，早知道我不接呀。要说年轻无知呢，这要是岳飞保证不接，四两拨千斤可以呀。结果再动手打，自然吃亏的是谁？就是岳廷了，本身已经膀背发麻了， 被震的这匹马简直都摇两股差不点折了。两个人再打到一处，几趟回合呀，这乐亭就被人家包围当中了。这棍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嗡嗡作响，说我想不打了，我认输了，我出去行不行？不行，跑都跑不了了，往死了打呀。为什么？他恨呢。就凭你倒是把公主给夺走了啊，我枉费心机了。所以说他嫉妒，看来不管你多大英雄，心眼小，心胸狭隘，成不了大事。张九成在上头看得真真的畏呀，这乐亭不行了，要打死了，打死怎么办？我没责任吗？大王千岁还有口旨，点到而已呀、啊，传令，点到而已，可以停了。停。乐亭倒愿意停下不打，耶律平啊，就像疯子一样，门儿没有。谁说也不好使啊，在这站了时间很长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英雄知道救兄弟救不了，我命呜呼，非死不可。就在这个时间，从教军场的门外飞也相似跑来一匹桃红马，在马上坐的正是公主天珠。怎么，天珠得报了，说驸马现在已经和耶律平上教军场比武夺魁去了。他知道坏了，那耶律平力大过人，另外这个人还浑呢，一旦间出点事儿怎么办？他来了正好赶上这个场面。哎呀，赶紧甩镫离鞍下了马，见张九成丞相。丞相啊，这要出人命啊，你怎么不管？公主啊，我管不了，我怎么喊住手他不住手？大王千岁有旨，说点到而已。看来这个耶律平心怀不轨。是吗？来呀、啊、传我的遗旨，就说公主口令下让他们停战别打了。有人喊，喊破了嗓子不好使。这公主是又气又怕呀，气之气你敢不听我的，怕之怕，怕自己如意郎君丈夫受伤或者是死亡。正在危急之时，忽然之间从教军场的外头哈哈哈哈跑来一匹汤和驹。哎呀，这马比一般的马都高一头扎一膀啊，长得大，宝马灵驹。你要是换得上钩上挂的是披天横槊。在马上坐的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约有一丈三尺左右，这个出奇了，那全国当中找这么一个两个都难呐。紫微微黑乎乎的一张脸，四方大脸，浓眉大眼，往里头走，抬头一看，哟，这怎么了？这是，怪不得离老远我就听着这儿有声音，耳切四外，儿郎呐喊助威，谁和谁？这是仔细一看，有一个小白脸打不过了副都督，我国的副都督耶律平啊。这是谁呀？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突厥王的儿子，叫铁木坤。从小把他送到中原天汉山学医，一夜学成了之后回来什么都会了。这当爹的还是恨铁不成钢，又把儿子送到风雪岭大佛寺交给老喇嘛佛，又去学艺。 现在毕业学艺下山，背后背着一物，什么开花炮。老喇嘛佛教了那么多的徒弟，唯有看这个徒弟，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而且力大过人，脑瓜还特别够用。看来将来平吞了中原，他可以统一天下。所以把自己的最心爱的暗器开花炮就交给了太子。太子下了山，正好来到自己国家，到教军场这一看，哟，怎么打起来了？当姐姐的公主这一眼看见了，哎呀，兄弟呀，你赶紧救命，被打之人是你姐丈。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亭眼看就要不行了，就要死到耶律平的手里，没成想突厥国的殿下铁木坤学艺下山，正好从这路过，进来一看，鄙视起来，这怎么回事？他正愣着呢，姐姐一看弟弟来了，喊弟弟赶紧救你姐丈。哦，哎呀，我探家不久啊，我走啊，我姐姐什么样的都看不中，这回怎么着这么快完婚了？赶紧一学马窜入梅花圈。这一战耶律平搂得圆圆的，照着月亭的脑袋啪就是一棍下来了。铁木坤马已经来到跟前，只是一只胳膊，拿起来自己的槊往上一横，可没有往上颠，只是这一横啊，突然胳膊没颤，把棍给架住了。抬头一看，谁？太子。认识太子，经常回家呀。太子，您怎么到这儿了？殿下长得模样是一般般，这个人说话呀、办事啊，一切一切给人感觉特别那么温和啊。大都督，你们两个因何动手？再说我看形势不妙，所以说我过来打听打听。哦，殿下，我是奉命而行，他是驸马，姓赵，叫赵景禄。我们两个比武夺魁，夺的是招讨使元帅总都督，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发兵了，金兀术马上就要提调我们人马了，所以奉大王之命再次比试。啊，这么回事。都督，依我之见，还是别比了，刀枪无眼嘛。哦，我父王想让他统帅三军，不错，他不够格。哎呀，都督，够不够格我父王所选，难道说王子说话还不算数吗？他可以当都督，你呢别和他打了，一旦见你要把他给打死了，我姐姐将来倚靠何人？

我心疼啊。因为什么？他是我姐丈啊。刚才喊你听见没有？第二，万里有个一，当朕姐丈双儿姐要把你给伤了。你是我国的青天博玉柱，假孩子金梁啊，我也心疼。怎么办？都督归他，我带着你们一口堆上殿见我父王，我来推荐你连进三级，你可以和他级别一边高，平起平坐，这不就结了吗？又何必？太子，哦，你去推荐我，让我连升三级，和他官一边大，难道说这兵权能到我手吗？我认为我够元帅，我能够保国，他不行。再说殿下，您刚刚学艺下山吧？不错，我路过这儿，您请回，请您不要多管闲事，我是奉命而行，大王千岁叫来的，非逼不可。耶律平是非要把乐亭打死，殿下心里明镜儿的，结账已然不行了，你再动手他不完了吗？可是耶律平心里所想，太子啊，瞅着你表面挺仁义挺好，实际你不怎么地儿。刚才你说我要把他伤了如何你心疼，这是真的。你说万里有余一，他要把我伤了，我是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也心疼。胡说八道，他能伤了我吗？你成心给他找个脸儿，这是。所以这下这火更大，请你退下，我是奉命。都督，难道说本太子我说话不好使吗？不好使。现在你没有执政，只是太子，尤其刚刚下山，我是奉了大王千岁之命，请你不要管。你闪开！哎呀，都督。难道说你我不是君臣？往后再说，现在我们是比试。殿下，刚才你所说的那一番话，您告诉你，我听着怎么变了？本来他不行了，你还要让他当元帅，我行不让我当，你可以保举我连进三级，我还要赶你的情，是吗？这么办，我知道你们是亲属，你姐丈你能不向着吗？你要如果看他不行了，你要和我比试，你替他都行，过来吧。嘿嘿，太子听到这儿，脸上微微一笑。耶律平啊，你是不是有点？我有点什么？我有点马往前一窜，房子把棍抡起来了，赵太子就一棍。成了疯狗了，太子一看呀，玩命过来了，这是刚打算急驾相还，嗨，万万没成想耶律平倒霉，来个马失前蹄，马腿嘎巴折了，朔光扔出去了，人从马上往下就这一招，正好脑瓜冲地，脚丫冲天，把脖子拧了，当时脖子嘎嘣家伙就歪了，也哈。像一般的太子过去给他一说就把他砸死了，没有，甩凳立鞍下马，到跟前双手相搀，嘟嘟，快快起来，起，耶律平啊，来个烧鸡大窝脖啊！大伙一看，这仁义太子上哪儿找去？国王如果宴驾，他要是继承江山社稷，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呢。走吧，大家都回去吧。这么着，大伙完全回到铁瓦银安殿之上。元帅谁的？乐亭。耶律平还是副都督。不提了，连进三级，你打太子一棍，那怎么算呢？
何起？什么时候起兵？三天，到第三天上，三天之后，拜帅。拜完帅之后，然后听圣旨，金兀术何时调，何时走。刚说完话，从下边哒哒哒哒哒哒报，回大王千岁。黄龙府金兀术大王千岁派来的特使，特使是何人？刘裕，黄河王，带着圣旨求见您老人家。哦哦哦，快快有请，亲自出去接。怎么叫特使呢？他是卖国贼呀，他是中原的卖国贼，可不是北国的卖国贼呀。那在金兀术的面前相当红，现在升了官了，为王位了，黄河王。他倒卖的黄河现在成为黄河王了。到下头一接，哎呀，恭恭敬敬的，大家来到上面坐下了。突厥王忙问刘裕：“刘王爷，大王千岁金兀术派特使到此，一定是有事喽。”王家千岁当然有事，听旨意吧。把金兀术的旨意一公布：第一，调突厥王起兵20万，三天之后动身，马上够奔黄龙府。此一番要决战月雷，一阵分输赢。第二，月霄用木龙囚车一人送到此地，命大王千岁在起兵之际拿月霄的人头祭作都旗，以表吉祥。就这么两条。喂呀，马上就杀人了。张九成在旁边心里忽悠，一家伙，这人驸马已经溜了。是怎么溜了呢？他怕见到刘裕啊。想当初刘裕没有投降之际，月亭是在苏家养的，他叫苏兴祖啊。苏刚是他的养父，苏刚呢和刘裕不错，经常来往，自己一个耳朵是红的。刘裕知道一旦你把我认出来不就完了吗？所以说他通过了丞相，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他走了。突厥王说：好，行，三天之后马上起兵。大王，听说啊，不一定准确，突厥国总都督耶律鲍得了脚长沙死了，有这事儿？有，有啊，属实我国不幸。那么领兵带将现在有没有新的人选？有。什么人？我国东床大驸马，年轻有为，赵景禄。哦，哎呀，看来这可真是一件喜事。那么驸马在何处？我能不能见见？好，驸马。嗯，回头一看，驸马的那个位置空了，没人。驸马上哪儿去了？张九成赶紧过来：大王千岁，驸马回后宫看医生去了。哦，他怎么了？可能是让风呛着了，肚腹疼痛，泻肚。哦，说这算不了什么大病，医治就好。这么办，黄河王明天再和他见面。来啊，把黄河王请到金庭驿馆休息。刘裕还带着俩儿子呢，刘孝、刘峰。他们休息去了，不提。单说丞相啊，散了朝之后急忙忙
到午门外，没有上马，也没有坐轿，徒步而行，够奔十字街。十字街有一个酒楼，这个酒楼得说是突厥国这皇城之内得说是一流的。到这噔噔噔直接上楼了，抬头一看，在雅座里边坐着一个人，谁？月亭。两人研究好的，到这儿来研究事儿来了。月亭赶紧站起身来，老人家您可来了，我正在着急呢。卖国贼刘裕他有什么事？月亭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兄弟活不了了。到了第三天起兵之时啊，拿他祭典做督旗，把月亭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丞相，这便如何是好？是啊，这事儿我也在为难呢。丞相，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帮忙啊。月亭，我一定尽力，不过我这个忙只有背地里帮，可是明面我帮不了啊，我是这吴丞相啊，救人还得全靠你呀。是啊，这可怎么办？先别着急，慢慢想想办法。这一阵把酒菜都上来了，正好呢靠着窗户，就听窗户底下马蹄响，咔咔咔咔咔咔咔，紧接着有人说话啊，客官客官，您在这儿住下吧，看意思您是外路人，到我们这儿来说，前面是酒楼，后头那就是旅店，您在这儿住条件既美还干净。月亭一听代码的声音好像挺熟，无意中回头顺着楼窗往下一看呢，下头有一位年轻的公子，骑着一匹红马，鞍颤鲜明，在鸟着官德胜沟上豹皮囊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肯定是武器。一看这个小伙儿啊，嘿，满身上下穿了一身白色，白缎的纱巾，白缎的线绣，英雄铠裳上绣干枝梅。从上往下看，看得不太清楚，但是有时候也能看着。哎呀，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不过就是个矮点儿，身材小一点，瘦一点。他是谁？我好像见着过。紧接着就听这位公子说话：“上房有吗？我要三间。有，来来来，我给您拉马。”甩凳离鞍下了马，有人给拉着坐骑，转身够奔后院了。这月亭是越看越像一个人，连走道都像。是他吗？丞相，您在这稍等片刻，楼下有一个人，我看着认识他，好眼熟好眼熟，我去看看他是什么人。去吧。丞相在这坐着，六爷下来之后一问堂官，说刚才住店那个人他是什么人？那我们哪知道，也是个外路人，听说话这意思跟您差不多少，是个中原人。哦，他住在哪里？我去看看去。来吧。到了门口的伙计很客气的，有人要见见您。就听里头有人说话，谁呀？把门一开，月亭未曾迈步往里头走，抬头先看一看，这位文生公子站在那儿，脸儿冲着窗户，给个背影。
怎么不直接见我呢？脸扭过去了，什么意思呢？

0: 改脸，巧装改扮，扮成了男人公子。不假，这不是侄儿媳妇吗？彩莲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彩莲扭过脸来，上下看了一番，抱了抱腕，恭喜东床大驸马，您大喜了。哎，彩莲呐，你这是我给您道喜，难道不对吗？据我们知道，你是到这儿来救驾来了。八九二弟大辽王，以及这七叔，是不是都在这儿呢？没有，只来了一个月宵。哦，只来一个月宵，我看不一定吧。驸马爷到这儿享受荣华富贵，美人陪伴，还能顾得打听这些吗？哎呀，这一番话，当侄儿媳妇儿说叔公，这叔公受得了吗？彩莲呐，你不要往下再说了，羞臊死我了！我来到这儿是怎么回事？从头至尾把过程完全都说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奉了军师之命，元帅之命，让我来救驾来了。哦，原来如此。彩莲呐，什么时候准备接牢反狱我不知道，那得看驸马爷你了。彩莲呐，你怎么还这么说话？对不起，这是苗军师的吩咐，上知下派，不能不执行，失敬了。啊，彩莲，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咱爷俩好好商量商量。叔叔，不用商量，你现在身为驸马，你想救一个人，你救不了吗？既然全没来，就一个月宵来了，难道说你救不了？跟我有什么商量的？你可要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呀？希望你能够自己争取立功赎罪，至于我，你别管了，我另有安排。去吧，这是硬往外轰啊。月亭没有办法了，只好转身出来，二次来到楼上，见到了丞相。丞相啊，刚才我见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是刘玉的亲侄女，刘刚的女儿，我的侄儿媳妇，下个月罢了。他是这么说的。这回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给我帮忙啊！军师元帅都怪罪下来了，我侄儿媳妇跟我说话的口气全都变了。张九成听到这儿，月亭啊月亭，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难道说就因为一个月宵，我暴露了我的身份，一切化为东流吗？现在大胜还没有消灭金兀术，还没有取胜呢，我现在不能暴露身份，你自己想办法去吧。八一胆抛袖走了。只剩下月亭一个人闷酒难喝呀，怎么想招也想不了。他怎么想不了？太子没回来之前还可以想想招。耶律平不服，有公主有岳父，实在不行，公主和我是夫妻，他能够给帮忙。至于这个小舅子太子，这一回来了，他的本领天下无敌，如果我看不错，总是月霸也得三个两个的能是他的对手，这便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现在回忆起来，自己错了，胡林翼比自己高，人家运用手段，《道德经》说的话，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人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走迂回的路，采取别的手段，人家也达到目的了，我倒刚，我倒硬，一事无成，相比之下不如胡林翼，看来人家的《道德经》比我学得好。所以两个人这一见面，曾国藩想起这事嘎嘎就乐，把胡林翼唠懵了。胡林翼就问他，怎么你乐什么？曾国藩把心里这话说，胡林翼也乐了。哎呀，胡林翼说，大人，我不那么办我不行啊，把我愁死了，我只好采取这个办法，果然大有收效。你想一想，官文是满人，本来就瞧不起咱们汉人，另外对咱们百般怀疑，如果不出现这个局面，我们俩人怎么能联名保你出山呢？他恨死你了，还能保你出山吗？这不就达到这个效果了，不就达到这个目的了？高，实在是高，这玩意儿长得老学得老啊。曾国藩也长了不少学问，他跟胡林翼两个人具体探讨，说我这次东征究竟怎么个打法？你给我拿个主意。左宗棠怎么跟我说的？你再出出主意。胡林翼叭叭叭向他一建议。现在曾国藩是城不在胸，作战方案全拟定好，在这又住了些日子，拜会了官文，然后从武昌出发，赶奔巴河。巴河是长江边上的一个重镇。彭玉麟等人听着信儿，都在巴河接待曾国藩。曾国藩坐船刚到了巴河，就听见礼炮轰鸣，咚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咚，又放鞭又放炮，列队迎接。曾国藩等下了船之后，彭玉麟迈大步到了近前，带着迎官哨所跪倒一大片。迎接大人，迎接恩师，免了免了，都起来都起来。哎，曾国藩，你看我心血还是没白费，你看看都来接我来了。当初种的籽儿，今天结了果子了，这些人没忘记我呀，自己还依然存在，看来我曾国藩活着还就对了。我听说了，我不在的时候，谁也不敢指挥湘勇，也指挥不了，这帮人还不听，非我莫属，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人活着不就是找价值？你到底是都多高分量，多大的分量？到底你够一个什么位置？人人都在找位置，人人都在找心理的平衡啊。现在曾国藩也不例外，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存在，心里无限高兴。彭玉麟重将把他接进大营，设酒款待，给老师统帅接风，大家频频敬酒。曾国藩感觉到年轻了十几岁呀，问了问大家的近况。首先曾国藩提出来要平调塔七部和罗泽南。塔吉布病死的，咱们那回说了，死于肺癌， 那阵儿没有这癌字，但是就是这个病，年纪轻轻30多岁死了，掉了个左膀子，罗泽南拉出去搞分裂，在武昌大败，身受重伤，死在荆州，也就是曾国藩嘛，回家里给父亲守制的同月，罗泽南死的，左右手没了，曾国藩倍感痛心，这一次来了。先平掉了塔吉布，然后平掉昭忠祠，曾国藩放声大哭，思念这些故友，这些合作的战友，能不难过吗？在场的人是无不动容。然后曾国藩下令，所有的人要召开一次最高规模的军事会议，为了保密起见，不能在汉岸上开，怕别人偷听，坐着彭玉麟的坐船，就那指挥船，参加会的人都上了船，船开到江心，抛了锚，设立哨兵，于是好像隔绝了，在这儿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曾国藩的心腹将领，彭玉麟、杨再福、鲍超，这是大将，另外他俩兄弟曾国荃、曾国华、李杜、刘荣等等等等，33名高级将领和谋士，座舱里宽大。再看曾国藩是居中而坐呀，吃完了晚饭，唠了点闲话，开始正式开会。曾国藩真有威望，往正中央一坐，咳嗽一声，大伙儿就在开会了，唰，全静下了。各位啊，一年多不见，咱们湘勇立下大功，收复九江，收复湖口，统一湖北全境，又恢复了江西。现在大军云聚于此。现在超过数万人马，这是咱的成绩。但有一样，大家不要麻痹大意，长毛的实力依然很雄厚。我在路上听说了，杨伟内讧之后，洪秀全打算中兴太平天国，组织五军统帅制，后来又闹了一次分裂，听说逆求十八开，跟洪秀全不和，把太平军的精锐10几万拉着走了，现在实力赶奔大西北、大西南一带活动，太平天国又在分裂。尽管如此，我听说又冒出几个了不起的长毛子，其中有一个叫李秀成的，此人足智多谋，号称天国柱石，还有个陈玉成，这些人都很了不起。现在他的军队加在一起依然有100万左右，因此要求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大家要极端重视。是，曾帅您放心吧，我们心里都有数，就等着您一声令下，这个仗咱怎么打吧。在座的将领提出各自的问题，比如说我的部队上哪儿去，我走哪条路线，打哪儿，听统帅的。有人提出来了，军饷、粮台、寄养怎么解决，进军路线怎么安排的，火炮、火药怎么解决的。哎呀，这事儿就太多了，你那么简单，书记官一条一条全记上。最后曾国藩说话，各位啊，你们所辖的湘勇一律按兵不动，谁也别动，都在原坊中驻扎。
3: 二回听纳闷儿，
2: 听说皇上圣旨命令大人东征啊，怎么按兵不动，跟皇上那意思不正反盆吗？能行吗？

所以大伙也不敢问，大家依然按兵不动。切记，我们这次打仗有两条战线，两个战场。头一个战场，我们是遵旨行事，皇上圣旨下，让我们进兵浙江和福建，剿灭那里的长毛。这条路线我亲自挂帅，我要率水师和陆师赶奔福建和浙江。不过你们的人不要动，因为什么呢？我在长沙见了王干了，王干能提供12000人马，我认为足矣。今天我向你们各位交个底，这个战线这个战场不是长久的，是临时性的。我这么揣摩着，李秀成、陈玉成之辈想把我军引到福建和浙江，什么意思？那会儿山非常多，打算在大山里跟我们周旋，我们的水师丧失了战斗力，有劲使不上，这样把咱们给拖垮，这是他的用意。我们切莫上当，我们不奉旨办事又不行，因此我领一支人马，就是王干的人马，足矣。我倒呢虚晃一招，能变者就变，能进则进，能退则退，这个事情你们不要管，余下你们所有的人统领所有的人马，集中起来攻打皖中。别忘了皖中是咱们最主要的一个战场，众所周知，洪秀全等人起于金天村，起于广西，广西它是他们的基础，后来沿江东进占领了江宁。为什么他们对江西对湖北如此重视呢？那是他们的老家，那是他们的根源，货物所有的东西源源不断能送到江宁。现在形势对咱们有利，湖北长毛子没了，江西长毛子没了，现在有长毛的地方只有在安徽，就是皖中。我们如果把皖中战场打得好，整个把长毛子打垮，江宁就孤立了。那时候大军云集，南北夹攻，江宁不到手还等待什么呢？不过要求各位切切保密，我们主力部队全要集中到皖中，皖中的中心就是安庆，把安庆拿下来，把局面打开。大家听懂了吗？懂了。彭玉麟等众人一听，哎，心里亮堂。闹了半天，统帅是这么想的，两个战场，两条战线，他领着人上浙江福建，主力集中到皖中，把长毛子给吃掉，就这样把江宁就孤立起来，太高了。其实曾国藩也想到这儿了，左要是胡林翼、左宗棠给他出谋划策的，因此说出来条条是道。另外人事上曾国藩又做了安排，那一路自己做统帅，王干是副手，什么张兰运啊，什么等等等众将都是王干的部下，这个没什么说的。余者这些心腹大将都留到皖中，皖中谁负责呀？曾国藩考虑了再三呢，李旭斌在，大人，旭斌啊，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肩上了，这皖中一战你就是最高的统帅，我委任你为陆军皖中的最高指挥，身为统领之职，遵命。国华战，国华生气，我大哥老是胳膊肘往外拐，跳炮往里揍，你忘了咱哥仨私自密议成立曾家军呢、啊？你得给你的哥们实权呢、啊，不给实权我们怎么发挥力量啊？那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外伯牙，到了关键的时候又倒戈了，只有亲哥们才不能分裂，才不能分心。你看哥哥第二个指到他头上了，曾国华

0: 非常高兴，满面放光，哥
1: 你吩咐吧。
0: 国华，我委任你为副统领，配合续兵，你们俩提重兵30000，路线是桐城、舒城，围攻安庆不得有，千斤重担。你们有这个信心吗？能把安庆拿下来吗？大哥，你放心，李旭斌为统领，我为副统领，我给他当个副手。30000生力军，他打不下一个弹丸之地安庆。长毛子现在是强弩之末呀，虚张声势。我天兵一到，土崩瓦解，他正白活着呢。一看他大哥脸沉下来，不敢说了。我也不，你说我说话有点过分，大哥不爱听。果然不假，国华呀，你30多岁的人了，说话怎么这么没分量？我首先告诉你，不要马匹大意，就冲你说这些话，你是马匹大意。李秀成、陈玉成岂能等闲视之？再加上伪军李世贤都是强中之手，他们手下依然掌握着重兵。你可知道江西战场很难打，这皖中是更难打。皖中是实逆实打开坐镇了几年呢，他领导那些穷苦的人减租、抗租、愚昧人、笼络人，人心所向，对长毛的印象不错呀。我们想把这些人让他醒悟过来，很难很难的。我们没有长毛的威信高，因此这个战场很难开比，很难打胜仗。没怎么地，你先自高自满，这还了得吗？看来你这个副统领要给他拿下去。曾国华一听脸都变成，哥我错了，我错了，是我用词不大，我心是好的，但是说话可能说大点。哥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我一定谨慎从事。曾国藩一想，算了，学了老子的道德经了，别跟戴早那样，戴早那样也不对，有的地方，因此又改变了主意了。你不必担忧，我依然委着你做副统领，但是事事听李旭斌的，你是副手，你听明白，旭斌同意的事儿你才能干，他不同意的事儿你不得私自做主，懂了？明白。徐斌呐，我把他交给你了，他还年轻，他还幼稚，有些事情要严加管束。大帅操心，卑职明白。李旭斌多会来事儿，这样这个气氛才缓和。曾国荃在旁边也急了，大哥我呢？着什么急呀，你有你的事儿。你现在手下有多少人？7000有余，率领你本部人马攻克最后一个据点吉安府。你还去打你的吉安，打下吉安之后另有委用，不得有误。就这样，大哥放心，吉安交给我了。鲍超说话，鲍超一看都有事，自己没事，大人我呢？哈哈，春庭，你急什么呢？你有大事儿。鲍超叫鲍春庭啊，所以管他叫春庭，这也是一种爱称。春庭，你现在手下多少人？5000吧。你率领5000人马兵扎桐城，记住了吗？桐城知道在哪？知道。你先暂时住在桐城，防止长毛子的援军，然后另听调遣。明白了。记住，总的你归李旭斌统辖，李旭斌若有用意之处随叫随到，如果违误了按军令从事。我明白了。最后曾国藩把水师全都交给彭玉麟、杨再福，告诉他们水师控制长江，切断大江，不准长毛的 再在长江里随便活动，特别是上游和洋船严加控制，随时听候调遣。大帅，明白了，明白了。啪啪啪啪，有条不紊，全都做了安排。众将领令在身，自己的任务都明确了。最后，曾国藩讲话：“各位，任重道远。六年前，我们在组建湘勇之时所发的誓愿，大家还记得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人您是不是说我们最高的誓愿是直捣江宁，消灭长毛子？对，回去告诉每一个勇兵，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就是收复江宁，夺取陶公，把长毛子全部消灭，这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和要达到的目的。告诉每一个人牢记不忘。另外，战斗是艰苦的，你们记住，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恶仗，千万不要马匹大意。安排完了，曾国藩的心放下，告诉大家千万保密，会议之后分头行动，戒掉千金债。晚餐之后吃点夜宵，曾国藩在彭玉麟众人陪着登上船头，看看长江的夜色。哎呀，曾国藩这个心里非常舒畅，东山再起，没想到又有今天，但愿这一战成功，把江宁克服了，可以夺得首功啊，皇上不定多高兴呢。他看着看着景致，突然发现，那是什么？他一看水面上好像有个人，身子看不着，光看着脑袋，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没了，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没了，明明覆水，正好奔江岸去。由于江面宽呢，岸边倒看不着，但这个人的方向是奔里边去。曾国藩喊了一声：“有人！”军事会议，那要走了半点消息，那还了得吗？前功就得尽弃。一开始，彭玉麟也吓了一跳。彭玉麟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师傅，你说什么？有人？你看。”“哎呀，师傅，那不是人，本地人管这种动物啊叫江猪。哎，江猪的水性最大，我常领着水军在江面上活动，经常发现这种情况。江猪还有个名叫江豚。哎，你看呢，一起一伏，一起一伏的，这没什么奇怪的，这哪来的人呢？我怎么看着像个人呢？难道说我曾国藩错了？”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

0: 到今年十一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在巴河召开军事会议，在这个会上做了战斗安排，最后曾国藩讲话，各位啊，任重道远，6年前我们在组建湘勇之时所发的誓愿大家还记得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你是不是说我们最高的誓愿是直捣江宁，消灭长毛子？对，回去告诉每一个勇兵，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就是收复江宁，夺取陶公，把长毛子全部消灭，这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和要达到的目的，告诉每一个人牢记不忘。另外战斗是艰苦的，你们记住，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恶仗，千万不要马匹大意，大家明白吗？明白，明白。好，有不明白的大家各抒己见。后来大伙提了，大人呢、什么事都好办，就这钱不够用，现在这有很多乡勇3个月都没官饷了，大家放心，勒紧裤腰带再克服些日子。洛中城、湖中城我全打了招呼了，用不了许久银子就会运来，到那时再给大家官饷。安排完了，曾国藩的心放下，告诉大家千万保密，会议之后分头行动，卸掉千斤寨。晚餐之后了，吃点夜宵，曾国藩在彭玉麟众人陪着登上船头，看看长江的夜色。哎呀，曾国藩这个心里非常舒畅，东山再起，没想到又有今天，但愿这一战成功，把江宁克服了，可以夺得首功啊，皇上不定多高兴呢。他看着看着景致，突然发现那是什么，他一看水面上好像有个人，身子看不着，光看这脑袋，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没了，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没了，明明覆水，正好奔江岸去。由于江面宽呢，岸边倒看不着，但这个人的方向是奔那边去。曾国藩喊了一声：“有人！”军事会议，那走了半点消息，那还了得吗？前功就得尽弃。一开始彭玉麟也吓了一跳，彭玉麟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师傅你说什么？有人，你看。哎呀师傅，那不是人，本地人管这种动物啊叫江猪。哎，江猪的水性最大，我常领着水军在江面上活动，经常发现这种情况。江猪还有个名叫江豚，哎，你看那一起一伏一起一伏的， 这没什么奇怪的，这哪来的人呢？我怎么看着像个人呢？不是，没了吧？你看，咱们这一朝的潜入水底了。曾国藩再观看，果然不见了。听玉林这么一说，他也就相信了。回到屋里头，按计划行事。结果咱把话就说清楚了。曾国藩好眼力，看的是千真万确，是个人。彭玉麟呢，这一打岔把事儿给耽误了。彭玉麟就以为是江珠，那要说这个人是谁呀？咱们前文书上没少说，就是康福的兄弟康禄。康禄穿着水师一号背背单刀，干嘛来？刺探军事情报。人这种可了不得。康禄从哪来呢？从冲阳来。冲阳现在是太平军的大本营，前线指挥部。冲阳领兵带队的就是李秀成，李秀成亲自督战。现在他跟着林少章从江西跑出来，投靠了李秀成。李秀成知道他经常跟湘勇打交道，又认识曾国藩，李秀成就跟他说，你放下手中的活，什么也都不要干，你呀化妆成普通老百姓，你刺探湘勇活动的情况。我听说曾国藩二次出山，究竟他们想干些什么，咱必须得掌握。您放心吧，我去。康禄真有能耐，跟他哥一样，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水旱两路的功夫样样皆能，化妆成老百姓就混到安徽一带，就混到这儿来了，然后又到了湖北一带了解湘勇的情况。白天他就看着曾国藩了，一看七罗伞盖，码头上聚集着不少人，彭玉麟陪着登上大船。康禄这么一琢磨，肯定有大的行动。这曾剃头啊，这次出山召集这些将领，肯定要安排下一步的行动。我呀必须得掌握。您说他多大胆子，晚上换好水师一号，趁着旁人没注意，他溜进长江，一直靠近官船，在夜幕的掩护下，谁能想到有人跑这刺探来？那还有哨兵，船头上都有卡子，里边正在开会，做梦也没想到。康禄从后座上爬上来，贴近窗户，里边所谈所论一字不落全听见。康禄听完了大吃一惊，看来李秀成真英明，让我这么做就对了。听完了那也散了会了，他溜进水中，叫曾国藩看见了。当然他不知道是康禄，他就发现有个人，一打岔打过去了。单说康禄到了岸边，是上了岸，把水师一号拖下去，换好了衣服，急冲冲赶奔冲阳。路上无话，到了冲阳太平军前线总指挥部面见李秀成。将军，我回来了。怎么样？大功告成是这么回事。好样的，你真能干，你这个情报是至关重要啊，下去歇着吧。李秀成这个心呢就沉了一下。为什么呢？心说这个曾剃头这脑袋真难剃啊，这几个老狐狸非常的狡猾。按原计划，我们领兵在浙江一带想把曾剃头吸引到那儿去，然后在大山里的兜圈子，把他兜个人困马乏，一举拒擒。在大山里他的水师就没有用了，然后再收拾他的水师，不就成功了吗？哎呀，没想到他把主战场放到皖中了，只派出一支人马跟我们周旋，说明他太狡猾了。现在情况有变，怎么办？李秀成 就构思了个新的战斗方案。这么大的事情，不请示天王怎么行？连夜写下本章，600里加急送到南京，请示天王定夺。他在这听信。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李秀成是谁。你学过近代史，如果说不知道李秀成，太遗憾了。李秀成、陈玉成，在后期太平天国当中，堪称天国柱石，两颗大柱子。没这两个人，天国就完了，就垮了。李秀成是广西藤县人，家里持贫呢，穷的都拾不起个来。太平军路过他家乡之时，李秀成义无反顾，率领全家人放火烧了草房，就加入了太平军。这些年来转战南北，李秀成立下赫赫战功，有个普通的圣兵提拔为旅帅、军帅、总制、将军，现在提升侯爷，后军主将。这李秀成啊，天王对他是十分赏识，怎么现在才提他呢？原来老一发的人都在这显不出他，咱又没说太平天国详细的事情，所以没提他。现在天国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天国内讧，天王和东王矛盾至深，双方面干起来。天王命令北王北昌辉、燕王秦日纲收拾东王杨秀清，自相残杀，把杨秀清给杀了。杨秀清所部30000多人是一个愣，孩子、老婆、亲戚、朋友沾边挂拐，只要贴上点边里有点影子的全杀。咱没说吗？东王死的那时候，长江里全是浮尸啊，水都流不过去，得死多少人，尸骨堆积如山。你说完了事儿，洪秀全本意不想这么干，说杀这么多的人，他没想这样，就把杨秀清铲除了就得了。一看这韦昌辉也太不像话了，假传令箭，哎，谁让你大肆杀戮，就指责北王不对，你应当受处罚，应当按天条治你的罪。韦昌辉急了，你看你叫我这么干的，到头来把不是推到我的身上，算了，我也把你扑了下去，我当天王得了。二次又闹事儿，在此之时，翼王石达开千里奔驰赶回天津，痛斥北王韦昌辉，痛斥秦日纲。韦昌辉跟疯狗一样，他又怕石达开，又恨石达开，心说你干嘛啊？你指责我不对，我连你一块宰，领着亲兵卫队来杀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听着信儿，连夜坠城逃走，家眷没带呀、都交给人家了，让韦昌辉、秦日纲杀的人一个不剩，全损。就剩下石达开一个人。后来翼王石达开回到安徽安庆自己的大营之中，调集了10几万军队回到天津，问天王这事儿怎么办。天王一怒之间降下圣旨，把韦昌辉、秦日纲置于死地，要把他们整死。您说这玩意儿得死多少人，来回翻，来回滚，死的人就上多少万了。后来石达开进京面见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拉着石达开的手哭了。哎呀，大炮你看一看，天津被血都染红了，朕没有想到人心难测呀，这回就剩下你我弟兄二人了，你得帮我的忙。石达开痛哭流涕，向天王表示着忠诚，告诉天王放心，有我石达开在这主宰， 万无一失。后来洪秀全降旨，加封石达开为义王。那时候原来不叫义王，音同字不同，原来那个义是当翅膀讲，羽翼天朝那个义字，现在变成忠义的义。然后加封石达开是五军主将，统领太平天国的全军，掌握大权。那么石达开回到京城之后，焕然一新，重整朝纲，本来挺好。洪秀全做了病了，吓破胆了，在屋里就瞎琢磨。洪秀全一想，这外姓人都不可靠啊，杨秀清要夺我的权，逼我加封他万岁，我把他收拾了。哎，韦昌辉也是照葫芦画瓢，也叫我收拾了。现在又来个石达开，要说石达开的威望，石达开的能耐远远超过那些人。现在看这个形势，老百姓和太平军只知道石达开，不知道我洪秀全呢。要说石达开心这一变，哎，我就完了，怎么办呢？他对石达开也有怀疑了，后来一想，还得亲弟兄，他把他俩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提拔官职，一个是安王，一个是福王，加封王爵，派到石达开的身边当监军，名义上辅佐石达开，实质上一边一个监视石达开。如果洪仁发、洪仁达有能耐也还罢了，这两位是一对饭桶，撸出袜子的出身，要讲究春种秋收、五谷杂粮挺内行，要讲究军事政治、治国安邦一窍不通。哎，就在石达开身旁捣乱，石达开的一举一动，甚至连练兵都得请示他们俩，他俩要不点头，石达开就没咒念。你说这怎么能行？义王心里非常不痛，但这样也忍着。发展来发展去，安王福王一琢磨，还得看着他，多费劲。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万一石达开有点变故，我们一点都不掌握，打倒吧，买个刺客把他杀了就得了，他一死这多静心呢，忘了大权落到我们哥俩手里头，我们哥仨掌管着天国，这有多好。买出刺客刺杀石达开，你说这手段多下流。后来一帮石达开是忍无可忍的，把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将近20万给拉走了。所以呢，前些年近代史上一提的这段历史，就说石达开大搞分裂主义，搞个人主义、分裂主义。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结论也不完全正确，不完全正确。石达开吃饱了撑的，谁要处在这个环境之中，谁也受不了。一颗真心为了天国，处处掣肘，有人在旁边还老算计，算计还不说，还想买出刽子手来把自己杀了，能待得了吗？不走不行了。所以石达开在这逆境之中把人马拉走了，名义上西征，打算进四川，另搞一套，我还叫太平天国，我还拥护天王，但是咱别在一起，可能吗？名不正言不顺，尽管石达开满身的本事，那么高的威望，结果这事儿一弄的挺差的。石达开走入逆境时，步步低下，步步低下，最后到了四川大渡河安顺场，过不去了，人现在剩也不多了，最后的下场石达开被俘。说他被俘不将抓住的，自己走投无路了，领着俩孩子到清营去讲调解，你把我手下的5000来人放了，把我们爷仨杀了， 用我们研发的生命活

0: 洪秀全无愧从战场上杀出来的领袖。尽管一时糊涂，这次清醒过来，要重整朝纲，任命宠臣蒙德恩主管中枢，提拔一大批年轻的将领，有才干越格提拔。李秀成、陈玉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拔起来。要不原来怎么提拔到的李秀成？现在李秀成被任命为后军主将，自己独挡的一面啊，李秀成也真有这个本事。再加上前军的主将陈玉成，这俩成就成了天国的柱石。前言少叙，书归正文。康禄把军事情报探听出来，禀报给李秀成，李秀成马上启奏天王，意思是说我准备召开一次规模大一些的军事会议，确定下一步的战略方案。不久洪秀全批下来了，照准执行。就在这个葱阳府召开了太平军高级将领会议，现在太平军的高级将领63位全参加了，63位当中最高的四个人，陈玉成、李秀成、韦俊，这都是做大将的材料，大家都参加。还有一个人就是蒙德恩，这蒙德恩名义上吴军主将，他是头把手。其实您查看史书，洪秀全又走眼了，又走了眼了，任命这个蒙德恩最不得人心，最不得人心，小子是阴险毒辣。哎，他现在负全责，在葱阳召开军事会议。哎呀，李秀成就跟陈玉成商量，说明年这个会议咱怎么进行？我有个主意，应该这么办。陈玉成点了点头，咱俩想着一块儿去。就按你的主意办，他俩先碰碰头。第二天就是太平天国8年7月27，所有的人要召开一次最高规模的军事会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它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

0: 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9: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0: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1: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2: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5: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9: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

0: 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钟，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星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

0: 人，
1: 我爱超市，
2: 我爱超车。
3: 哟，前面有大卡车，
2: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3: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2: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3: 我是外卖小
4: 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7: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0: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1: 只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7: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通。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0: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

0: 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等等等等，
5: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5: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5: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5: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6: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7旗千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腿，
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8: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7: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9: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7: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10: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7: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11: 我一定尽力而为。
7: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2: 孩子，我支持你。
7: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领导。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13: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4: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高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叔，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

0: 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0: 殴打闹。
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和安全驾驶。
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

0: 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

0: 谁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1: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1: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2: 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胡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3: 快点，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4: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筹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
6: 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7: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不会写的字，
5: 让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5: 会的。
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2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一首歌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

0: 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0: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6: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一个亿，
9: 我出2亿，
8: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9: 20个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勤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3: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 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0: 总量，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0: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1: 你只说对了一半。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0: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1: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0: 哦，
1: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0: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1: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1: 这就对了。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0: 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坟墓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致敬。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飞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6: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4: 普普通通。
1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4: 还行吧。
1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4: 一般。
1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4: 凑合吧。
1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4: 妈妈，我好累。
1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0: 觉。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3: 好嘞，
6: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木头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4: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5: 妈妈，
1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还有
13: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16: 3、2、1，
1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9: 我来了。
1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总算是
13: 过分了。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有点意思啊，开个玩笑啊。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6: 说明
5: 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6: 对，
5: 你看有点意思
6: 啊。
5: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6: 咱们这儿也知道，
5: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6: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5: 那是
6: 口头语儿。
5: 口头语儿，
6: 对，
5: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6: 啊，
5: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6: 对，很激动。
5: 天津观众又懂行，
6: 没错，
5: 又捧人。
6: 是，
5: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香一门口了
6: 啊，
5: 我就踏实了。
6: 为什么？
5: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6: 啊，
5: 这腕儿太大。
6: 有什么腕儿啊？
5: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6: 是，
5: 王先生提溜着包
6: 啊，
5: 戴着帽子
6: 啊，
5: 低着头往里走。
6: 是，
5: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6: 哎呦，
5: 有签字的
6: 啊，
5: 有合影的，
6: 对，
5: 还有照相的
6: 啊，
5: 多大腕儿？
6: 有什么腕儿？大家喜欢我就是。
5: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6: 什么？
5: 哎，徐德亮。
6: 啊，
5: 踩着他过去的。
6: 我这腕儿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5: 您确实不错。
6: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
5: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6: 我比你差远
5: 了。那当然了。
6: 哎，你是谁呀？
5: 哎，是个人就知道我。
6: 你谁呀你？
5: 哎，听明白了
6: 啊，
5: 是个人就知道我。
6: 哦，对，徐德亮，
5: 徐德亮。我确实
6: 啊
5: 很有名
6: 啊，有点。
5: 我得算大演员吧？
6: 嚯，
5: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6: 啊，
5: 我坐着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5: 你瞧瞧，你看看，
6: 你瞧，
5: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6: 啊，
5: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6: 是啊，
5: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6: 对啊，
5: 坐火车怎么了？
6: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5: 为了图快
6: 啊。哦，
5: 对不对？啊，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6: 啊，
5: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6: 您这角儿大了。
5: 那当然了，
6: 您这个角味儿不小啊。
5: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6: 您这么大角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5: 那怕什么的？
6: 您这得应该大角嘛，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5: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6: 不是，您这么大角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5: 这您就不懂。
6: 怎么不懂？
5: 这您不懂。
6: 怎么不懂？
5: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6: 啊
5: 啊，少开一天车。
6: 哦，那为什么呀？
5: 为了环保啊。
6: 哦，这倒是，这是
5: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6: 对对对对对，
5: 少开一个月车
6: 那是
5: 那叫节能，
6: 对对，
5: 少开一年车
6: 这个
5: 高素质，
6: 嘿好，
5: 少开一辈子车
6: 这个
5: 又叫买不起。
6: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5: 我就说这意思
6: 啊
5: 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
6: 哟，您这么大腕
5: 坐公共汽车
6: 认识你？
5: 我刚一上车
6: 啊，
5: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6: 哦，议论。
5: 我刚一上车啊
6: 啊，
5: 哎，你瞧
6: 啊，
5: 是那个，
6: 你瞧，
5: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看脸真没错，就是
6: 认出来了。
5: 我连笔都准备好。
6: 打算签字，
5: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6: 你看，
5: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6: 这不多，不多，不多。
5: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
6: 啊，
5: 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
6: 人管得着这个吗？
5: 我得报复他。
6: 怎么报复？
5: 我报复这售票员。
6: 那
5: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6: 呵，您瞧瞧，真行。
5: 我一琢磨呀，
6: 啊，
5: 还是咱没玩。
6: 是，
5: 咱要真那么有名
6: 啊，
5: 一上车人就认识了
6: 啊。
5: 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了
6: 啊，
5: 有很多的粉丝了
6: 啊，
5: 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6: 那是那是那是，
5: 是不是？
6: 没错，您好好等着，
5: 嗯，
6: 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
5: 嗯。
6: 您就甭刷卡了，
5: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6: 慢慢盼吧。
5: 啊，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
6: 哎呦，
5: 我能出大名，我就挣大钱了。
6: 你这想法都错了，年轻人，
5: 嗯，
6: 不对，这样
5: 怎么不对？
6: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5: 是啊，
6: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哎，有粉丝你。
5: 您就不懂
6: 啊，
5: 有粉丝太好了。
6: 好什么呀？
5: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6: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
5: 不对，不对，不对，
6: 衣食父母，
5: 这胡说。
6: 怎么胡说？
5: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6: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5: 不
6: 啊，
5: 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6: 啊。是啊，亲密啊。
5: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6: 对，
5: 说得好您乐
6: 啊，
5: 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6: 是，
5: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6: 骂
5: 说的什么呀这是
6: 啊，
5: 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6: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5: 粉丝不一样，
6: 粉丝
5: 崇拜者。
6: 哦，
5: 我崇拜他。
6: 哦，
5: 那叫我粉谁？
6: 哦，
5: 哎，
6: 您还没人粉呢。
5: 我是没有，您有啊。
6: 我有吗？
5: 哎，举个例子啊，
6: 啊，
5: 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
6: 啊，
5: 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6: 有20000就发财了？
5: 发财了。
6: 为什么？
5: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6: 走点跟着哪儿。
5: 哎，
6: 哦，
5: 在哪儿演都跟着。
6: 嘿，太好了。
5: 演不演都跟着。
6: 你看不演跟着干嘛
5: 啊？
6: 不演还跟着？
5: 为了表示支持。
6: 哦，
5: 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
6: 啊，
5: 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啊、
6: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5: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6: 那哪坐得下？
5: 那也得来
6: 干嘛？
5: 表示支持。
6: 哦，
5: 支持王万林
6: 哟。
5: 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啊。
6: 哎呦，这都堵了，
5: 都堵了。
6: 哎呦，
5: 里里外外全是人。
6: 哦，
5: 都嚷嚷王文林、
6: 哎、
5: 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
6: 啊，
5: 眼窝浅啊，
6: 是
5: 喊喊哭了。
6: 哎呦，
5: 叫王文林、啊、王文林、啊、
6: 这崇拜我这个
5: 闹的警察就来了。
6: 哇，
5: 你们几位先别哭，别哭 啊先把花圈抬进去。
6: 不是，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5: 怎么会掉线呢？
6: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5: 这是什么呀？
6: 这个
5: 不是。
6: 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5: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6: 对呀，有那缎带啊。
5: 有字啊，
6: 得写上啊。
5: 写上啊。
6: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啊？
5: 庆祝。
6: 哎，这还差不多，
5: 对不对、啊、
6: 对对对对对，
5: 庆祝
6: 嗯
5: 王文林先生千古、嗯、
6: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7: 就说这意思
6: 啊啊！
7: 底下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6: 又放这个，
7: 粉丝们买票看，
6: 哎呦，
7: 气氛不一样。
6: 那时候，
7: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6: 啊，是啊，
7: 鼓掌，
6: 对，
7: 叫好
6: 啊，
7: 咦，
6: 哎，对对对，
7: 粉丝不这样，
6: 粉丝
7: 得喊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没体会过
6: 这个，
7: 没体会过，那没关系
6: 啊。
7: 我给您托付托付，
6: 哎哎
7: 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6: 是
7: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谢谢各位，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
6: 哎，
7: 好不好？
6: 好好，
7: 当粉丝没关系啊，这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两步，
6: 哎哎哎，
7: 然后往前走两步，
6: 哦，
7: 得有点范儿啊，
6: 哎哎
7: 哎，我说王文林，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6: 好好，
7: 行吧，
6: 谢谢，
7: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6: 谢谢，
7: 试试啊，
6: 谢谢，
7: 看看您这天津的人缘，
6: 好好好，
7: 我说王文林，
6: 哎，我往前走，
7: 我爱你，好吧，
6: 好好好，
7: 开始啊，得有点范儿啊，
6: 哎，有点，
7: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
6: 好，
7: 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
8: 哎，
7: 王文林，王文林，
8: 我爱你，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美了吧？
6: 太美了，
7: 高兴了吧？
6: 高兴了，
7: 对不对？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6: 啊，对，
7: 不是您的粉丝啊，
6: 这不是。
7: 大家为什么喊爱你啊？
6: 为什么？
7: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6: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
7: 就说这意思
6: 啊啊！
7: 因为什么呀？
6: 啊，
7: 这个粉丝
6: 啊，
7: 它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6: 哦。
7: 你比方像我
6: 啊，
7: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6: 啊，
7: 二十多岁的。
6: 啊，是
7: 是吧？女孩子
6: 啊啊，
7: 要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二十多岁的差一点。
6: 我这过了井了。
7: 对，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6: 可以。
7: 哎，您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啊。
6: 啊，行。
7: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6: 啊，
7: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6: 还有寡妇。
7: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6: 也可以。
7: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哎，
6: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
7: 啊，我就说这意思
6: 啊。
7: 有粉丝确实好，
6: 是
7: 对不对？比方说啊，您
6: 啊，
7: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6: 我犯什么错误？
7: 粉丝们能替您褶着说。
6: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7: 对了，
6: 哦，
7: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6: 我犯什么错误了？
7: 出去演出去
6: 啊，
7: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6: 啊，
7: 我唱个流行歌曲。
6: 是是
7: 是，您不是
6: 啊？我唱了一段
7: 新出来那个单曲。
6: 对对对，
7: 酷老头的一天。
6: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7: 对不对？结果假唱。
6: 不是假唱，
7: 嗯，
6: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7: 您不能说呀！
6: 啊，是啊，
7: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6: 啊，
7: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6: 哟，那怎么办？
7: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6: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7: 我们上网去骂去。
6: 哦，
7: 我们星星没假唱。
6: 这等会儿，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7: 您这是王八。
6: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7: 爱称啊。
6: 哦，爱称，
7: 爱称啊，
6: 星星
7: 就是啊。
6: 哦，
7: 粉丝就得这么说。
6: 怎么说？
7: 我们星星没假唱。
6: 是，
7: 怎么假唱了
6: 啊？
7: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6: 没错，
7: 那天他嗓子不好。
6: 对啊，
7: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对不对啊？
6: 是
7: 啊，他要是唱的跟沈天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6: 对啊，
7: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6: 哦，呲了点音儿。
7: 啊，不是放错盘了。
6: 放错盘？
7: 放的是曾轶可。
6: 哦，这差太远了。
7: 那怎么着啊？
6: 啊，
7: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6: 怎么？
7: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6: 哦，
7: 这是值钱的。
6: 你瞧瞧，
7: 这辈子你们也看不见。
6: 哇！
7: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6: 是真正辩护，
7: 粉丝可以辩护。
6: 哎呦，
7: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6: 啊，
7: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6: 是。
7: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6: 为什么？
7: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6: 我是为早办三光，
7: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6: 是
7: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6: 对，
7: 他就为休息好。
6: 是。
7: 结果夜里12点接了一个电话。
6: 什么电话？
7: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6: 我
7: 不懂什么意思，
6: 我也太傻了，
7: 不懂就要学嘛。
6: 啊，对，找老师吧，
7: 找老师去了
6: 啊。
7: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6: 哦，
7: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6: 你瞧瞧，
7: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6: 哎呦，
7: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6: 啊，
7: 有钱呀，
6: 嗯，
7: 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6: 还真能褶着说，
7: 对不对啊？
6: 太好了。
7: 再比方
6: 啊，
7: 您写本书。
6: 我有时候也写点
7: 抄袭。
6: 谁抄袭了
7: 啊？
6: 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7: 嗯，
6: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7: 有点接近
6: 啊。
7: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6: 哦，我这
7: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6: 那
7: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6: 对，粉丝能帮我褶说。
7: 哎，在网上骂人
6: 啊
7: 啊，抄了怎么着
6: 啊？
7: 抄了怎么着
6: 啊？
7: 就我们家王文林
6: 是，
7: 那别人抄啊
6: 啊，
7: 抄不了这么好呢。
6: 没错。
7: 再者一说了
6: 啊，
7: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6: 好什么？
7: 对那作者也好啊。
6: 怎么？
7: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6: 给他扬名了。
7: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你说，
6: 这打明朝时候就出了名了。
7: 啊，
6: 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7: 就说这意思
6: 啊。啊，是
7: 您比方说
6: 啊
7: 啊，您又犯点错误。
6: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7: 做了一个代言
6: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7: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6: 这都行，
7: 日用品。
6: 对，
7: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
6: 我也够累的，
7: 对不对啊？还得代言药品
6: 啊，药品代
7: 突突牌脚气灵，
6: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7: 哎，广告做得好啊。
6: 啊，怎么说？
7: 突突牌脚气灵
6: 啊，
7: 不单能治脚气
6: 啊，
7: 还能治心脏病，
6: 又
7: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6: 行。您说这假药
7: 啊？
6: 假药？
7: 您可不能这么说。
6: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7: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6: 哦，
7: 你作为一个明星，
6: 啊、
7: 代言假药，这不成。
6: 那
7: 粉丝出来，
6: 他们
7: 网上骂人家。
6: 哦，
7: 什么叫假药
6: 啊？
7: 你们懂吗？
6: 是
7: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6: 是
7: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的药不管用没关系。
6: 你瞧瞧，
7: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6: 啊，
7: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6: 对啊，
7: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6: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7: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6: 这脚气灵能吃吗？
7: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6: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家伙，
7: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万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6: 我吃就吃100年了，
7: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6: 哎呦，
7: 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6: 您这一说太好了，
7: 您就火了。
6: 行，
7: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6: 啊，
7: 什么超级女声
6: 啊，
7: 快乐女声
6: 啊，
7: 快乐男声。
6: 是
7: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6: 为什么
7: 有粉丝？
6: 有粉丝好。
7: 对，
6: 哦，
7: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6: 哦，这还都得分着，
7: 分着啊。
6: 哦，
7: 不一样啊。
6: 是
7: 有名儿，
6: 都有什么名儿？
7: 您比方说
6: 啊，
7: 李宇春的粉丝，
6: 这叫。
7: 玉米，
6: 干嘛叫玉米啊？
7: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6: 哦，李宇春是玉米。
7: 玉米。
6: 哦，还有呢？
7: 张靓颖的粉丝
6: 叫
7: 凉粉儿。
6: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7: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6: 哦，凉粉儿。
7: 哎。
6: 哦。
7: 何洁的粉丝。
6: 何洁粉丝。
7: 盒饭。
6: 干嘛叫盒饭？
7: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6: 不对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7: 盒饭。
6: 盒饭，这我知道。
7: 都有名字。
6: 哎呦，都有。
7: 哎，
6: 那我要培养出来。
7: 哎。
6: 长 叫什么？
7: 杨门女将。
6: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的。
7: 要一新潮一点。
6: 对呀、啊，
7: 我跟您琢磨琢磨啊，
6: 琢磨琢磨。
7: 那王文林先生，
6: 我
7: 您的粉丝
6: 团对啊，粉丝团，
7: 嗯，
6: 好一点的名字，
7: 叫
6: 啊，
7: 我也是，好听吧？
6: 我也是，
7: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6: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7: 挨得上啊？
6: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7: 您一出来
6: 啊，
7: 大家好
6: 啊，
7: 我是王文林。
6: 对，
7: 你看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6: 你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7: 您得明白
6: 啊，
7: 是啊
6: 啊，
7: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6: 啊，对，
7: 过去有文士
6: 啊，对，
7: 有武士，
6: 是是是，
7: 念书有学士、啊、硕士，
6: 不是不是，你甭说这个，
7: 外国也有
6: 啊，
7: 圣斗士，
6: 不是，你先听我说，
7: 嬉皮士。
6: 你这些事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7: 联系得上，
6: 怎么能联系上？
7: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6: 怎么着？
7: 您得懂英文呢。
6: 是英文就好啊，
7: 英文你看
6: 啊，
7: 说你是
6: 啊，
7: 我也是，
6: 我也是，
7: 这我也是
6: 啊，
7: 怎么说呀？
6: 怎么说
7: ？Me too。
6: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7: 怎么挨不上？
6: 你这
7: Me too。
6: 是，我知道啊
7: ，Me too。迷兔，
6: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7: 就是秃子迷、啊，
6: 去你的吧！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我们相声演员呢、啊，走南闯北，
10: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9: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10: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9: 有人叫我徐霞客，
10: 有人叫我哥伦布，
9: 有人叫我活地图，
10: 有人叫我旅游家，
9: 有人叫我米老鼠，
10: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9: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10: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9: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10: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9: 你等会儿
10: 啊，
9: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10: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9: 哦，
10: 嗯，
9: 那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10: 长春？
9: 长春
10: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9: 哎，不错，
10: 嗯，
9: 不错，不错，不错，对对对，
10: 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9: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10: 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9: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10: 就，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9: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10: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9: 哪儿啊？
10: 海口。你夸海口，
9: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10: 我哪儿？
9: 自贡。
10: 怎
9: 么？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10: 自贡。行啊
9: 行啊呀，
10: 来呀、
9: 啊、来吧。
10: 船头打鼓，镇江
9: 袖珍盆景，微山湖，
10: 春耕逢喜雨，天水
9: 四季忙收割，常熟
10: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9: 啊
10: 啊，四瓶怎么样？
9: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10: 怎么着？
9: 三名，
10: 仨都够亮。
9: 来，比赛地
10: 要这么说呀？
9: 嗯、
10: 啊，你三九天穿背心邯郸；
9: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10: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9: 我素馅儿。你瞧见宾馆，你没钱进。
10: 我这是。
9: 你住马店。
10: 我住马店里边
9: 啊。
10: 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9: 哎、
10: 你海风。
9: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嗯、齐齐哈尔啊。
10: 别动、
9: 哎、
10: 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9: 哪儿啊？
10: 巨鹿。
9: 我别动
10: 啊，
9: 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10: 我这是
9: 宝鸡呀、
10: 啊、不别动
9: 嗯、啊、
10: 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9: 哪儿啊？
10: 日月潭。
9: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10: 日月潭。
9: 别动
10: 啊，
9: 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10: 我这是
9: 水帘洞啊。
10: 我老感冒啊。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9: 啊，
10: 九龙。离香港太近了
9: 啊、哦、
10: 耳朵近呢。
9: 你这嘴对外开放。
10: 我这是
9: 蛇口。 我这也不演。
10: 哎，不演不演。
9: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10: 哪儿啊？
9: 龙须沟。
10: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9: 我这是
10: 纹头沟。
9: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10: 哪儿啊？
9: 太原。
10: 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9: 我这是
10: 沟帮子。
9: 你呀、啊，你打着长途谈恋爱，通话，
10: 啊，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9: 我这是
10: 你尊话，
9: 我尊敬他。
10: 哎，
9: 对对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10: 哪儿啊？
9: 济南，几对男的，
10: 这么个济南、
9: 啊？对对对，
10: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9: 怎么挤？
10: 连挤兑在拧。
9: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啊。那、这么说呀？
10: 啊，
9: 要这么说你呀、啊？
10: 我怎么样？
9: 这个你呀、啊，为了攒钱呢、啊，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10: 哪儿啊？
9: 你常州。
10: 我常喝粥啊。
9: 常喝粥。
10: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啊，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9: 我这是。
10: 你全粥。
9: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10: 啊。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9: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10: 你热稀饭热锅了火，你胡粥，
9: 你才胡粥呢。
10: 胡粥啊！
9: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10: 哪儿啊？
9: 一个地名。
10: 哪儿？
9: 五指山。
10: 哎，
9: 五个手指头。啊？
10: 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9: 五指山。
10: 威虎山。
9: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10: 哪儿啊？
9: 二郎山。
10: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9: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10: 你爱人姥姥给你一巴掌，泰山。
9: 要这么说呀、啊？
10: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娘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9: 这是
10: 祁连山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来自清华大学。
3: 哎，
2: 其实啊，很惭愧。
3: 什么叫惭愧呢？
2: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
3: 嗯，
2: 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
3: 啊，
2: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3: 哦，
2: 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
3: 嗯，
2: 也都没实现了。
3: 云飞，
2: 啊，
3: 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2: 现在
3: 啊，
2: 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3: 一点都不晚，
2: 是这话呀？
3: 分享分享。
2: 可谢谢你
3: 啊！
2: 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这理想。
3: 你说一说，
2: 说一说啊。
3: 嗯，
2: 我打小啊，
3: 啊，
2: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3: 哦，运动员，
2: 运动员呐，我也得练呀。
3: 啊，你
2: 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马拉松，
3: 等会儿
2: 练啊！
3: 别别别，就划过去了。马拉松像话吗？
2: 什么？
3: 马拉松啊？
2: 马拉松？
3: 你练什么？
2: 我呀，
3: 啊。
2: 我一百米，
3: 练一百米，
2: 我一百米
3: 啊、
2: 嗯！我 PK 博尔特，
3: 不不行，
2: 一百米
3: 你练不了一百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2: 一百不行吗？
3: 不行，多点
2: 不行，二百米
3: 啊，二百，
2: 我来二百米，二百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3: 我说
2: 二百，
3: 您要依我说呀，
2: 怎么
3: 多加五十？
2: 我练二百五，
3: 哎。
2: 行了，
3: 行了，
2: 我就练二百五了
3: 啊！
2: 我练二百五了，我练好了二百五，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3: 哎，
2: 我就奥运会二百五项目的冠军。
3: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2: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
3: 啊！
2: 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3: 对，
2: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3: 是
2: 啊，
3: 不少二百五也为这事着急呢。
2: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3: 啊？路上的不行，
2: 路上
3: 跑步太难，
2: 太难
3: 啊！
2: 太难没关系
3: 啊，
2: 路上的不行啊。
3: 你
2: 水里的，
3: 水里，
2: 水里的
3: 干什么？
2: 跳水。
3: 你
2: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3: 什么动作？
2: 我来那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天半的那个。
3: 不行，
2: 没问题吧？
3: 不行，晕，
2: 怎么了？
3: 好，一天半上，一周半，
2: 一天还来不了呢，一周更不行了。
3: 哪个一周啊？我说
2: 一周半，那玩意儿十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转起一周半的，谁来得了呢、那个？
3: 一周半就是一圈半。
2: 你看，一圈半，
3: 哎呀，
2: 这向后翻腾两圈半，转起一圈半，
3: 这个、
2: 对我没问题。
3: 嗯，
2: 我打十米跳台，我跳下来，
3: 啪、啊，
2: 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3: 那声哪来的呀？
2: 没水。嗨。
3: 死了！不行，练不了那个。不，换一个吧，
2: 换。哎呀，
3: 别跳水，
2: 跳水不行，
3: 难度太高。
2: 那怎么着？
3: 游泳，
2: 游泳
3: 行吗？
2: 游泳行
3: 啊，
2: 游泳行。别人都夸我
3: 啊，
2: 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3: 那说你那是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释，
2: 不是这么解释。
3: 什么学生？
2: 游泳啊
3: 啊，
2: 各个姿势都行，
3: 行吗？
2: 对不对
3: 啊？
2: 蛙泳
3: 这，
2: 哎
3: 啊，
2: 蝶泳、自由泳都行。
3: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2: 慢慢练，
3: 慢慢练，
2: 咱动作就舒展了
3: 啊、
2: 哦！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3: 是，
2: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3: 啊，
2: 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3: 这就练。
2: 哎，救生员不捞我，我就不上来。
3: 嗯，对，
2: 啊，
3: 淹死了都。
2: 我练一个月，
3: 练一个月，
2: 练一个月啊！
3: 啊，
2: 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
3: 啊！
2: 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
3: 哎，
2: 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3: 了。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2: 这不是一个月吗？
3: 太短了。
2: 到16年奥运会，我不练3年多了吗？
3: 啊，行。
2: 到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3: 不错，
2: 就没问题了呀。
3: 好，
2: 对不对、啊？
3: 运动员，
2: 我这理想怎么样？
3: 好啊，
2: 是这话吧？
3: 啊，
2: 我谢谢你
3: 啊。
2: 谢谢你鼓励我，
3: 我鼓励你，
2: 相信我吗？
3: 相信，
2: 太好了
3: 啊！
2: 我向你提出保证，
3: 要保证，
2: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
3: 啊！
2: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3: 又来了。
2: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3: 嗯，
2: 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
3: 嗯，
2: 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3: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2: 是吧？
3: 祝你成功，
2: 谢谢。
3: 嗯，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嗯，
2: 我走了。
3: 哎，就这。
2: 哎
3: 哎呀，
2: 对吧？啊，不是，你看我行吗？嗯，
3: 你不练他行不了。
2: 我都，
3: 您都小脑萎缩，
2: 这样怎么练呢？
3: 换一个吧，换一个吧，
2: 换一个。嗯，换一个我。
3: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2: 我不就说相声，
3: 奔艺术走，
2: 奔艺术走。
3: 嗯。
2: 还是你了解我呀？
3: 我了解你，
2: 我不好意思说
3: 啊。
2: 你现在咱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好意思说。
3: 够不要脸的。
2: 其实我就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3: 是啊，
2: 尤其是相声
3: 啊，
2: 这是口头文学呀。
3: 您，
2: 我最想成为就是一名文学艺术家。
3: 文学，
2: 文学
3: 啊！
2: 我打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
3: 是吗？
2: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
3: 嗯，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2: 怎么不露脸
3: 啊？
2: 检查这个东西，
3: 嗯，
2: 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3: 什么？
2: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3: 啊！就这个。
2: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
3: 啊、
2: 篇章都得不一样，
3: 都不一样，
2: 老得创新。
3: 是啊，
2: 对不对？
3: 还创新？
2: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3: 你等会儿
2: 就写的那个检查。
3: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2: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
3: 啊，
2: 没有什么的、
3: 哦、
2: 对不对啊？让我们写那个检查、这就不好写，
3: 是吗？
2: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
3: 哦，
2: 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3: 还好男人，
2: 你写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
3: 火，
2: 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四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3: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2: 这不好来呀、
3: 不好来。
2: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你得考虑到，
3: 嗯，
2: 高一的女生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她写出来那个检查不一样的。
3: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2: 这不小的时候。
3: 别老写检查了，
2: 检查这个东西啊，
3: 嗯，
2: 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3: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2: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3: 那你，
2: 我应该比如说，
3: 嗯，
2: 写点小说。
3: 好。
2: 弄点剧本，
3: 嗯，
2: 写点长篇的叙事诗。
3: 嚯，
2: 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3: 有，
2: 我看的多了去了。
3: 哦，
2: 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3: 你也写？
2: 我当然能写了
3: 啊。
2: 那鲁迅先生
3: 啊，
2: 他写了《狂人日记》，
3: 嗯，
2: 我也写。
3: 你写？
2: 我写《弱智宣言》。
3: 哎，合适。嗯，
2: 余华、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3: 你？
2: 我写个死去。
3: 哎呀，
2: 韩寒写个《三重门》
3: 啊，
2: 我写一五道口。
3: 我
2: 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
3: 嗯，
2: 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雨果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姑庵。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3: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不久的将来啊，
3: 嗯。
2: 我就从普通青年
3: 啊，
2: 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3: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2: 说话呢这是？
3: 嗯，
2: 你很相信我吧？
3: 嗯，看吧，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
3: 哼，
2: 我谢谢你，再见。
3: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2: 叶鹏
3: 啊，
2: 你看
3: 我行吗？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
2: 不，你这不相信我了吗？
3: 我怎么相信您呀？
2: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3: 不相信，
2: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3: 要保证？
2: 我回来，我是向各位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呐、
3: 啊，
2: 我最后的声明啊。
3: 嗯，
2: 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呢、
3: 啊。就你？
2: 当然了。
3: 哦，
2: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3: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2: 对。我就不配是
3: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2: 对对对
3: 啊，
2: 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
3: 开始。别9点钟开始了、您台表看看吧。
2: 怎么了？
3: 早就过9点了。
2: 哦，过了9点了、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3: 明天
2: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
3: 啊，
2: 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3: 说这个呀。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
5: 来，
4: 您好，
5: 欢迎，
4: 您好，老师，
5: 欢迎您，您贵姓？
4: 我姓陈，
5: 我姓崔，您叫？
4: 我叫陈慧增，
5: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4: 我今年48岁，
5: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4: 老师，您有点激动，
5: 不激动，
4: 您说错了。
5: 没错，哪儿错？
4: 我今年48岁
5: 啊，
4: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5: 怎么会？我比你大，
4: 我比您大。
5: 先有的我，先有的我吗？
4: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5: 啊。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4: 可以。
5: 你今年多大？
4: 我48，
5: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4: 先给我，没错，我跟你。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5: 这不
4: 不不，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5: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4: 是吗？
5: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4: 我48，
5: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4: 有您了。
5: 45、46、47、48，有谁了？
4: 有我了。
5: 先有的谁？
4: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5: 怎么？
4: 我见您，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5: 不是，开玩笑嘛。
4: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5: 别开生面。
4: 大连来了，
5: 大连
4: 唠会谈，好不好？
5: 你说来什么？
4: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首尾接龙，你看好不好？
5: 好，
4: 咱。开门句就叫曲苑杂谈，
5: 曲苑杂谈。
4: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你看成吗？
5: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4: 行吗？
5: 没问题。
4: 那我还有个要求。
5: 还有什么要求？
4: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5: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4: 对，
5: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5: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4: 完全可以。
5: 可以吧？
4: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如果老师要绕到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5: 那没必要了。
4: 修造修造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5: 还请这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
4: 开始
5: 您这开门句是
4: 《曲苑杂谈》，
5: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4: 这个有联系吗？
5: 当然有联系
4: 啊。
5: 这就是说曲苑杂谈
4: 的，
5: 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4: 什么
5: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4: 呀
5: 有没有联系
4: 这有联系
5: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4: 唱
5: 唱响劳动伟大
4: 大
5: 大陆宽广
4: 广
5: 广交朋友
4: 有
5: 困难找工会
4: 哟，不，你先等会儿，
5: 等会儿。
4: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5: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
4: 哎、
5: 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4: 怎么？
5: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4: 哦。
5: 你比如说你吧。
4: 啊，怎么着？
5: 打工，培训你了。
4: 嗯。
5: 你当司机了。
4: 嗯。
5: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哦。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4: 哦、
5: 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4: 怎么？
5: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
4: 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6: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4: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6: 多少？
4: 助学助了170多个。嗯，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哎呦，
6: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4: 会心一笑，
6: 笑
4: 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诚信亲兄弟。
6: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4: 有联系啊。
6: 这有什么联系、啊、
4: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6: 什么典范？
4: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一家出车祸了，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6: 对对对，
4: 是诚信兄弟啊。
6: 有这事
4: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6: 是
4: 诚信兄弟。
6: 好，确实有。
4: 有没地大物博？博大精深，深居易功。
6: 这深居易功跟这有联系吗？
4: 那有联系啊。
6: 再说
4: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6: 对，
4: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居易功啊？
6: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4: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6: 对，
4: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哦，
6: 这是。
4: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6: 没错，
4: 是不是？
6: 对，
4: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6: 有联系。哈哈，
4: 功夫不负有心人，人心向善，善始善终，忠心祝愿，愿我们团结在一起，起来，我的朋友，有行为重，众志成城，乘胜追击，击败敌人，人要诚实，实实在在，在水一方，方方面面，面面俱到，我到了祝家庄，庄主他姓祝，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6: 真不容易啊。
4: 这真是
6: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4: 真是够难的，但是你这
6: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4: 我还行。
6: 咱这么着，
4: 怎么着？
6: 这回我出个字，
4: 你出个字。
6: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4: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6: 真的，
4: 你随便。
6: 我不好意思了啊，
4: 没有，
6: 老师
4: 要出字没问题。
6: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4: 可以。你说，
6: 辽，
4: 辽哪个辽？
6: 我们辽宁省的辽。
4: 你听着，辽宁人有品德，
6: 对，
4: 得到多助，助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6: 你再听这个，大
4: 哪个大？
6: 大连市的大，
4: 大连人更有品德。
6: 对，
4: 得到多助，
6: 祝
4: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6: 啊，你再听这个，
4: 你再来。
6: 老
4: 哪个老？
6: 老虎滩的老，
4: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6: 对， 得
7: 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6: 啊，那听听啊，
7: 你来，
6: 陈
7: 哪个陈？
6: 陈慧曾的陈，
8: 我，
7: 陈慧曾，
6: 停，不许说陈慧曾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7: 你说
6: 不，我不是这意思。
7: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6: 我有品德啊，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7: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6: 对，
7: 那也没问题。陈慧曾，看这意思，陈慧曾爱喝酒，对吗？
6: 哎，我爱喝酒。
7: 你看，陈慧曾爱喝酒，酒后无德，
6: 德
7: 道多处，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6: 我下台，我下台，嘿嘿，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文学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7: 是
6: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9: 就出“祝”字儿，对，祝贺的“祝”。
6: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7: 怎么着？
6: 老师，
7: 祝，
6: 祝您快乐的祝哦，
7: 祝您快乐，
6: 乐
7: 在其中，中国人有品德，
6: 得
7: 道多助，
6: 祝
7: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谢谢。
6: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嘿，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7: 是字儿啊？
6: 字儿。
7: 明儿见吧，您的。
6: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7: 滋儿啊，
6: 滋儿，
7: 真是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声势浩大，大家到这儿来，
6: 来
7: 者不善，
6: 善
7: 者不来，
6: 来
7: 龙去脉，
6: 脉
7: 搏跳动，
6: 动
7: 人士气，
6: 继
7: 往开来，
6: 来
7: 之能战，
6: 战
7: 之能胜，
6: 胜
7: 利在望，望眼未来，
6: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

0: 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1: 来这儿演出，出乎意料，
2: 料
1: 定之中，中国人多快好
2: 省
1: 财省力，立下誓言，言行一致，志同道合，合而一得一，
0: 一三得三，
1: 三
0: 打祝家庄，庄主他姓祝，
1: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0: 叫上来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控制大脑记忆的中枢究竟在哪里？导致人体衰老的机制又是什么？如何让记忆变得更长久？又是否可以留住青春？记忆和衰老的秘密。这个理论流行了大约半个世纪，这一结论给了人们无限希望。难道人是可以永生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永生的生物并非不存在。灯塔水母是一种很可爱的微型水母，直径只有几毫米。当水母死亡时，会下沉到海底并开始腐烂。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细胞随后会重新聚集，重新开始它的生命循环，实现永生。1939年，卡雷尔退休，他将这些细胞交给他的助手继续培养。1944年，卡雷尔因病去世，可他的这些细胞却依然存活。直到1946年，他的助手才终止了实验。这些细胞已经存活了长达34年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迹象。就这样，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认可。1912年开始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风靡了几十年后，才有人开始向他发起挑战。他就是美国生物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1958年，海弗利克在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开始研究病毒是否会导致人类患上癌症。他培养了人类癌细胞，他设想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含有会导致癌症的病毒，他要将正常的人类细胞暴露于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看是否会使得这些细胞变成癌细胞。对于这项研究，他需要在实验室中培养不含任何病毒的正常人体细胞。海弗利克使用胎儿的肺细胞，因为与成人细胞相比，它们含有病毒的几率较低。海弗利克共培养了25株胎儿细胞，结果过了8-9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些细胞好像有记忆，能记住自己的分裂次数。随着分裂次数越来越多，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这些细胞在分裂了大约40至60次后便停止分裂。这些停止分裂的细胞并没有死亡，因为它们继续新陈代谢，但它们再也无法分裂。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利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利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

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利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利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利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为40至60次。在海弗利克看来，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一个个衰老症状出现，也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决定了我们的寿命极限。那么究竟人类寿命极限是多少呢？正常人类的体细胞分裂次数大约是40至60次，每一次大约是2年左右。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海弗利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单枪匹马与细胞永生论进行着对抗。他四处演讲，他每次演讲的开场白都是：我们无法阻止衰老过程，更不用说返老还童。人类一旦受到某些损害，机体的某些部分就会老化一些，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海弗利克在2011年接受《柳叶刀》杂志采访时说，即使在科学界，要打破长达半个世纪的固有认识也并不容易，要想让人们认可海弗利克的研究还要等上10几年。而这个突破竟然与我们的染色体研究相关。在染色体的两端，看上去像是被一个帽子封住了，科学家称他们为端粒。1978年，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生物学家，在奥洛夫尼科夫设想的基础上提出，端粒会影响细胞衰老，因为细胞每次复制，染色体的端粒都会变短。这样，细胞经过几十次的复制后，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便会向细胞发出停止分裂的信号。这不正是海弗利克极限中所提到的细胞分裂次数有限的原因吗？对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谁都不会相信自己正在衰老。事实上，衰老从很早就开始了。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在不断的衰老。大部分细胞衰老后，总会有新的细胞分裂再生，由此来维持身体机能。随着时间推进，细胞再生分裂逐渐变慢，特别是脑细胞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接着皮肤起了皱纹，肌肉萎缩，然后动脉、心脏功能随之衰退，整个身体渐渐衰老。端粒的逐渐变短影响了细胞的分裂，从而使得我们从皮肤到骨骼甚至血管都出现老化。可衰老不仅体现在外表上，老年人更容易感染流感等病毒，接种了疫苗但保护作用不明显，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体现。2024年，自然杂志报道了一项新研究，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伊文·威斯曼团队通过注射一种抗体，就能以4两拨千斤的方式让年迈的免疫系统全面恢复年轻。研究人员给一批走向衰老的小鼠注射了这种抗体，几个星期后，与同龄对照组相比，他们的免疫功能逐渐加强，更有能力抵御新的感染，同时体内常见的炎症现象有所好转，从而延缓衰老。而这种新抗体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细胞，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可以转化为淋巴细胞，
从而修复机体免疫力。干细胞到底有何神奇之处？这要从人的孕育说起。每个人都是从两个生殖细胞融合形成的受精卵开始孕育，受精卵迅速分裂，形成两个新的胚胎干细胞，然后分化形成不同类型的细胞。婴儿在刚出生时，体细胞数量约为30000亿左右，其中干细胞约为60亿，这是人一生中干细胞数量最多的时候，也是生长最快的时候。而成人是由大约200种以上细胞构成的，特定的细胞类型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且不能相互替换。比如，当你的神经细胞受到损伤，负责运输氧气的红细胞是无法突然变为神经细胞，对受损的组织进行修复。然而干细胞却是个例外，干细胞是一种没有被赋予特定功能的细胞，它既能够进行细胞分裂生成新的干细胞，也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分化成特殊功能类型的细胞，例如神经细胞、骨细胞、红细胞等。干细胞一般有2种来源，一种存在于成年个体的组织器官中，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将它定向诱导成为皮肤细胞，就能够用来给烧伤患者进行皮肤移植；如果将它分化为神经细胞，就能让那些因为车祸而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无比神奇的干细胞竟然也拥有端粒酶。遗憾的是，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时，体细胞数依旧是60万亿左右，但是干细胞数量仅剩下约3亿。所以，100岁老人的干细胞虽然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血细胞，但是生产质量与速率已无法与他们年轻时相比。包括我们的头发，它的变白与一种名为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相关。随着头发周期性的生长和脱落，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细胞会滞留在一个被称为毛囊突起的特定区域内。这些干细胞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端粒学说发展的同时，另一种关于衰老的理论也正在悄然崛起。这种理论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那就是衰老的自由基理论。炎炎夏日，到海边度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慵懒的阳光，清凉的海风，柔软的沙滩，都对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假期过后，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格外干涩粗糙，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紫外线。晒伤、环境污染都会导致皮肤损伤并产生自由基，如果不加以控制，自由基活动会损害细胞并分解胶原蛋白，进一步加剧皮肤老化，甚至形成皮肤癌。2023年11月2日，在《自然》子刊上刊登了一篇论文，美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人造仿生黑色素，具有治愈皮肤损伤的潜力。
原来这种合成黑色素模仿

人类皮肤中的天然黑色素，可以更快清除自由基，加速伤口的愈合。它还可以用于护肤霜中，治疗水泡和开放性疮口。对付可怕的自由基，人类终于有了新方法。而自由基所影响的可不只是皮肤的衰老，它为什么会对人类造成如此大的威胁？又该如何去清除它呢？说到自由基衰老，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丹纳姆哈曼。他本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普通员工，研究石油产品中的自由基反应，期间他获得了35项专利。1945年12月，他的妻子带回来一本女士家庭杂志，并对格曼说，这上面有一篇关于衰老的潜在原因的文章，非常好看。这文章也让哈曼对衰老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着了迷。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家，对于书中所讲的内容理解得并不透彻，于是哈曼干脆辞职，前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直到1954年他才毕业，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唐纳医学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员。他终于可以继续思考衰老的问题了，可是4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研究却丝毫没有进展，这使得他感觉格外沮丧。一天早上，哈曼坐在办公室里思考衰老的相关问题时，他突然明白了。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回忆道，在那种情形下，你突然就会知道衰老一定是由自由基驱动的，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将自由基与衰老联系起来。该如何抵抗自由基带来的衰老呢？哈曼想到了抗氧化剂。他先让大鼠接受高剂量的 X 射线照射，让大鼠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结果他发现，服用抗氧化剂的大鼠比没有服用的大鼠存活时间要长，这个结果令他很兴奋。之后，他又改变了实验方式，他想知道抗氧化剂的使用是否会延长没有受到辐射伤害的大鼠的寿命。结果发现，没有接受过辐射的大鼠，在被喂食了抗氧化剂后，寿命延长了大约20%。在巴黎郊外，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朱莉亚·马夏尔和他的团队也在从事相关研究。他们的研究目标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小型灵长类动物鼠狐猴。实验已经进行了7年，科学家们减少食物的配给量，来平衡他们对衰老和寿命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叫做热量限制，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减少和控制动物热量摄入的数量。有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热量限制在酵母一类的简单生物身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适当减少热量摄入的确可以延长生物的寿命。朱莉亚和他的同事们正试图在更接近于人类的动物身上重现实验。他们的实验对象是2组鼠狐猴，一组会得到正常数量的食物，包括香蕉和加入牛奶麦片的粥，第二组的食物数量比第一组少30%。经过几年的实验，结论是肯定的，热量限制的确可以延长寿命，少吃30%的鼠狐猴老得更晚，也更健康。每日食物摄入量减少30%，似乎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天然抗氧化剂类别非常丰富，其中大多数是植物来源的，比如很多水果、蔬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葡萄中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和花青素，绿茶中含有大量儿茶酚，儿茶酚低聚物在葡萄和可可豆中含量很高。另外，类胡萝卜素、单宁、黄酮等都能在我们的食物中找到身影。为了进一步研究抗氧化剂对于自由基的作用，朱莉亚正在研究从水果中提炼出来的白藜芦醇，她想知道它是否真的能够延缓衰老。她在实验中引入了3组鼠狐猴，这组鼠狐猴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每天会被投喂一定剂量的白藜芦醇。在研究的3组共计50只鼠狐猴中，30只已经去世，活下来的大部分是现

0: 脂热量组，或者是被喂食了白藜芦醇的那一组。但科学家们还要继续跟踪观察这些长寿的鼠狐猴，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体实验。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了自由基的新秘密。1973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伯纳德·巴比欧通过实验证明，自由基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在生物体中可以被用作武器。当病毒细菌入侵时，人体内免疫系统的战士巨噬细胞就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来攻击和消灭入侵微生物。这种反应被认为是使人类抵御入侵微生物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时我们机体的主观感受就是出现了炎症。可炎症过后，大量的自由基便留在了体内，因此炎症被认为是导致衰老的原因。2023年，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人类衰老的新机制，它竟然与一种古老的病毒相关。数百万年来，病毒与人类之间的较量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免疫系统一直在积极应对病毒的入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有些病毒感染细胞，并变异成为人类基因组中的一部分潜伏下来，这就是内源性古病毒。它们占据了人类基因组序列的8%左右。2023年，中国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了古病毒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古病毒存在，但是当我们的机体发育完成后，古病毒就被封印在致密的易染色质中，因此它们非常稳定。可就是这沉寂到被忽视的古病毒，偏偏就吸引了刘光慧等人的目光。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调控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疏于职守，这些沉寂的古病毒基因便可以逃离监控，转入复活。被释放出来的古病毒会启动人体的天然免疫应激反应，从而触发慢性炎症，而炎症正是机体衰老的本质特征。炎症的出现促进了细胞的衰老，更可怕的是，古病毒可以释放到细胞外面，感染旁边年轻的细胞，使其变老，使得衰老具有了传染性。如果可以抑制这些古病毒基因的复活，或许就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为了寻找古病毒基因被唤醒的机制，研究团队建立了不同的衰老研究体系，希望可以最终精准锁定古病毒活化的源头，同时探索出抑制衰老的方法。随着对人体衰老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有一天，人类可以找到对抗衰老的秘密武器，战胜衰老，永葆青春，不再只是个梦想。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发动机如何从硕大的蒸汽锅炉进化为小巧的铸铁身躯？一条简单的带子是如何被人们发明，又为什么能够挽救无数人生命？在改进方向盘的路上，人类又走了哪些弯路？从引擎到安全带，
3: 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而最初的它却是硕大笨重，效率极低。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诞生起，人们就在不断对转向装置进行改进。从简单的小摇把到自行车把一样的转向杆，再到圆形方向盘出现，人们为此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1959年三点式安全带在汽车领域中应用算起，尼尔斯·波林设计的这条小小的安全带，在60多年的时间里挽救了无数鲜活的生命，而它的研制历程融入了太多人的智慧，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小小的驾驶室在科技的推动下改变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尼古拉斯·古诺是法国陆军军官、工程师。1765年，他接受了军部下达的重要任务，那就是制造出一种自动行驶的牵引车辆，使火炮能够轻松地运动起来。可是该借助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完成任务呢？尼古拉斯·古诺很快就关注到一种新兴的技术，那就是工厂和矿山所用的蒸汽机。在那里，人们用它来抽取地下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用蒸汽机使车轮转起来。该怎么办？他的答案是使用一套齿轮，用它驱动，既可以前进，又可以后退。古诺打造了一辆木头制成的三轮车，车架上放置着一个像犁一样的大锅炉，直径达到了1.34米，容量足足有50升。锅炉里的蒸汽被运送到前轮上方的气缸，带动两个活塞使前轮转动。世界上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汽车就这样诞生了。它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公里，可以坐4个人。但是由于前轮上压着很重的锅炉，所以操纵转向杆很费力。这种笨重的驱动方式，也正是后来发生灾难的原因。1769年10月23日，在班圣努宾工厂，眼看着这辆自动支车开始前进，在场的所有人都禁不住欢呼起来。可是后来的试车过程却让古诺最终心灰意冷。这辆蒸汽车拖着一门大炮，气喘吁吁地行驶了一段路，一头撞在墙上，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起车祸。虽然古诺最终放弃了研究蒸汽机车，但是对于蒸汽机这种新生的驱动力的研究却依然有人感兴趣。各种各样的蒸汽机车开始行驶在大街小巷， 甚至还出现了蒸汽公共汽车，是世界上开始的最早。

0: 公共汽车运营。随之而来的是两个城市之间出现了有规律的运输服务，大大方便了当时人们的出行。然而尽管五花八门的蒸汽机驱动的车辆层出不穷，可是却并没有变得很普及。不仅是因为它的笨重、效率低，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不安全性。这是一幅讽刺的彩色插图，画的是一辆蒸汽驱动的汽车爆炸，把乘客甩到半空中，还把一辆马车保险公司的乘客吓了一跳。旁观的司机说，上帝把他们炸飞了，一个人也没留下。在这个时代，蒸汽驱动的旅行虽然时尚，但是却并不可靠。因此19世纪中后期，在伦敦、在巴黎、在柏林，大街上往来奔跑的依旧是马拉的车子，回荡在耳边的仍然是匀速起落的马蹄声。飞奔的马车造成了众多的社会问题，随处可见的马尸，还有堆砌如山的马粪。在当时的报纸上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大街上如同铺着温暖的臭烘烘的棕色地毯。尽管如此，在真正的汽车出现之前，人类还是无法舍弃马车。然而1872年的秋天，在北美爆发的马流感使城市交通运输陷入了停滞。运输能力的不足使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可以替代马匹的可靠力量。蒸汽机车的缺点与它有一个庞大笨重的锅炉分不开，能不能发明一种小型动力装置呢？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内燃机。为了研究内燃机，物理教师巴尔桑蒂和工程师马特奇开始合作，他们尝试了不同的气体混合爆炸的结果，最终使用煤气和空气混合制造出二冲程内燃机。1860年，他们完成了内燃机的制造。这种最早的内燃机可以达到20马力的效率，从能源消耗的成本角度讲，它要远远低于蒸汽机，大概只有蒸汽机使用费用的1/6。可以说，相对于蒸汽机而言，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可让两个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同样是在1860年，比利时人勒努瓦同样发明了一台二冲程的内燃机，原理构造跟他们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不幸的是，随后马特奇因为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不得不退出了他的研究。从此巴尔桑蒂只能孤军奋战。所幸在坚持了2年后，终于有一家比利时的采矿公司决定用他们的内燃机了。巴尔桑蒂看到了曙光。为了证明他们的内燃机完全可以代替传统的蒸汽机成为新的动力，1864年2月28日，巴尔桑蒂孤身一人带着内燃机赶到比利时进行了实验。这次测试非常顺利，看到内燃机运转的工程师和工人都感到震惊。巴尔桑蒂和马特奇的发明终于得到了认可，准备投入生产。但是可悲的是，还没等他享受胜利的果实，就又出事儿了。生产刚刚开始，他就患上了伤寒。在对抗过无数次实验失败，终于看到曙光的时候，巴尔桑蒂竟然没能抗争过伤寒。1864年4月19日，仅仅43岁的他，带着自己没能完成的梦想，离开了人世。在19世纪60年代，棉纺织业成为世界发展最快也是最重要的工业。勒努瓦的内燃机迅速进入纺织业，这使纺纱织布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从而棉产品产量大幅提升。尽管勒努瓦的内燃机噪音非常大， 燃料使用效率也不高，并且随时有过热导致死机的可能性。但它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量产的内燃机，带动了纺织产业的发展。它的内燃机总共卖出去400多台，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那这款内燃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用于车辆之上呢？1863年9月，勒努瓦设计出来了一台汽车，并且把它开到了马路之上。这辆汽车的时速可以达到6.4公里，3个小时大概是走了19公里，比人走路快不了多少。那么究竟是谁改进了它的内燃机？谁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汽车时代的到来呢？1860年的一天，德国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奥托的咖啡推销员无所事事地在咖啡馆闲坐。他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叫勒努瓦的法国人利用煤气做燃料，制造了超越蒸汽机的发明。这台内燃机把外部燃料加热改成气缸内部燃烧，更加有效地利用了热能。遗憾的是，这台内燃机必须连接在煤气管道上，功率也不够强劲，实用性几乎为零。这条消息让奥托大受启发，他觉得自己应该马上着手研制内燃机。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奥托确定了自己的工作方向，他要超越前人，设计制造一台全新的内燃机。于是他立马取了一张餐巾纸，在咖啡桌上画下了草图。气体进入内缸，点火燃烧，膨胀后推动活塞运动，之后排出废气。在当时，这已经是发明家们能够创造的极限。在自己创办的工厂里，奥托冥思苦想，反复试验。他的目标当然不是重复前人的发明。究竟怎么做才能够产生足够强劲的功率，增加燃料，让燃烧更加充分呢？为了研制内燃机，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但是进展却并不顺利。不仅使用起来不便利，而且效率极低。1860年，一个叫做尼古拉斯·奥托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的目标当然不是重复前人的发明，但是究竟怎样做才能提高内燃机的效率呢？在一次晚餐中，奥托捏着一个三明治发呆，面包的收缩回弹让他灵光一现，他突然把面包拍向桌面，激动地说道：“压缩！”喜悦地望向伙伴们，伙伴们通通支持：“对，用压缩。”经过压缩，同样大小的体积，容量却多出了好几倍。这就意味着燃烧后产生的功率也大出了好几倍。奥托还聘请了两个助手，这两个助手的名字太有名了，一个叫戴姆勒，一个叫迈巴赫。他们一起共同设计出了全新的汽车发动机——四冲程内燃机。进气、压缩、做功、排气，就是四冲程内燃机的四个冲程。它相对于两冲程内燃机，制造起来要复杂得多，但是同时效率也要高很多。在戴姆勒和迈巴赫看来，这个东西天生注定了应该使用在交通工具之上。但是汽车该怎么设计？汽车长什么样？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任何规划。1877年，奥托的四冲程内燃机问世一年后，戴姆勒和奥托等人还在为内燃机的改进和发展而绞尽脑汁，并且因为观念的不同而争执时，就在距离他们200公里之外的曼海姆，一个名叫卡尔本茨的工厂主也在为工厂的经营不善而苦恼。卡尔本茨出生在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本茨在蒸汽和铁轨的光彩中度过了童年， 十五岁时，他顺利通过了机械工程师的资格考试，被当地人誉为天才少年。从那时起，本茨就希望创造出一种不受轨道限制的自由行驶的交通工具。时隔二十多年，少年时的梦想依旧藏在本茨心里。看到奥托发明的内燃机，本茨决定转行，而新的起点就从制造内燃机开始。卡尔·本茨曾经写下了这样的格言：追逐自己的理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我对发明的热爱将永不停止。1879年新年，一件影响本茨工作方向的事件发生了。一天上午，妻子贝尔塔向他讲述了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曼海姆城郊的一个洗衣店发生爆炸，引发爆炸的原因是被人们用作清洗剂的汽油。听了妻子的讲述，本茨突然想到，也许内燃机最理想的燃料不是煤气，而是汽油。原来在19世纪末，石油还是一种新兴的能源，人们对它的认知非常有限，他们从石油中提炼煤油作为照明的最佳选择，而汽油在当时则更多情况下被用作清洗剂。正是这个清洗剂带给了本茨灵感。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就诞生了，卡尔·本茨就把它装在了一辆三轮车上。尽管发明了发动机，并拥有了汽车专利，本茨却依然高兴不起来。在他生活的年代，本来就是马车当道，而他的车辆在运行的时候还经常出现问题，这引起了别人的嘲笑。这辆车被认为是马路上的怪物。面对巨大的舆论，贝尔塔站了出来，她希望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丈夫。1885年8月5日清晨，曼海姆的很多居民看到了一幅让他们永生难忘的场景。卡尔·本茨先生的妻子贝尔塔驾驶着本茨一号，也就是怪模怪样的所谓的汽车，还带着两个孩子在艰难地前行。贝尔塔·本茨驾车驶过100多公里，抵达母亲的家。她马上给丈夫发去了一份电报：你的车经受住了考验，快速申请参加慕尼黑工业博览会。多年后，卡尔·本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生命的小船将要下沉时，只有一个人陪伴着我，那就是我的妻子。她勇敢而坚决地开创了新的希望之帆。1889年法国巴黎世博会前夕，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到100米的地方，很多人因为看到了一件新奇的事物而露出了好奇与惊讶的神情。孩子们欢愉地向前奔跑，急于想追上去看个究竟。这是一辆车，一辆可以自己奔跑而没有马匹在拉的车。在此之前，车在人们心目中等同于马车的代名词。那时候，哪怕是生活在法国巴黎这样大城市的人们来说，汽车也绝对是个新鲜事物。人们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只好用最直白的语言称这辆特殊的车为没有马拉的车。从此，在人类的交通工具里，多了一种更为自由的选择。1894年7月22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汽车比赛开始了。这次大赛的宗旨是，要寻找不危险、容易驾驶、旅途中成本低廉的最接近理想状态的车辆。路程从巴黎到鲁昂往返，比赛中一些车辆故障频发，随处抛锚。 在汽车发明的初期，赛车是测试汽车性能的主要方式。在21位参赛者中，最终只有15人完成比赛，而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是一辆蒸汽汽车，但却并没有获得奖励。究竟这是为什么？大奖最终花落谁家呢？因为它的蒸汽机车需要烧锅炉，既不安全也不省钱，不符合赛事规定。评委把冠军颁给了2辆内燃机汽车，原因很简单，这2辆车采用了革命性的技术，也就是内燃机。在评委看来，它远比跑得快更有意义。比起蒸汽机引擎来说，内燃机引擎更加实用，效率更高，是汽车动力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笨重的蒸汽锅炉到小巧的内燃机，汽车引擎的诞生之路曲折而危险。它的发明和改进是智慧的结晶，也是应时代而生的产物。它不仅让汽车走得更远、更快、更稳定，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文明的格局。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陈列着这样一台车，看上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它的转向装置看上去就像一个自行车把，小小的弯把配上一个小铃铛，驾车人的姿态仿佛瞬间便会浮现在脑海里。而这样的汽车转向方式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选择，各个汽车制造商都有着自己别出心裁的设计，可谓是五花八门。这个小摇把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变化呢？那要从一场汽车比赛说起。1894年7月22日，巴黎小日报的编辑组织了世界上首届汽车比赛，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城市间汽车竞赛，参赛车辆将从巴黎出发，到达鲁昂，然后返回巴黎，全程长达257.5公里。这场比赛被后人称为世界上第一场汽车竞赛。在那个时代，报纸增加发行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组织体育比赛，他想靠这种刺激的活动来打响自己杂志的知名度，同时激发人们对汽车的兴趣，从而发展法国的汽车制造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您所